0: 些做生意的就会经常做了。温馨说，我记得92年去长春给女儿看病，从
1: 哎对这个地名
0: 大石头，
1: 哎，我就想说这个地名你要好好念，
0: 嗯，
1: 它绝对不叫大石头，大石头。
0: 大石头，对对，这我知道。
1: 这个当地人咋念啊？叫
0: 大石头，
1: 大石头。
0: 啊，石也得不好好说。
1: 石稍微一带而过，大石头，
0: 大石头。
1: 啊，从大石头坐慢车一直站到了长春。那延边地区的这个朝鲜族妇女啊，出去做买卖，他们都带着饭嘎巴，啊，带着饭嘎巴这塑料布铺到座位底下，在座位底下躺着睡觉，真的非常不容易。
0: 不是，他饭嘎指的是那个锅巴吧？
1: 对啊。
0: 啊，锅巴，哎，你看这次我知道了，我总算有一次能答上的了啊！有一次还有一个听众嘲笑我，
1: 啊，
0: 说你是不是装那个什么装傻？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你看我这回我有知道的了。
1: 其实大家理解，这可敬啊，跟我年龄差很多很多。
0: 嗯，
1: 就是他太年轻了，
0: 我
1: 没经历过这个我们童年那些特别丰富的经历。
0: 对，就是我这也不是凡尔赛啊，就是我出生赶上好年头了。我到我那年的时候就是能吃饱能吃好，
1: 哎，
0: 啊，你像我姑娘这一代，你像90后00后，他们更不知道什么叫挨饿，什么叫拥挤，是吧？
1: 哎，实际上老大哥说那个词儿，
0: 这是祖国带给我的幸福，
1: 哎，老大哥说那个词儿凡尔赛啊，实际上是有时候我在有意跟可敬凡尔赛，因为有些
0: 我
1: 们的经历他没有，
0: 嗯，
1: 然后就逗他啊，
0: 嗯，
1: 有时候让他露露怯，大家觉得挺开心的，哎
0: 你看始终有你也很少坐火车，他说他一般都坐大客中短途出租车，啊，就每个人选择的出行工具不一样，
1: 就是，现在我们出行啊，交通工具也多了，出行也方便了，
0: 嗯，
1: 选择余地大了啊，
0: 嗯，
1: 我们怎么走都可以到达目的地，
0: 你看
1: 只要你出发就可以，
0: 哎，你看咱们说年代不同了，这也跟性格有关，国富民强大哥人家当年也坐过人多的车
1: 啊，
0: 三人的座位，那家人有一家人挤了俩人，然后这个座就变成四个人的了，然后大哥觉得挨着他的那个人实在让他忍无可忍，他说干脆我站起来吧，啊，让你们坐我真的受不了。
1: 那大哥你就中计了，
0: 哎，
1: 人家上车之前人都商量好了，说你别穿那么干净衣服，来来来，这个干活穿这个身上都土埋了吧胎，这个你穿上，没人跟你挤。
0: 我觉得就是大哥站起来之后，我脑补了一个画面，那三个人就耶击了一个掌。
1: 没，不会的，那立刻让人反应了，就是他们会心的交流了一下眼神儿。
0: 啊，那时候没有微信，有微信的话私下发个信息，哎，你看他起来了。开个玩笑啊，每天的节目就是这么欢乐。那我们最后呢，哎，再说一款美食，这是内蒙古的黄牛肉红烧罐头啊，都给您做好了，把这黄牛肉给你炖了，炖成红烧牛肉了啊，里边全是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炖得很烂糊，一咬就脱骨，还特别入味儿，也没有什么膻味儿啊，肉丝很分明的，越嚼越香，牙口不好啊，家里的小朋友啊都可以吃，嚼得动的。
1: 哎，这个配料表也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啊，增香剂啊，经过了两次的高温灭菌，不柴不硬啊，这牛肉是鲜香可口啊。日常开盖即食，或者是加热一下泡饭也行啊，放点水，再放点土豆，好吃的红烧牛肉土豆就出锅了啊，咋吃都特别香。这个铁罐包装，每罐是100克，官方售价是29.9元。那么今天给大家送福利啊，直降100元，10罐只要199，立刻下单再送6罐，到手整整是16罐，只要199，一罐才12.9元。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
0: 啊，国富民强说了一个俏皮科啊，说这个年轻程度啊，就是新建的小白菜
1: 啊，
0: 太嫩。我想知道这些俏皮科大哥你是从哪儿一下子能掌握这么多的，哪一天都有俏皮科，
1: 你
0: 我拿小本本记，
1: 这句话里你仔细品，有一个字儿你肯定没 get 到他的点，
0: 嗯，
1: 那个新建的小白菜，那个建
0: 踩踏吗？
1: 哎，又露怯了吧。
0: 啊，不是啊，
1: 小白菜拿籽儿种出来的，它是密密麻麻的小秧子，
0: 嗯，
1: 它需要让它有合理的间隙，
0: 嗯，
1: 这个过程是叫建菜。
0: 哦，
1: 我不知道大哥指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哦、
1: 但是心健，我是这么
0: 就是心栽到里面
1: 去的、啊。对，就是为了让他每一颗都健康成长，有就像你刚才说，有更合理的边界，有更充足的生长空间
0: 啊。
1: 所以他挨太近的要把它拔起来，这叫健苗。
0: 哦，因为你太嫩了，
1: 所以拔下来的这叫健下新健下来的小白菜，一定是特别幼小的，不让它长大了。就是你就是那么嫩的小白菜、
0: 哎、啊！最后还是以我楼切结束了，感谢大家天天给我上课啊！咱们时间关系，今天先到这儿，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的延边是30度，其他的地区27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的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哎呀，昨天晚上脖子睡落枕了，这家伙早上给我疼的，感觉疼的我就是脑瓜子有点不好使了，感觉有点迷离啊，这个精神状态。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一道菜，或者说更具象一点是一种菜。先问问大家，就是大家吃没吃过梅菜扣肉？梅菜扣肉这道菜啊，里边吧虽然那个肥肉也不咋少，但是呢我自己是觉得挺喜欢吃的。那个肥肉吧我是能吃一点点的啊，然后这个整体给我的感觉呢是鲜香不腻，哎，但是其实这个里边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梅干菜。哎，这个梅干菜呢看起来乌黑一片，长得呢反正你都分不清个数了，但是真的很好吃啊，堪称下饭王。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梅干菜，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和即时极品的微信群一起来说一说，就是你吃没吃过梅干菜扣肉，还有什么梅干菜馅的包子饼这个尤其在那个南方不知道大家买没买过啊，就是很好吃，很咸鲜。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最后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啊，瞅不清人呢，甚至干活什么的都费劲儿，大家呢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大家可以趁着这样的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

还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秦天主说今天弄点饺子吧，没啥可吃的了。哎呀，听起来很随意，但是呢实则成品，简直是非常精中之精啊。蜗牛说又是一个人辛苦了呗啊。然后秦天主说正好没啥吃的，这个出个菜让我下下手啊。温馨说昨天早晨有事儿呢没听节目，怎么反而缺席了呢？身体情况啊。行，我们继续唠这个梅干菜。哎，梅干菜大家可以说一说自己吃没吃过，嗯，愿不愿意吃。梅干菜就是又叫做梅菜又叫做梅，就是梅干菜就是那发霉的梅啊，是腌制品嘛，对吧？那么尤其呢是在江浙沪一带是很常见的。对，我就是想说就是到那个浙江啊什么的，就是好多小摊卖那个梅干菜烧饼什么的啊，大家如果去过的话不知道吃没吃过，就真的很好吃。尤其吧，这个梅干菜和肉放到一起，我就觉得更好吃。一般呢，你像和这个猪肉啊、鸡肉啊、鱼啊、哎、豆角啊什么的做到一起，特别好吃。最有名的就是梅干菜扣肉，还有梅菜包子啊、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干菜馅饼等等啊。大家呢就是如果没吃过，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可以到网上买一些啊。其实做法呢，我们日常怎么去包馅什么的，你就把那个梅干菜和到里边就行了，特别简单。这个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呢是不太能够常想起来吃的这个菜，但是确实它很好吃，而且味道我们也都能接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温馨说现在身体素质就这么不好，真的好好注意了，在家好好调理吧。嗯，我告诉他啊。温馨也说梅干菜扣肉我吃过呀，第一次呢是在延吉的一个饭店吃的，那个是零几年吧，忘了具体哪一年了，后来再吃的梅菜扣肉就不是地道的梅菜了啊。这个东西呢整体的口味大差不差，但是你其实喜欢吃的朋友一口也就能分得出来，说这东西好不好吃，它做的行不行，正不正宗啊。但是我以前就比较好奇，我就说这个梅菜到底是啥菜呀？这个通过昨天呢仔细一了解，哎，就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了。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个梅干菜呢，它不是说是从地里边直接长出来的这个蔬菜，它是蔬菜进一步加工形成的啊。通常呢是九头芥菜，就是雪里红，哎，它是为原料，然后通过腌啊、晒啊、干燥等等的工艺制成的这种腌制的干菜。也有一些地方呢会用萝卜缨啊、油菜、白菜、冬菜来进行腌制，然后呢晾晒制作成干菜，统称为梅干菜啊。所以它不是说就这一种蔬菜的品类叫梅干菜啊，你看什么雪里红啊、萝卜缨啊、油菜啊、白菜、冬菜什么的都能做成梅干菜。这个菜呢之所以叫梅干菜，一种说法说是因为梅干菜的制成的这个成品呢是乌黑色嘛，上边布满了盐霜，好像是发霉了似的，所以就叫做梅干菜啊。其实呢这个梅干菜的乌黑的颜色它并不是发霉了，而是在制作梅干菜的过程当中，蔬菜本身含有的糖还有就是额外添加的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一般这个反应是在那个烘烤点心的时候会出现啊，有点焦糖感，让我们很有食欲啊，所以呢就让原本的那个青黄色变成黑褐色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颜色的由来，不是发霉了，而是美拉德的反应。秦天主说梅干菜长啥样啊？你现在就上网搜一搜啊。你乍一看吧就真挺像那个发霉了的感觉，黑了吧唧的，有点分不太清楚这个菜到底长啥样
啊，你现在上网搜一搜。然后自由者说，我用梅干菜包。

0: 过包子也没什么味儿啊，啊，是吗？哎，我觉得梅干菜的那个咸鲜，哎，对，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它那个里边有糖嘛，糖的反应，还有点甜味儿啊，我觉得很好吃。齐天柱说，菜市场有卖的吗？有卖啊，网上也有卖，特别常见。嗯，自由者说，我那袋梅干菜是干菜里头带一袋的那个梅干菜啊，我就觉得跟野菜差不多。嗯，温馨说，雪里红的梅干菜味道好，比任何一种菜的梅干菜都要好吃。哎，我也觉得，就是我也觉得那个雪里红制作的这个梅干菜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吃的，口感和味道啊。为自己的良辰岁月长衫，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欢迎开朗说，我爱吃雪里红炖豆腐。哎，我也爱吃啊，我也爱吃，包括咱们提到的那个萝卜缨什么的，我都觉得也很好吃啊。温馨说，咱们东北人呢喜欢吃芥菜疙瘩，还有就是缨什么的炖豆腐，但是没有雪里红好吃。嗯，北京人呢喜欢用雪里红包饺子，我还真没吃过雪里红包的饺子，我也没吃过啊，我也没吃过。玲珑，哎，说这个超市里边卖干货的地方有卖，20多块钱一斤吧。你看看咱们的朋友们，呵呵，生活小能手啊都是。欢欢说，哎，怎么欢欢打错了？那我一会儿再来分享吧。大家可以继续聊啊，这个原来大家对于梅干菜都这么的有心得呀啊！他说，欢欢说，我以前呢在长沙的时候经常吃梅干菜扣肉，我自己都做过。买梅干菜呢一定是要买正宗的，做起来才香。对，梅干菜扣肉真的是太有名了，太好吃了。而且像那个到江浙沪好多快餐店啊，比如说那个就着急忙慌的吃顿快餐，就那快餐店里边都会有那个梅干菜扣肉什么盖饭啊，或者是米饭什么随便吃，然后你点一个梅干菜的那个小碗菜啊，再配点什么小青菜啊。一般情况下我的饭量就是一碗，但是吃那个梅干菜扣肉的那个饭的时候，就是都得多盛一碗，特别下饭。行，大家继续聊。然后我们今天呢，这个到了给大家推荐好物的环节了。第一个还是给大家带来的我们三鱼盛冈的红烧牛肉罐头。嗯，这个牛肉罐头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买十送六，就是说咱们拿到手呢是16罐的红烧牛肉罐头。它用的原料是内蒙古的黄牛肉啊，咱们内蒙的羊啊、牛啊都是很好吃的这个肉质啊。然后大家打开盖呢，就能够闻到浓浓的肉香味，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内蒙的黄牛肉。这个黄牛肉它本身肉质就好，所以炖出来的口感呢是很烂乎的，但是又不至于烂到很面。啊，然后呢又很有咬头，哎，这个你又不至于咬不动，反正就是它恰到好处，嗯，特别入味儿，哎，吃起来呢那个肉丝分明，而且没有那个肉的膻味儿啊，或者是腥味儿什么的啊，嗯，不管是咱们牙口不好的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够嚼得动，嗯，而且呢配料表里边是特别干净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增香剂。哎，经过2次的高温灭菌，在保留了肉质鲜嫩的同时，又把牛肉的营养给它保留了下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咱们的电话，跟小管家说，哎，打电话的话呢，咱们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哎，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而且呢它是铁罐包装，很结实，我们买回去呢反正就是你放到阴凉干燥处，放到冰箱里边都行。16罐其实我们能吃好久，其实一罐呢就是一顿，我们配个粥，配个馒头，或者是咱们配个米饭，下个面条啊，这个一顿里边牛肉的咸鲜味儿，牛肉的蛋白质，牛肉的好口感，我们就都吃进去了啊，满满的营养。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第二个好东西呢，哎，我们的蚕丝被返场了，因为大家都回应很热烈啊，也到了咱们换被子的时候了。你看昨天其实那个早晚啊真的是凉起来了， 昨天再往前推呢，我们就是说也到了秋天了，可是早晚依然因为还在伏天的过程当中嘛，对吧，所以那个气温还是不行。但是昨天晚上我就感觉到真的是凉了啊，家里的那个过堂风啊嗖嗖的啊，真的是半夜有点迷迷瞪瞪的，就觉得冷嗖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把这个被子呢库存给它加上啊。然后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咱们这个蚕丝被，这次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库存了。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打算换被子的朋友们，如果要考虑买被子，我们就其实完全考虑买这个蚕丝被就行了，一劳永逸啊，一步到位，而且呢价格也给大家做的特别划算，依然是四个套餐，就是单人的单条499，双人的单条是549，但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咱们买双条的，双条的单人呢是999，然后双条的双人的啊是1099。然后大家如果买双条的，不管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的呢，都会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反正现在这个天气呢，正是咱们换被子的这个好时候。如果大家想要考虑被子的话呢，就直接考虑咱们这个蚕丝被啊，一次盖好多年，你都不用再有任何被子的这个发愁了呀，或者说这个不好的体验呢，对吧？你比如说买棉被啊，起球特别沉，容易滋生细菌，闷汗。出不去，你买化纤被呢，总是起静电什么的，而且对于我们的皮肤其实也不太好。我们家还有一个羽绒被，前些年盖的时候吧，其实我觉得羽绒被也挺好的，很轻盈，然后很保暖。但是呢，你用了2年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点钻毛啊。然后再有就是有的时候夏天吧，因为它那个是比较厚的，夏天就完全盖不了了，我就把它叠起来放到那个柜子里边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去储存它，然后就反正上面也有被子摞起来压着，压的反正也挺扁的吧。之后呢再盖你就会发现它有点蓬不太起来了。嗯，反正其他的被子吧，就是也有一些好处，但是那个坏处也不少。但是咱们这个蚕丝被呢，它好处真的是大于，反正我也想不出来它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就真的很好。它那个天然的蚕丝呢，就对皮肤也好，然后又保暖又透气，我就觉得就是被子里边顶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啊。但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咱们这个可以打电话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然后到时候咱们根据自己的那个选择来去选单人单条的，双人双条的都行。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第三个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康度的鱼油软胶囊。天气呢忽冷忽热，然后咱们这个血管呢就会反复的扩张收缩，风险也会翻倍，所以我们吃上一些鱼油对于心脑血管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另外呢，如果大家有一些头晕呢，记忆力减退呀，各类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咱们就可以吃这个鱼油。这个鱼油里边它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是用那个深海的鱼油去这个给大家制成的。以往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套组嘛，这一次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单瓶的。那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选择，买一瓶也行，买三瓶买五瓶都行，我们跟小管家说。然后所以大家如果要鱼油的话，反正就只能打电话了，咱们就打小管家的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跟那个小管家说一下就行了，然后他就帮咱们定了啊。那我知道欢欢给我们发来了图片，说我家冰箱里边现在还有梅干菜呢。哎呀，对这个，反正咱们想包馅儿的时候，或者做点扣肉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放里边，特别好吃。擎天柱说，我在网上搜一下那个菜，哎呦我去，长成那样咋吃啊？好像放时间长了长霉的感觉。对，不然它怎么叫梅干菜呢？它就是看起来是这个感觉。但是那个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解析了，它不是真的是长霉了。什么长毛了，不是这个，它是那个焦糖反应啊，美拉德反应啊。玲珑说，我们家市场呢就有卖梅干菜肉饼的，6块钱一张，好吃，薄脆还香，吉林市的。对，最好吃的就是外边的小吃，我觉得就是 路过那个卖这种梅干菜肉饼摊的时候，买个一个两个的，然后就边走边嚼啊，又薄又脆的，然后有点肉香，还有那个梅干菜的咸香甜啊。金天柱说：“嗯，我一会儿去看看买点，家里边正好有肉，我估计晚上能做出来，明天早上上菜，来一个梅干菜焖肉。梅干菜吧，就是和肉放到一起，我还真觉得不能完全瘦。嗯，就是我虽然基本上很少吃肥肉哈，但是梅干菜和肉到一起的话，我还真能就是钳的那么几口啊，一点点肥肉吧，因为我觉得好像得有一点那个肥油的香啊。”再中和那个咸香甜，哎，就是他们那个味道的层次感特别好。大家其实别看咱们这个梅干菜啊，咸了吧唧的啊，这个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就是它盐分肯定是有点超标的，这个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一下规避，我们待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些小提醒。但是其实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梅干菜里边的营养特别好啊，特别好，我给大家做了总结啊。然后因为看看时间呢，我们要到半点宣传了，就是先给大家一个小的内心的这个预设吧，就是它的这个营养不输很多新鲜的蔬菜，哎，就是这么厉害。我们下半时段来跟大家具体的说说吧。嗯，这个时候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伊诺叶黄素，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呢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哈，保护眼睛，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也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效果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也是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赶快打电话，电话呢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 国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8: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7: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9: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7: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9: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8: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7: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的地区27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的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20度。
1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下肢的健康啊，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啊什么的，在夏天呢也都是高发的，那么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很闹心。大家呢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可以了解一下啊。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我们血管扩展的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像是下肢的血管的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 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也是只收196元呢。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呢，都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玲珑呢发来了梅干菜的这个照片，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看着还好，就是有点黑了吧唧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是发霉的啊，实际上人家没发霉啊，实际上人家就是那个像我刚才提到的美拉德反应啊，很好吃。擎天柱说这个得用一用自己的那个独家秘方了啊。玲珑呢也给出了这个一些方式方法，说上网查一下这个做的方式啊，蒸的时候时间长一点得加油。对，咱们在网上一搜那个做法，我觉得其实大家经常做饭，你一看，你大眼一看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刚才不是跟大家说吗，这个梅干菜的营养特别高，哎，我们了解一下，看看咱们在下次吃的时候我们吃的是它的什么啊，这个能更清楚的去吃它啊。这个我们以雪里红为例吧，雪里红呢制作成梅干菜之后吧，它不仅保留了菜的本身的味道和营养，还赋予了这个菜呢它独特的色香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那么从营养上来看呢，雪里红它本身的营养就挺不错的，但是被做成梅干菜之后呢，这个营养有一些的强项啊，反而还能更增加。第一个就是膳食纤维要更高啊，这个新鲜的雪里红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每百克 10.76 克，然后经过梅干菜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要更高了啊，可以达到每百克 15.58 毫克啊，五八克。哎，中国食物成分表的这个数据显示呢，雪里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每百克 1.6 克，是大白菜的近两倍，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对肠道健康有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矿物质含量增加啊。那你比如说这个新鲜的雪里红，它里边的营养物质啊，钙、钾、镁、铁、锌在蔬菜当中呢都很优秀，分别呢是每百克230毫克、281毫克、24毫克、3.2 毫克和 0.7 毫克，每一种其实都比大白菜要高很多。然后经过梅干菜这个晒干浓缩之后呢，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翻倍了啊。有研究呢对于不同产地的15种的梅干菜的营养进行了测定，结果呢就发现它里边的那个钙呀、钾、镁、铁、锌的含量呢就是都直线飙高了啊，都非常高。所以第二个，矿物质的含量增加了。第三个就是含有黄酮类和酚类的物质也增加了啊。你像这个梅干菜的总黄酮的平均含量是0.18%，新鲜的这个梅干菜就是雪里红嘛，它的总黄酮类的含量是0.13%啊，还有酚类的物质，都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第四个就是它保留了硫代葡萄糖苷啊，因为新鲜的那个雪里红也叫芥菜哈，九头芥菜呢，它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十字花科的植物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好多次，它里边的营养物质很高，抗氧化啊，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硫代葡萄糖苷，它是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嘛啊，就是我们吃了它就能够又抗菌又抗癌，还能抗氧化，它有这个生物活性啊。所以梅干菜当中呢它也有啊，也不错，反而还能保留。第五个就是富含有机酸，因为这个梅干菜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比较活跃的乳酸菌呐、醋酸菌呐，这些微生物在繁殖的同时呢，会产生大量的具有独特香气和风味的有机酸。有机酸呢不仅改善了蔬菜的风味，还能够赋予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够刺激食欲啊，促进消化。所以它比较厉害的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能增加，矿物质的含量也会增加啊，还有类黄酮和酚类的物质保留了，还能够保留硫代葡萄糖苷，有机酸呢也都在啊，这是好处。但是比较不好的就是维 C 含量减少了啊，反正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因为你经过清洗食盐的腌制还有晾晒什么的，这个维 C 含量肯定是要流失的，那咱们就不要靠着它去补维 C 不就完了吗？就是不要有这种期待，我觉得也没什么啊，毕竟那五大营养素都能够保留和增加的。

那么待会儿呢，关于梅干菜也有一些小提醒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候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东西。第一个呢是红烧牛肉罐头，它是内蒙古的黄牛肉啊，肉质特别好吃，做成罐头之后呢，特别的软烂，然后但是又很就是比较不错的那个嚼头，就是你不会硬个觉得啊，然后呢吃起来也不会面面的啊，口感是特别好的，味道呢是那个咸鲜口的，特别好吃。还有就是大家一开盖呢，有一些罐头我们也遇到过，你比如说买一些鱼罐头啊，里边那个容易特别碎，对吧，油和汤特别多。牛肉罐头也是，牛肉罐头里边有的时候那个上面飘的那个油特别多，还有就是你一豁楞里边碎肉特别多，这个是我吃过的特别闹心的，当时就是那一罐我都不想吃了，就是我一翻啊，如果这个品质不咋好，我那一罐我都不想要，就直接特别扫兴的，你就因为你会有一点认定说这个整罐这个肉都不咋好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内蒙黄牛肉的红烧罐头呢，它不是这样的，它里边肉特别整，主要是大块的。其实大家可以现在来看一看啊，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哎，这三个666呢，大家就能收到链接，然后你点进去可以看一看，看到了咱们这个里边有配料表，有这个营养成分表，有这个黄牛肉的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可以达到90%多的这个1:1匹配了啊，因为这个图片嘛，它也有一些拍摄呀、什么灯光啊、光线啊什么之类的小小的差异，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就是那样了啊。大家可以看看咱们这个图片，你就知道咱们这个牛肉有多好了。平时呢，你直接开罐也比较不错，直接就能吃啊。你比如说饿了晚上。你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吧，心里边负担很重，身体也有负担啊啊！但是我们如果说晚上饿了开罐牛肉罐头，这个口感也很好啊，然后呢又补充蛋白质，你没有任何的负担。我们吃面啊、吃饭、吃馒头、吃粥的时候都可以开一罐，甚至呢你可以自己拿它去再创造一下，做点菜什么的啊，打两个柿子，对吧？那个放进去小炖个10分8分的啊，就成了那个牛肉柿子了。或者是大家放点白萝卜啊，秋天的时候不是得需要滋润滋润吗，我们放点白萝卜也不错呀。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自己直接开罐吃也行，拿它做点菜吃也好吃。给大家带来的是10+6，买10送6，16罐，我们拿到手是16罐啊，价格呢是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数字，哎，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第二个呢是完全咱们在换季的时候特别好用的顶柔的蚕丝被，哎，这个真的是凉飕飕啊，这个早晚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换换自己家里的被子，用了几年的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了，然后呢用的大棉被，用的化纤被，哎，我们就可以考虑来换了。换我们换什么，就换蚕丝被。换蚕丝被的话，它就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选择呀啊，这个被子的话反正一年四季都能盖啊，一年四季啊，然后年年都能盖啊，这几年你都能盖，然后你每一年你都会有一个特别舒服的体验啊，这个状态什么的，就是会让你觉得很舒适啊。天气冷了它保暖，天气热了呢它透气，哎，特别得劲儿。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现在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它是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单人单条的啊，这个双人单条的，单人双条的，双人双条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然后如果大家买那个双人双条和单人双条呢，我们就是都会给大家送两个蚕丝蛋白枕，这个也是等于是把咱们这个四件套都给配齐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最后一个是鱼油，鱼油的话，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大家就只能。

能打咱们小管家的那个客服电话了。鱼油呢，它是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脑血管是一个特别好的养护啊，它纯度高，含量也高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鱼油呢，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平时大家如果说是血糖高啊，要控油控糖呢，我们就是吃它也完全不用担心。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咱们去清除心脑血管当中的这个体内的垃圾啊，油脂垃圾。啊，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记忆力衰退呀，心脑血管的问题呀，其实反倒咱们应该多吃一点鱼油啊。包括大家如果想要瘦身减重，其实你吃那个鱼油都特别有好处。哎，那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

说了梅干菜这么多的优势好处以及它有多么的好吃，那么最后呢也给大家一点小的提醒啊，就是其实这个提醒我们前面也有说到了，它盐分挺高的啊，它就是盐分太高了，它是腌制品嘛，这个盐含量不低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传统的梅干菜呢，它用的就是高盐的腌制法，加盐量呢大多是5%到10%，还有更高的。那么有的人呢就对比了说同地区的15种梅干菜的这个盐含量，就发现呢每种盐的含量都不低啊。其中呢这个浙江丽水产地的梅干菜的盐含量是最高的，可以达到每百克31.62克啊。那么最低的呢是梅州的梅干菜，广东的哈。每百克呢是2.3克，那么浙江绍兴的梅干菜比较居中吧，那也达到了每百克19.8克，都是很高的，都是很高的啊。咱们每天每个人就是摄入盐的含量不要超过5克，因为盐吃多了呢，它就容易让咱们患高血压嘛，还有心脑血管的疾病，对吧？所以我们买那个梅干菜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要买正规厂家生产的，正规平台，正规这个超市什么售出的。然后如果这个大家买的是袋装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啊，就是看看它里边的那个盐或者是钠的那个含量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判断的出来说这个里边大概是有多少盐分，我们怎么去吃了，吃多少了啊。那么反正就是通常都是比较多啊，通常都是比较高，大家呢如果要吃的话呢就是稍微少吃一点，或者就是咱们吃这个当顿的其他菜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再少放一点盐了啊，这个大家就是在吃的时候要稍稍的规避一下这个里边的盐的含量。

大家看那个配料表吧，看那个营养成分表吧。现在就是真的得看，一个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的磨叨说，看那个配料表哈，就是你能看得出来它里边都放了些什么，什么是排在第一位的，什么物质是最多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东西糖排到第一位，那咱们就一定要少喝或者是不喝啊。我一个朋友前两天给了我两袋那个烤鱼片啊，然后其实我特别爱吃烤鱼片，我觉得特好吃啊。就是我刚开始吧，就是吃了一袋一小袋，这那一袋就100克，就一个小圆片，大家在那个超市啊或者是超市很多市场上都看过，就那个一个小圆片，那一个小圆片呢是100克的这个烤鱼片。然后我就在那吃吃吃吃吃吃，吃完了之后，哎呀，这给我渴的都不行了。哎，我就说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咸呀，啊，这么咸呀。后来呢，我就说不行，我得看看，我说这里边到底有多少盐呢啊。然后结果我一看那个营养成分表哈，啊，这个钠的含量呢是每百克1980毫克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好，我们换算成这个克呢应该是4点多克，就是基本上我吃那一块一个小圆饼

0: 手掌这么大吧，一个小圆片片的那个烤鱼片，就等于说我那一体这一个圆片的烤鱼片哈、啊，我把我那一天的盐分就已经都摄入了，在那个短短的可能十分钟都不到的这个时间段，我摄入了一天的盐分。但是那天我还得吃别的东西啊，那别的东西里边肯定还会有盐分啊，哎，所以大家一定要看看那个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啊。玲珑说，梅干菜就是把雪里红腌制之后晒干蒸熟，然后再晒，三蒸三晒之后做成的。梅菜扣肉在饭店的点菜率很高，因为好吃。对对对啊，在饭店里边确实很高，就真的很好吃，味道特别好。嗯，然后我们如果喜欢吃梅干菜扣肉的朋友，也会做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自己今天在家做一做，或者是近期呢把它安排上啊，特别下饭。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大家呢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因为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呢再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啊，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只要打电话来订购，就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尤其呢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那个字儿调得很大也都看不清，见风见光呢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它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草本的护眼精华，直接呢贴到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会觉得特别的滋润舒服。坚持贴啊，眼睛一天比一天看东西清亮了，手机电视呢也都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问题也都能缓解了。好视力呢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大家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带走四重好礼。大家可以抓住机会来打电话啊，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终于陪回我生理，送回他的快乐。那行吧，今天即日即品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拜拜。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

0: 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6: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6: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9: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1: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2: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啦，今日这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同时还有短时强降水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或者是偏西风。
1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呢都是26到29度左右，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6度之间。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6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北。

0: 风。
1: 这两天呢，部分地方啊不时的有雨，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0: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还记得吗？0431-8581-5111，还有8581-5999、8581-5199，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卢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卢先生。
2: 哎，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那个，我那劳动那个招工表，就是我是1989年4月经劳动局那个招工的。
0: 嗯。
2: 但是我那个劳动局那个招工表表上，有两个戳，一个是经审核同意招收。
0: 嗯。
2: 最主要是我要询问底下有个互联关系不动，因为我当时是农村户口，
0: 嗯，
2: 直到今年我才变成非农户口，我是长春净月的，
0: 嗯，
2: 就是这个互联关系不动对我这个自动缴费有没有影响？
0: 因为互联关系指的是咱们的户口以及粮食关系。1989年那个时候呢，咱们还使用粮票，涉及到我们招工的可能比较重视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这两个方面。但是您问的是咱们的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是吗？
2: 对对，
0: 嗯，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和咱们的户口以及粮食关系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咱们吉林省1995年7月正式开始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建账之前，如果在我们的档案当中有连续有效的经过可以认定的工龄，它就可以算作视同缴费年限。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2: 没有，我这是那个但是人家市场那个把那档案那个我复印了，复印。在我这点上有这个戳，
0: 嗯，
2: 我看，但是当时没有那个农转非手续，
0: 嗯，
2: 只有劳动局同意经审核同意招收，
0: 嗯，
2: 又有个小说互联关系不动。
0: 对呀，因为您没有办法办理农转非，互联关系不动。原来您是农业户口是吧？
2: 对，哎，对。
0: 您说现在刚变成农转非的，就是非农业户口，所以那个时候那您就是农业户口啊，互联关系不动没有问题。
2: 啊，
0: 嗯。
1: 咱们省里有政策，就是省里包括长春市的政策呢，就是1991年之前的农民合同工没有办理农转非，没有转成城镇正式职工的，建立个人账户前的工龄不计算视同缴费。嗯，省里的这个政策
0: 吗？
2: 那这个那就是不影响那个视同缴费，对不对？
0: 卢先生，您是合同工吗？
2: 啊，不是，是正式工。
0: 不是合同工哈。
2: 不是合同。
0: 嗯，
1: 那您那个时候一直都是农业户口是吧？
2: 对对啊，农业户口。
1: 有劳动局盖章的招工表吗？
2: 啊，对，有。
1: 这些手续都有，只是我们当时的身份是农民合同制工人，是不是？
2: 对啊，对。
1: 按照咱们目前我们看到的啊，就是咱们1989年招录您的这个身份是农民合同制工人，没有这个农转非的审批手续，是不是？
2: 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户口咱们还是农村的，不属于当年政策内的就是城镇固定工、城镇合同制的职工，是不？
2: 对，但他点上有那个戳写互联关系不动，经审核同意招收。
1: 嗯，但咱们缺少农转非的批复，也没有这个城镇职工审批表，所以他在视同缴费认定这方面一定会非常细致和严格的。就这些项目如果咱们缺项，或者说有的没有达到当时的要求，我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工的情况下的话，是没有办法给您算作视同缴费的。所以咱们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也是这么答复您的？
2: 我还没去问你
1: 啊。那你赶紧去问问呗。
0: 您是哪年出生的，卢先生？
2: 我70年。
0: 1970年是吗？
2: 对啊，今年56了。
0: 嗯，关于您的说的这个点哈，刚才我们问您了，您是合同工吗？您说是正式工，在您的招工表档案里边，除了有招工表之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咱们的审批表或者是其他的材料吗？
2: 有。
0: 嗯，上面有相应的显示说您是固定工吗？而不是合同工，正式工、固定工，不是合同工，有吗？
2: 没有写。没有写着是正式工还是合同工，
0: 也没有这样的表是吗？
2: 对对，没有。
0: 嗯，
1: 就是您实际缴费是从哪一年的？
2: 从

0: 实际缴费1994年1月，一直到现在都连续缴。
1: 啊，94年是吧？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就是我们自己缴费这个部分肯定是认同的，但是前面咱们想要拿到视同缴费这个部分，一定会经过严格的审核的。所以具体因为涉及到咱们个人嘛，那你一定要到窗口去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给您一个参考意见。
0: 啊，那就上那自由大陆那个。
2: 对的，自由大陆，自由大陆亚太大街交汇，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0: 啊，
2: 或者是各区的政务大厅也有社保局窗口，你也可以问一下。
1: 你手边有没有笔？
0: 有。
1: 如果有笔，你也可以记一下，咱们有一些文件可能对您这样的一些情况有过一些说明。假如说咱们后续想要查找一下，想了解一下，知道一下具体怎么规定的，你可以查一查，搜一搜。一个是急政发1991/50号文件，另一个是劳社厅函2002/323号，这两个当中提到了关于您这方面的啊，就是刚才咱们问到的这个问题。
0: 那急政
1: 急政发1991/50号文件。
0: 啊，50号啊。
1: 嗯，这里面主要说的是省级统筹仅覆盖城镇固定职工，农民合同制不在统筹范围内。1991年前的，咱们就没有办法视同缴费了。就是这个里面可能提到这个方面了，但是具体你还是问问窗口，因为这些文件呢它比较长，涉及到你个人部分呢，您可能得需要逐字逐句的去找，才能找到适合您那个对应你的这个实际情况的这个文件条文。你可以到窗口咨询一下，如果对方给你答复了你还不明白，你再找这个文件你看一看，对照着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啊，行，那还是到窗口去问。
1: 对，先到窗口去问。
0: 那好，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2: 先和您说到这儿，希望能帮助到您啊。
1: 嗯，
0: 好嘞，谢谢。
2: 好，再见。因为涉及到具体我们档案当中的一些详细的信息，加上早些年咱们省可能有一些文件，那由于不是特别了解相关的情况，那我刚才在跟卢先生交流的时候，我提到如果关于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不会根据我们户口的性质而造成相应的这些影响，看来是不准确的。那这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仔细的看一看，找一找，再翻一翻，因为91年的那个文件我的确是不知道。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再次的核实一下，也希望卢先生能根据方宁的给您的这个提示，好好的看一看相关的文件的规定。
1: 我们也回头帮着卢先生问一问啊，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卢先生这边如果听到了，或者说了解到了最新的政策，了解到您的实际的这个情况，究竟能不能认定为视同缴费，也希望您告诉我们一声，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听众问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多帮帮大家。当然，这是我们希望啊，就是希望进一份力。如果大家有了解的、有知道的或有类似情况发生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支支招。咱们群策群力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2: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都有空线，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不知道该问哪儿，不知道该问谁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啊，先到咱们各区或者是各职能部门的窗口详细的了解和咨询一下，问一问。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给您参谋参谋呗，虽然我们也不是全知全能的。
1: 对，我们俩就是想到了自己听到的知道的啊，尽可能的跟您多一些参考的意见，但这些只是参考，具体呢咱们一定要以窗口的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如果大家有问题现在找我们，需要我们帮忙的，就赶紧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嗯，一路飙升问说能不能帮看一下为什么不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了？没有问题啊，您在我们这上边是可以互动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不了消息吗？昨天前段时间啊，也有听众跟我们反映，那是不是大家有一些误操作，或者是有什么设置吗？发了一些词吗？
1: 对对，也有可能。还有就是今天啊，我们节目开播的时间比较早，早些进来的朋友看到了一些长知识的板块和环节，哎，真的挺好的。有好多朋友一进来就给我们点赞了，像李姐姐啊，一进来就给我们点赞，然后互动留言了。还有华华、李重举、大管钳子、明真，还有袁奎大哥啊、天山雪莲、宝平、齐三友，还有平安世福、董桂琴。 频、西瓜汁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谢谢家人朋友们。
2: 我看到一路飙升，您是炒股吗？您的头像是涨停啊，红色的，不知道是不是您啊？您上一次和我们互动呢是8月7号早上的9:05，说没看见直播呀，所有的信息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
1: 嗯，他可能才找到，我看到视频号里他进来了，一路飙升，关注了咱们的节目，哎，关注了以后呢，我们节目一开播。

0: 回复才可以，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和您互动，因为您已经十天没和我们互动了。那这个平台呢，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网友和粉丝，如果您不主动和我们联系的话，不给我们发消息互动，我们就没有办法主动给您发消息。所以您自己再捅咕捅咕，或者让别人再试一下，是有什么提要什么问题要问吗？还是有什么事要说？您可以找身边的年轻人帮您操作一下。
1: 嗯，是的，谭香燕说，哎呀，八月份广大退休职工盼望的这个涨工资，这有没有信儿啊？有没有这个消息呢？那天听到有听众也在问着，在盼着涨呢，真是希望能够早点得到最新的消息，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啊，目前我们还没听到最新消息呢。
0: 不都说嘛，没有消息有的时候就是好消息，那没有消息说明它还是有涨的可能性，对不对？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如问我们说，农村道路问题不硬化可以帮帮忙吗？您是涉及到村路屯路的问题是吗？这得看咱们当地有没有统一的规划。不知道如您方不方便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你们家那是啥情况啊？我们不知道，你们自己问过吗？问过咱们的村干部吗？或者是小队队长知不知道？
1: 嗯，是的，还有长白山雄鹰大哥给我们留言，他说我点赞了没显示吗？还真没显示，要不就是我没看着啊。您再继续点一点，辛苦啦。还有如给我们留言说农村道路问题不硬化可以帮忙，对对对，刚看到。还有执念如花也赞了我们的直播，淡然也给我们发消息啦，这是好多的烟花是吧？谢谢谢谢。还有一路飙升、顺遂、春歌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大家如果要有时间的话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啊。现在直播呢都有空线，大家如果要是需要有问题要问要了解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是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7: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上午的9点17分，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哎，今天呢是8月25号，严大知不知道今天是啥好日子？
0: 啥好日子呀？我不
1: 知道。你猜猜，其实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曹立民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今天开支了啊，没涨工资啊，这个哪有那么快嘛？这个涨工资的话，真如果有这样的消息，那先得是有这样的文件啊，然后呢才会慢慢落地，咱们都会有一点过程。现在连第一步的这个消息或者说文件还没下来呢，咱还得等，还不一定能涨呢。
0: 是的，但是谢谢曹立民和我们分享您的消息啊！一问我是啥好日子，我想这是我搭档。 刚回来的第二天呀，是这样的好日子。看我搭档是不是变漂亮了？
1: 看来就是搭档没在家的日子挺想念我的，是不是？
0: 没有听众想，听众们更想，天天问啊。
1: 哎呀，你就说实话呗，你说你就说了，搭档你没在这几天，我都吃不好，睡不好。
0: 那是假话，吃的挺好，睡的也挺好。
1: 看这样子是挺不错，挺滋润的。
0: 主要是爱你在心口难开，你看急的嗓子都掐红了，都红了，你看上火了呀。
1: 过两天你要。

0: 出门了，你说我咋整？留我一个人在台上，我不得天天的得想你，念叨你啊，你耳朵的根儿都得发红。
1: 那且得让你想着呢，想死你。
0: 不行，你姐夫听到吃醋了。
1: 如果这醋他也吃的话，给他一口，
0: 给他回来买一瓶吧，买一罐。
1: 好，我们来和大家说与生活相关的使用信息啊。长春市社会保险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最新的提醒，大家呢要提醒以下的这些诈骗的陷阱。首先，如果接到了冒充身份建立信任骗子冒用人设医保部门工作人员身份的，甚至能够准确报出您的姓名、社保号等信息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因为他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打消您的戒备心理，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实施诈骗了。
0: 嗯，这骗子太可恨了啊！但是他们骗人的理由呢，往往呢都会自己先编造一个理由，制造恐慌，说这个社保卡在异地发生盗刷了，涉嫌骗保了啊！您要违法了，你要是再不联系我们，账户马上就要冻结了。您说一听谁不着急啊？是吧？尤其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一听这事儿那更着急了啊！一听到影响到自己的后续医保的报销啊、社保的使用啊，那肯定得赶紧解决呀，这下坏了，咱就招了骗子的道了。
1: 是的，如果大家不小心误操作了，可能会被骗子窃取信息，比如说他让您核验身份啊，或者是解冻您的账户啊，他发送虚假的官方链接，诱导您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以及短信的验证码。有一部分骗子呢还会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为什么？他们想盗用您的账户的资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人社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电话短信索要您的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更不会要求转账或者是发起屏幕共享，陌生的链接、陌生的电话一概不接不点。
0: 嗯，所以提醒大家啊，现在呢骗子呢是真的是层出不穷的各种方式，那不再像以前那样啊简单的这种行骗了，人家现在呢都开始用这种高端的玩法了，有的时候甚至呢你都不知道自己在上当在受骗，还以为真的是对方是工作人员索要我们相关的信息。但您一定要记住，只要涉及到要我们的个人账号的、跟你要密码的啊、让你去这个远程视频完全要操控的，这些咱们一定不要轻易上当啊。通常的来讲啊，就人家社保啊、医保这些部门，人家不会说通过电话呀、短信啊来索要咱们的这种密码啊、验证码，绝对不会啊。如果有的，那八成就是骗子了，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是的，首先大家一定要有这个防骗的意识啊，现在各种各样的信息特别的多，但是如果大家不小心甄别的话，可能就会掉到陷阱里。那如果一旦出现了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电信诈骗的陷阱怎么办？大家需要第一时间向警察求助，大家呢可以打96110 96110这部电话。同时呢，遇到比如说涉及到钱财的、涉及到自己密码的，一定不能自己拿捏不主意，要和自己的家人、老伴儿或者子女先通气儿，一定要先征询他们的意见，或者是您信得过人的意见，不要自己冒蒙的就把自己的密码啊或者是验证码啊告诉陌生的人，大家这一点一定要牢记。
0: 嗯，是的。好了，生活中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说有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哈。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8159999，还有858151199已经为您开通了。
1: 我们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使用信息之外，还要关注反馈啊。在8月18号，通化市梅河口的刘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呢，想问一问关于低保待遇的事儿。现在他只剩儿子了，因为儿子在餐馆打工攒了点钱，想改善一下居住的环境，想付首付之后贷款买一个二手的房子。但是刘阿姨和老伴呢，现在享受当地的低保待遇。阿姨想问，如果孩子付了首付贷款买了二手房之后，他和老两口的低保待遇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取消呢？针对这个问题，记者联系了梅河口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解答的。
2: 他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他真买这个房子，他那个父母的那个低保会不会就取消了呀？
3: 不落在那个父母身上呗，是不是那意思？
2: 对。
3: 他儿子不享受。
2: 他对他儿子不享受低保。

0: 那就看他买这个房子是啥样的了，面积还有你这个成交金额。
1: 他那个有没有标准？比如说面积不能超过多少平，然后成交金额不能超过多少万什么的？
0: 嗯，那倒没有具体，但是这个你买完房子以后，乡里可能会综合考量你这个有钱购房，至于那个赡养能力这个问题。按咱个人理解，你要是买一个那个老铁北那样式的旧居宅，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0: 对，因为他得综合考量了，他不是说单纯是因为你买房子了，就你父母一定就不符合。
1: 嗯，
0: 得看这个钱，
1: 就是
0: 说白了，看这个孩子的赡养能力。
1: 那就是咱也没法定这个标准，只能说如果他真买的话，只能是综合评价一下他这个面积和金额，看到再符合条件呗，是不是？
0: 嗯，对，嗯。
1: 如果他这个赡养能力还是不足的话，就是低保不会取消。但是如果说可能超过这个水平的话，可能就要给他老两口的低保取消了，是吧？
0: 对，有这个可能。
1: 啊，有这个风险，是吧？
0: 对对对对。
2: 不知道刘阿姨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在和刘阿姨沟通的时候呢，阿姨也挺着急挺上火的，因为儿子特别的不容易啊，现在就自己一个人，那前些年为了给孙子治病，家里呢也欠下了不少的外债，所以现在他和老伴儿才享受低保待遇，但是儿子呢还行，那个心气儿没泄，自己呢还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拼搏着。我们也希望通过刚才工作人员的解答，能够给阿姨吃一个稍稍的定心丸，就是如果咱们买的这个房子呢不是咱们当地的黄金的地段，不是新的商品房，而是二手房，它的整体的房价呢不是特别的高，首付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于您和老伴儿的低保待遇造成直接的影响，但是还是要问一问。
3: 嗯，是的，就是说买房子不会说直接就影响到我们马上就没有这个低保的待遇了，但是这个房子的面积是很有影响的，如果面积过大，或者说这个房子的房价比较高的情况下，那人家要综合考量，如果你本人就有赡养的能力，那么你自己买了这么大个房子，老爸老妈不养，那能行吗？所以人家这也要综合考虑的。咱们呢也不是说就不能有自己房子啊，咱们大家伙儿一定要弄清楚，咱们的低保家庭低保人员并不是不能有自己的房子住，这一点一定要了解，但是这个房子的面积还有它的这个价值可能不能是太高太贵的，人家要综合考量的，这一点呢咱们也要提前知道一下。
2: 是的，好，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九台区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刘先生。
2: 刘先生，
4: 我现在这个上次打过的钱跟上月一样，不是涨吗？
2: 谁说的？谁说涨的？大爷，没有人说涨，
4: 都说八月底跟以前搁一月份开始涨，一月涨二十。
2: 嗯，谁跟您说的？您去找他去。这还
4: 没
2: 到吧？还没到八月底呢嘛，是吧？
4: 他短信跟以前一样。
2: 嗯，对，是一样的，再等一等呗。
4: 我现在我就画魂，我是问你一下子。
2: 嗯。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们肯定在节目当中说的，别着急，好饭不怕晚啊。
3: 嗯，再耐心等一等。
2: 嗯，
3: 您那边要有最新的消息，下个月要是领到了或者说之后有最新的消息，欢迎你跟我们互动留言。
2: 现在75了，一个月的城乡居保待遇是多少钱啊？您喂，大爷。
3: 大爷呵呵一笑，
2: 好，事了拂身去哈。行，您就等最新的消息吧。因为咱们的城乡居保待遇和咱们的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呢还不一样，所以呢大家需要等分波来，一波一波来呗。就像我说的，没有消息可能是最好的消息呢。
3: 嗯，大爷说你问我收入多少，嘿嘿，你不知道吗？男士的收入和女生的年龄是一样的，不能告诉别人。
2: 是吗？
3: 不能问，是不是大爷？姐18了。
2: 哎，你看17、啊、
3: 18一朵花，17还没变成花呢，还是花骨朵呢，
2: 那多好呀，
3: 还是花吧。
2: 嗯，好，9:28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要问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3: 好的，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继续和大家来吃红烧牛肉罐头。大家如果家里这个罐头啊常备的，但是现在没有了，可以试一试向您推荐的内蒙古的黄牛肉的红烧牛肉罐头，而且每一块都是实打实的瘦牛肉啊，连筋带肉，口感刚好，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或者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嚼得动。配料表呢也特别的干净，没有什么防腐剂啊、增香剂啊什么的，它都是经过两次高温灭菌，保留了肉质鲜嫩的同时，把营养也保留下来了，不柴不硬，新香可口。大家如果想团购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一罐100克的红烧牛肉罐头，就是2两装的啊，现在199块钱，到手整整16罐。
3: 嗯，是的，我们给大家算了一下，一罐才12块钱左右啊，真的非常的划算。嗯，这个罐头真的很好吃，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有朋友说咋吃啊？非常简单啊，第一，咱们日常开盖就能吃，或者咱们稍微加热一下，端上来泡饭也行。咱们要是中午不知道该做点啥吃点啥，咱们开2罐牛肉，然后放点水，放点土豆，吃好的这个红烧牛肉土豆，那这不就出锅了吗？是吧？而且炖的也。时间也不会有那么长，非常的简单。另外呢，咱们要是煮面条啊，配点这个牛肉，再来点小葱花或者香菜，那就是妥妥的红烧牛肉面嘛，对吧？非常的方便，还营养。一说我们口水都流下来了。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嗯，如果您呢对自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也比较关注的话，现在也可以来一单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79.9块一瓶，今天呢只要24.8块就可以带走半个月的鱼油，咱们可以搭配着牛肉罐头一起下单啊，更方便。也是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守护您的血管大脑健康。400-999-0139，都打这个电话跟小管家一起说明就可以了。
3: 嗯，每天吃2颗，长期坚持吃，能够帮着咱们调节血脂，一点点清理到血管里堆积的油脂垃圾，让我们的血液流畅更通。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是的，如果大家想周期性购买的，现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安糖的事儿。天气刚转凉啊，如果要是感觉自己的膝盖、肩膀、腰隐隐作痛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的，膝盖一摸拔凉拔凉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给自己的骨关节补充安糖。秋天不补安糖，冬天呢可能就会遭罪了。
3: 嗯，同仁堂安糖软骨素钙片，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安糖的2到3倍，一粒儿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安糖产品，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2: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坚持吃的话，会看到几大好处啊。首先呢，补软骨、补硬骨，它呢还能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如果大家想试的话，可以记这个电话400-016-1817，天天吃安糖，腿脚更硬了。
3: 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一定要长期吃这款氨糖，过冬呢都会比较顺畅啊。吃过的朋友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也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了。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2: 是的，秋天养骨啊，来年打虎，卷对氨糖腿脚硬朗。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有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的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的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的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想缓解视疲劳的叔叔阿姨，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50岁专项补贴正在进行当中，只要50岁以上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会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400-609-2166。
3: 400-609-2166，这个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麻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一样，贴完呢就感觉明显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了，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特别的轻松。
2: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记这个电话400-609-2166。50岁专项补贴都有啥补贴呢？除了78元的中老年眼贴之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台能捏肩揉背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的夏凉被。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啊，让大家久等了啊！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需要我们推荐的这些东西的，如果需要的话啊，您自己考虑清楚了，我觉得可以下单，性价比比较高的。大家我觉得有羊毛能薅就薅呗。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前期团购的那个带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您还没吃完呢，那这一次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那就可以再等一等，说不上什么时候它就回来了。
3: 嗯，就是刚好您需要，哎，刚好听到我们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团购一起的介绍，那咱们就赶紧下单哈、啊！错过这一阵儿，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再有团购的机会。但是如果您不需要呢，咱家就是这些好吃的东西已经很多了，那咱别浪费啊，先吃现有的，家里现在存的，等到吃完了，咱们再一起团购。
2: 是的，今天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问的啊，还有时间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再次呼一下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家人们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如果您看这个小字儿有点费劲啊，需要把手机拿远一点，它字儿的确挺小的，在右上角有一个相关直播，下边有一个滚动的小日历，它一直在走字儿。大家如果要是点开之后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这几天的全部的直播，您可以点开之后在右上角还有一个全部预约，您预约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在明天直播开始的时候给您发通知了。
3: 嗯，是的，非常方便啊，就是整个一键预约之后，只要一开播，我们就可以啊，就可以直接进来了。我们现在看到8月31号的，就是下周一的9点的直播，现在也可以预约了啊。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
2: 嗯， 真的很方便。知足常乐也是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啊，说今天是退休人员发工资的日子，每年都是七月份哈，一起下来了，这都八月了，咋还没消息呢？等一等呗，知足常乐，你看您叫这个名是吧，多好呀，知足常乐，等一等。
3: 嗯，大家肯定都心急呀，所以就是今天尤其这个日子，大家很多人可能都会去看一下，哎，到底涨没涨啊。那你一看也没涨哈，或者说现在没去看的朋友听到了别人已经刷卡了，发现并没有涨，也没有什么新的变化，那大家先别着急，我们再耐心的等一等。
2: 是的，只要咱们的退休金每个月准时到账，哎，就是好的，是吧？大家呢，这是退休金给我们带来的一份。

0: 安心，也希望咱们的退休金能如自己的，如大家的所愿啊，都能够有一些变化，而且呢是变化越多越好呗，越大越好呗，是吧？
1: 但是今年现在目前还没有消息，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官方的确切的消息发布再跟大家来分享，大家耐心的再等一等，有最新消息的话大家也欢迎跟我们随时互动。
0: 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如果想避开暑期高峰出行的休年假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燃油附加费啊，从8月5号开始再次下调，具体调整的幅度，如果是2026年8月5号出票日期含8月5号起，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的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
1: 这比以前要省了啊，就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块钱和10块钱。
0: 是的，也就是说咱们买机票呢会再便宜30块钱或10块钱左右。当然如果大家有近期出行的也可以关注航司的最新的情况，希望大家的出行能够一切顺利。那昨天我还开玩笑说马上呢咱就要花钱买热了是吧，为了切实提升26到27年度冬季供热质量，长春供热集团有限公司正在有序推进供热提质增效冬病夏治各项重点工作，提醒广大热用户要主动做好室内供热管道的清洗和维护工作，提前开展室内供热设施的自查检修等等。一会儿有时间呢我们再说，给大家先提个醒。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
1: 九台的张先生您好。
0: 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严道方宁吗？
0: 你好
1: 是的。您好张先生。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咨询一个事儿，就是前半头半俩月吧，村里来上我那个村里开会，说这个第三轮土地承包的话，就是独生子不是一个半人地吗？意思说是要把那个多那半人地抽过去。我问咱们吉林省有没有这个政策？
0: 您说是村上到咱们小队来开会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说法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您家就一个孩子呗？
2: 对呀、
0: 他是在农村呢，还是在城里念大学呢？
2: 农村户口，这个大学毕业都参加工作了。
0: 那他一直没交那半个人地的承包费是吧？
2: 那个地那个不那个坐地那个，就是我是六二年生的，我是那时候这个独生子吧，那是赶上计划生育了，但是相当紧了，我就没二胎嘛，完了就给个那小红本，那最早最古老的小红本，一个独生子女证。
0: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因为您的孩子户口始终没迁走嘛，都在屯儿里，是农业户口，也就是说咱们家一直没交过他那半个人份的地的承包费是吗？
2: 对呀、那个半个人的没交，那个就是那个承包合同上那时候都发包的第二个地方都有，因为是
1: 那土地确权的时候他的这个地和您家的地是在一块吗？
2: 对呀、在一个确权本上啊，土地确权证上啊。
1: 那咱们的户口包括在咱们村里的台账上也都在一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小
2: 台账通通就多些地，完都搁那一个上去，那一亩半地多那半俩一地都搁那个上去。
1: 那只要在一块儿吧，这还好说一点。如果要是单独的，它是单独独份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收回。但是像您呢，是村里给您的这个答复是吗？村上是先这么先跟大家商量啊，还是说就打算这么办了？
2: 没打催寡，在会上吧就是提这个一嘴，具体还不知咋回事，我就问过是咱们是吉林省有没有这个文件。
0: 好，首先张先生是这样的，咱们省呢据我了解没有统一的规定，但是呢各村可能会有自己的考虑。跟您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考大学之后我的户口呢就迁出了，从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业户口。那在我参加工作之后大概呢是2010几年左右，村上就提出说像我这样的情况，因为也有一些，看看如果你想继续，就是我父母想继续种我那半个人份的地的话，需要象征性的跟村上交一部分的承包费。我在那个时候我爸妈就已经交了承包费了，就是我那半人份的地啊。因为独生子女，咱们吉林省农村的独生子女都是一个半人的地，那我整人的那个地不需要交费用，但是半个人的地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交钱了，但是不是每年都拿，是一次性的，好像是拿了5000块钱左右。 您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涉及到三轮土地的延包，虽然您儿子的，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啊，您孩子的。

0: 户口，虽然没有迁出，但是他这半个人的地有可能会需要您象征性的交一点钱，就像我们村上的侧外地一样，有可能啊，有可能。
1: 哦，
2: 嗯，政策方面现在没有统一的政策，也没有一刀切的这个方式，就不会说是啊必须得收回，不会说也必须得留给您本人。
1: 啊，他这开会说那一嘴，就是意思就是先说到这儿，还不确定呢。我就是意思，我是这，我是六几年生人，那时候要这个租房子，但是国家有这个政策，怎么现在这么半拉人又收回去了呢？
0: 嗯，收回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土地都已经确完全了，而且延续二轮土地承包的这个政策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就像我说的，有可能会象征性的跟您收一点相应的租金，就是包地的钱，这半个人地的包地的钱。有可能，所以我把我自己的这个例子跟您分享，让您做一参考。如果咱们不包的话，对，如果咱们不包的话，那可能他就会到咱们村上流转成机动地，那谁愿意种谁就种，有可能啊。
1: 那我明白，他说那一嘴就是你这个多这半拉一地包回去交点费用，
0: 对，
1: 完了呢就是。你先磕你，就是先磕我自己，
2: 你优先种，
1: 种完就是发包出去。
0: 嗯嗯，因为那半个人的地，我不知道咱们当地一个人平均是几亩地。
1: 我那时候一个人是将近三亩地。
0: 那半个人的地才一亩半，一亩半地如果要割垄长的话，才几根垄，你说谁能包啊？那肯定就还是你种呗，还是咱们自己种更方便呗。那这几根垄谁愿意种啊？是不？
2: 对，跑那么老远是吧？
1: 人家说了，可你自己，你要自己，你要不愿意种，人家可以给你抽去，人家发包去，
0: 人家就发出去了，他就变成咱们村的集体收入了。
2: 嗯、
0: 年底该分红的时候就分红，那咱们肯定不愿意嘛。现在粮价挺好的。是吧？
1: 我寻思那块那个这六几年，我那时候赶上计划生育，那说那个国家有这个这咱吉林省到底有没有这个政策，都合不合理？
0: 嗯，人家没说这地一定要收回去，只不过就像我说的，象征性的可能去收一点承包费。那你说如果要是交钱的话，又不是单独就老张家你家一家交，那大家都交呗。那不分70后和80后，不分90后，咱们东北都赶上独生子女的这个政策了，咱们一家都一个孩儿，那像农村多了去了，不可能说就单独收。收你老张家，不收老李家，不收老王家的，是不？
1: 我就问，就是有没有咱们有没有具体文件？现在也没有具体文件。
0: 是的，
2: 正常的政策生不添死不去哈、啊，反正就是您自己已经这个地已经确权在咱家的这个台账上了，这点您大可放心。
1: 对呀、我这个必须搁我这个土地确权证上呢，你为什么要还得管我要钱呢？
2: 钱你该这个咱们得另说了呀、你看像严大这样不也得交钱吗？一样的啊，就是大家不光是您这个地方，其他地方呢也都是一样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有，你不用自己纠结啊。你像有的人还没分着地呢，那咋整啊？是不是人比人，那不气死人了？
1: 那我就明白了，这意思就是有可能村上你让你交点承包费呗，那意思
2: 对呗？
0: 是的
1: 啊，我就谢谢，我就说拿那闷儿，我交的这地儿，我就到底合不合理这玩意儿？
0: 因为咱们有一些，比如说，村自治的。涉及到我们地的啊，包括我们怎么分红的，有一些呢是我们可以村民自治的事项，那他就不需要国家或者省里出台相应的这些明确的法律法规，只要咱们村民达成一致就行。因为涉及到我们村集体的，咱们村一级是自治的群众自治的组织是可以的啊，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就没有问题。
2: 嗯，大家商量着来。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哎，
2: 嗯，
1: 好，
0: 哎，再见啊。快乐时尚老顽童景龙大哥给我们留言，他说独生子女的半份地，如果当时是单签的合同，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村里的确是有权收回的。那就得看我们每个村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为什么会重点的点一下景龙大哥的这个留言呢？因为景龙大哥他以前是在村上工作过的，当过村干部，所以他更了解。因为具体的我真不知道，我爸妈和村上签的那个台账涉及到我那半个人的地，他是不是签到18周岁为止。那如果是的话，那为了不让他收回，那我自己就交点承包费呗，也没啥的。
2: 嗯，是的，谢谢时尚快乐老顽童啊，也谢谢展妈还有长白山雄庸大哥的留言啊，这下显示了，我们看着了啊，谢谢您。还有谢谢明真赞了我们的直播100次，
0: 谢谢。云说，严大呀，周一的直播怎么打不开，没有字幕听不了，您说的是回听吗？是我们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回听吗？还是我们视频号端？视频号端没有回播的这个回看的功能呀，应该是 我们这个没有设置的问题啊、
2: 嗯。
0: 快乐时尚老顽童说，说独生子女的那个半分地啊，如果和家的合同签在一块儿，子女年满18周岁以后，村上也要当机动地收回原地，可以由本户优先承包、
2: 嗯。
0: 那我家应该就是这样的情况。
2: 是的，包括刚才我们的听众张先生啊，他家遇到的应该也是一样的。淡然给我们留言，他说没有补发工资，这个月虽然没有到账，但是好饭不怕晚，到月了，每个月的工资正常到账了，就已经很好了。你看人家这心态啊，真是淡然处之。
0: 是的呀，就是这样，知足才能长乐哈。
2: 嗯，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谁能保证自己生活当中不会遇到烦心事闹心事呢？如果不知道该问谁，不知道该问哪儿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别忘了我们今天团购的红烧牛肉罐头，有可能今天是最后一天，平时马上孩子要开学了啊，要是上班族上班比较忙的，早上没有时间给孩子做早饭的，或者自己就糊弄的，我觉得咱们可以备点红烧牛肉罐头。
2: 嗯，
0: 您可以发送阳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上。
2: 早饭还是很重要的，千万别糊弄啊，跟上我们一起团购这个牛肉，尤其这个红烧牛肉满满的一大碗啊，非常好吃，大家想要的一定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四分钟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内容。来自内蒙古黄牛肉的红烧牛肉罐头，这平时呢吃到的不多是吧，如果大家想买这种简单的热一下就可以吃的啊，您可以放心下单。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没有防腐剂，没有增香剂，大家老人小孩都能够放心吃，吃的健康而且还有营养。为什么会没有防腐剂呢？就是因为它采用两次高温灭菌的罐装，它是铁罐的，只要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放，不在阳光下暴晒，都不用放冰箱，正常放24个月没有问题，但如果这个罐儿一旦打开了，就尽快的把它吃完啊！每一罐儿都是100克的红烧牛肉罐头，里边有汤汁儿，有牛肉。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来下单。
2: 嗯，400-999-0139。另外，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如果咱们的血管变硬变脆了，常年堆积的油脂垃圾比较多了，尤其遇到忽冷忽热的天气的话，会让我们的血管反复收缩扩张，风险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衰退，重则会引发各类的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啊，那就很危险。我们趁现在，咱们赶紧养护一下心脑血管。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关键期，咱们可以吃点康度鱼油软胶囊。这鱼油大家都知道，预防心血管问题那真的是非常好的大管家。而且这个呢是大厂出品的，蓝帽子认证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吃。现在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既可以团购内蒙古的黄牛肉的红烧罐头，也可以买到康度鱼油软胶囊。大家可以同时下单，也可以分着买，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就可以了。
0: 伊诺叶黄素您喝过吗？如果没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啊。想给眼睛补充叶黄素的可以关注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现在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呢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订购的朋友啊，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

0: 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血管病专家高主任来长春会诊，他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曲张静脉曲张呢，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1: 据高主任介绍说，现在呢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天气呢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高的，这个血管扩张呢依然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如果参加上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呢，近千元，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晚上睡不好觉，睡不着觉，大家可以试试美善臣。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现在有周年庆秒杀活动，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货，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到月底秒杀活动就结束了，先抢先得。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睡不着睡不好，这可是大事儿啊，一定不能拖，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容易找上门来。我们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
0: 是的，作为一款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温和调理睡眠之外，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依赖性。现在有秒杀活动，88元的美善臣秒杀价一瓶啊，只要39块钱。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00-3930。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障碍。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7，还剩一点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节奏还可以的，电话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没有那么赶，没有那么着急。但是如果大家在电话堆到一块儿了，那肯定就着急了。大家如果要是想咨询相关问题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如果今天来不及接近大家的电话了，接近大家的热线的话，那我们一定要记得明天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这个时段播出的，每天1个小时的直播，大家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节目节中到后半段，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就都着急了，您着急我们也着急。像今天呢，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就这样挺好的。
0: 嗯，自强说镇赖县的半个人的地咱们这儿没有啊，这儿呢是我和我们当地的，就是和村上这个地啊充不充裕有关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白城，它的地呢不是特别的多，还有我们一些山区，那就没有办法说在这个每个人按人头分完之后还可以给咱们独生子女相应的这些半人地的，那也没有关系，就大家商量着来。如果要是有余费的，有多余的机动地的，那就可以啊多给半个人的，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也没招。
1: 嗯，这半个人呢就是奖励的哈，这个地啊，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啊，或者一定的年龄，或者我们当时跟村上有签过相应的这个合同和协议的，人家该收回就收回，那需要咱们交这个承包费的，咱们该交就交。你像有的呢压根儿啊，这个地方呢地本来就不充裕，就没有给大家分到这多半个人的地，那怎么办呢？那也没办法，那咱们每个村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咱得因地制宜，各村有各村的办法，但是大家怎么也得商量着来，不会说一两个人拍板决定的事儿，得是村民代表大会或者大家共同商议才能决策的。
0: 秀芳说微信公众号从8月21号就回听不了了。

0: 这个呢，我们会和工作人员反馈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家人们听话，进到直播间的家人一定要预约直播，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咱们可以预约直播，明天9点再开播，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了，特方便。
1: 嗯，是的啊，非常方便。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一定要记得明天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早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嗯，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参与我们今天的916阳光热线，明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九点我们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

0: 资讯大包放送，
1: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2: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4: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27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18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日前，由工信部、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开展的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名单公布，东北长三角氢能试点城市群获批开展为期4年试点建设。吉林省以长春、四平、松原、白城4市为核心板块入选这一跨区域试点，为老工业基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绿色动能。
5: 按照试点4年建设规划，吉林板块承担绿色鹌鹑规模化供给、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等重点任务。白城、松原依托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布局绿氢、绿氨、绿色甲醇规模化生产。四平聚焦绿氢就地转化和工业示范，长春发挥装备制造和科研优势，主攻氢能装备研发与场景落地。四市错位布局，协同发力，筑牢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底座。目前，吉林省绿氢年产能达到9万吨，绿氨、绿色甲醇合计产能43万吨，位居全国前列。国电投大安绿氢合成氨、上海电气陶南绿色甲醇等一批标杆项目相继落地。中车长客氢能文旅列车下线，绿电制氢、氢化工、氢能装备全链条已初步成型。
6: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新能源产业作为培育新的生产力、推动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持续夯实产业底座。
5: 在本次试点建设中，吉林产出的绿氨、绿醇将对接长三角工业、航运降碳需求，探索跨区域交易、联合攻关新模式。面向未来，吉林省抢抓试点机遇，持续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全力推动绿氢加产业跃升，奋力谱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绿色篇章。
6: 下一步，深化与长三角地区跨区域协同，加快绿色燃料大通道建设，推进绿氢制备、绿色液体燃料规模化供给和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力争到2030年把我省打造成重要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
3: 近日，吉林油田前安35万千瓦风电项目顺利通过国家电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专家组并网验收，标志着总装机45万千瓦的风光一体化发电项目进入投产倒计时。项目全面投运后，将为吉林西部新能源产业扩容、老油田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力。日前，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发布通知，线路成功通过交通部专家组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经长春市政府批复，将于8月26号8点08分开通初期运营。这将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七号线1期工程线路西起汽车公园站，中至东环城路站，线路全长23.2公里，共设有19座地下车站，其中8座换乘站，串联长春汽开区、朝阳区、南关区、经开区和二道区5个城区。随着各学校即将开学，学子们陆续开始返校，刷单诈骗、游戏账号交易诈骗、冒充客服诈骗3类警情。

0: 情在这个时间段集中高发，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发出反诈提示，请广大学子增强防范意识。请听报道。
1: 这各大高校陆续开学，各类针对大学生的网络诈骗套路卷土重来，骗局精准区分人群，迷惑性极强。为此，长春市反诈中心就几类高发骗局进行了梳理总结。
2: 一、刷单类诈骗，针对女同学的刷单骗局主要是兼职类，骗子会在短视频、校园群发布高佣金兼职广告，先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连单，以账户冻结、任务未完成、需要交保证金为由诱导持续转账，然后失联。
1: 另外，针对男生的刷单骗局则主要是交友类，骗子会以同城约会为噱头，要求先充值刷单才能解锁见面权限，受害者不断充值后便会被对方拉黑。
2: 二、游戏交易诈骗，部分骗子在游戏社群、社交平台发布各类信息，以高价回收、低价售卖游戏账号、皮肤、道具为噱头实施诈骗，诱导学生脱离官方交易平台，通过 QQ、微信私下进行交易，以缴纳保证金、过户费、解冻费为由索要钱财，学生转账后骗子便直接拉黑消失。
1: 第三种常见的诈骗手段则是冒充客服诈骗，不法分子冒充电商平台客服联系学生，谎称学生网购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可办理退款理赔，借机发送陌生链接，诱导下载非正规软件，甚至要求开启屏幕共享，借机盗取银行卡、验证码等隐私信息，盗刷学生账户资金。
2: 长春市反诈中心提醒广大在校学生朋友，一、网络刷单返利全部是诈骗，切勿轻信高薪兼职广告，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二、游戏账号道具交易务必通过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缴纳各类保证金。三、凡是自称客服以退款理赔为由发送链接，要求下载陌生软件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是诈骗。
3: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消息表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 1.33 亿部，超 98% 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 90% 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4: 来，儿子，就这儿，中国一汽的正门，新中国的第一辆汽车呀，就是在这儿下线的。以前这可是长春的重要地标啊！来来，我给你合个影。
5: 好啊。
4: 这儿啊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要合影吗？
5: 要。
4: 这儿是净月女神像，是咱们净月潭的象征啊。
5: 哦，那我要跟她合影。
4: 这儿是长春解放纪念碑，这儿是长春雕塑公园，这儿是长春规划馆，这儿是吉林广电大厦。啊，哎，拍了这么多，累不累啊？
5: 不累不累，爸爸下一个地标。

0: 别急，明天你就知道了。
1: 变化的是地标，不变的是对美好明天的向往。
2: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3: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妍，很高兴我们再次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也非常感谢一如既往的关注和关心家庭教育发展的各位朋友。希望我们能够同各位家长、各个家庭共同成长，不光为孩子，也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家长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此刻呢，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小屏端的直播，您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节目的微信啊，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关于家庭教育当中的大事小情，您的困惑，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都可以通过这部微信联系到我们，18628796963。此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家庭阅读。今年的9月呢，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会升入小学，一批小学生又将会迈入到初中的校园，学段衔接呀，这是孩子在学业生涯当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然而每到这个节点，各种暑假最可怕，不补课就落后的焦虑信息就开始刷屏了。今天呢，我要在天天家长会当中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咱们怎么科学的做好孩子的学段衔接，同时我们要识破那些炒作教育焦虑的陷阱，尤其是我们要警惕一种新型的焦虑成瘾的现象。其实最近我们有很多家长朋友反映啊，这个家长群呐、短视频里啊，到处都是啊，二升三是分水岭，准初一暑假决定中考，不报小升初衔接班，开学就跟不上，预高一不学啊，你这个高中三年就惨了。哎呀，这类的话，这个从幼儿园到初中，甚至有的到高中，仿佛每一个升学的节点都被渲染成了孩子们学业生涯的生死关口。其实这早就是一套熟稔的流量套路了。前两年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过一张九宫图啊，从小学一年级到初升高，每一个暑假都被贴上了最可怕的标签，最终的意图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卖课、卖教辅，套路远远不止这一种，曲解教育政策，编造升学潜规则，渲染健康危机，花样繁多的话术，精准拿捏了家长对孩子的牵挂，不断地侵蚀理性的判断空间。焦虑能够广为传播，是因为升学竞争客观存在，望子成龙又是父母最朴素的期许，所以一些这个机构恰恰就瞄准了这一点，不断地放大单次选择的影响，把一次考试、一个假期都能渲染成足以影响孩子人生走向的重大选择。很多家长虽然掌握一些常识，可是当身边的人都开始不约而同的抢跑，他也难免会心态失衡，落入陷阱。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剧场效应，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还是特别想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焦虑不只是被动的情绪，它还有可能变成一种主动的成瘾。哎，为什么要这么说？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说说看，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刷到一个三年级现象太可怕的视频，然后您这个老父亲、老母亲的心啊，咯噔一下子，赶紧就点进去看了。看完之后你就发现平台特别懂你，他刷一下又给你推来说四年级是分水岭，现在不看你后悔一辈子。 然后你就又点忍不住点开了，不知不觉你这半个小时过去了，然后你就越看越慌，越慌你就越想看，明明知道这些内容让自己不舒服，但是你就是停不下来。这个背后就有着很深刻的心理学机制了，焦虑营销利用的是人类的恐惧驱动。大脑对潜在的威胁是有着天然的警觉的，所以当

算法的精准推送，你越关注教育内容，平台就越给你推送同类信息，然后就给你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信息茧房，你就会误以为，妈呀，全世界都在抢跑，你就会误以为每一个孩子都在超前学习，于是这种从众的心理被彻底激活，哪怕心存疑虑，最终你也是乖乖的掏钱报班买课。这个就是焦虑变现的完整链条，先用恐惧抓住你，再用算法圈住你，最后用产品收割你。更可怕的是，这种成瘾会消耗我们的家长朋友大量的心理能量。当你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刷这些焦虑的视频的时候，你就几乎没有余力再静下心来去观察自己的孩子的真实状态了，你就没有时间去思考说什么是真正适合孩子的节奏了。您的时间被这些短视频占用了，您的判断力被算法削弱了，最终沦为了焦虑内容的流量电池。那么我们如何打破这个成瘾的循环？我觉得但凡任何事情你意识到了，就开启了第一次觉醒。那第一步就是主动的识别，当您发现自己在反复点击那些让你心慌的教育视频的时候，你记住静言分享的那个方法，积极暂停三秒钟。你要觉着三秒钟太短，那你静三分钟也行。问问自己，这个内容有可靠的来源吗？它是在陈述事实，还是在渲染情绪？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那第二步呢，就是主动戒断，有意识地减少这类内容的消费，把刷手机的时间换成陪孩子散步、聊天、阅读。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叫主动替代，就是用权威的教育辟谣平台、学校老师的专业建议，取代那些来路不明的自媒体信息。记住啊，您不是一个人在焦虑，但是您可以成为第一个主动停下来不焦虑的人，这是我们的选择权。好啦，我们跳出刚才的这个焦虑叙事哈，来看一看，那么科学的衔接段啊，这个学段衔接咱们到底怎么做？那最近呢，教育部也发布了关于幼升小、小升初衔接的十问十答，给出了权威指南。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幼儿园到小学的这个过渡。很多家长担心啊，零起点入学孩子会吃亏，于是呢啊，急着报这个拼音班、算术班。但是十问十答明确告诉我们，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课程。学前教育法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幼儿园要警惕三种小学化啊，内容小学化，比如说提前教拼音、识字、计算；方式小学化，以集体上课替代游戏活动；环境小学化，把活动室布置的像小学生的教室似的啊。那么幼儿园该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从小班开始循序渐进的做好这个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四个方面的准备。身心方面，培养健康体魄和积极情绪，大班下学期帮助孩子建立小学的七级期待。生活方面呢，引导孩子独立整理物品，按时作息。社会方面，创造分享、合作、倾听的机会。学习方面，要在游戏中培养专注力和独立思考习惯，这些才是真正打地基的工作，比强跑几个拼音字母要重要的太多太多了。那么小学方面呢，应该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为入学适应期。这开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干嘛？别着急上来啊，就要成绩开始讲课。我们得科学调整作息，创设适切环境，保护学习积极性，甚至可以提供图画书和操作材料，帮助孩子从游戏逐步过渡到课堂教学。
那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追问我说，那小学到底教不教拼音呢？速度到底快不快呀？十问十答给出了清晰的答复，小学严格执行零起点教学。

学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为起点，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至少6到8周，保证充足学习时间，教材放缓坡度，先学常用汉字再学拼音，不人为拔高难度。数学教学强化探究性，体验式学习，利用实物操作帮孩子理解概念，关注个体差异。注意啊，不是上来就打口算题卡，不是上来就要求每天必须做100道题，这是不科学的啊。那么关于作业和考试，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回家时间留给阅读、运动和家务。一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成长记录，了解学习情况，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些规定正是对抢跑焦虑的有力回应。那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小升初啊。很多家长说，那初中这个学科增多了，难度也提升了，那我孩子不提前学学，不做好衔接，那挑战是不是就更大了？实问实答的建议是，开学首月啊，教学要放缓进度，减缓坡度，给学生适应的时间，老师要指导学习方法，比如说做笔记、整理错题本、制定周计划，同时做好学情跟踪，关注特殊需要的学生。心理调试呢，也同样重要，通过入学教育、班级文化、社团活动，让每个孩子找到伙伴，建立归属感。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教师，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疏导入学焦虑。家校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入学初期的情感支持。科学衔接呀，离不开家校协同。学校呢，要主动向家长宣传科学理念，引导家长不额外布置作业，多和孩子谈心。家长呢，也要多观察自家孩子的节奏，不盲目跟风。那些炒作暑假最可怕的账号，正是利用了家长们对衔接期的担忧，来向我们贩卖焦虑。当我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能够识破套路，那么这些套路对我们来说就不起那么大的作用了。当然呢，遏制焦虑的蔓延也不能只靠咱们家长脱敏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已经上线运行，至于谣言澄清和政策致力于谣言澄清和政策纠偏，那么我们也要强化对刻意制造恐慌等内容的审查，从传播环节切断变现链条。学校呢，也要扛起家庭教育指导责任，用权威的声音来消解网络传言。再说一句啊，这个焦虑呢是人之常情，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商业机构敛财的工具，更不该让家长陷入越看越焦虑、越焦虑越看的成瘾循环。对于我们家长而言，最需要的是跳出他人编织的焦虑叙事，立足孩子的真实需求，做出理性选择。尊重成长规律，科学做好衔接，守住一份从容平和的心态，这才是咱们做家长的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地区27度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地区18度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我们的爸妈节目和我们的旅游节目呢，会不定期的为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准备适合大家的旅行。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过像今年的新疆之旅、西藏之旅。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文琪会继续的给大家介绍一条在十月中旬啊，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感兴趣的一条火车专列，现在呢也正在旅游节目火热报名当中。这条专列呢是带大家啊去香港和澳门，但这次呢不仅有两个特区，而且呢是还包含了四个省份，具体都有哪里啊，我一会儿呢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啊，对于咱们叔叔阿姨们来说，退休之后呢会有更多的时间，可能咱们年轻的时候都怀揣着一个旅行的梦想啊，也想呢去更多的地方看 看一看，尤其呢是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啊，它的繁华风貌，那么叔叔阿姨们从来没有见识过。当然呢，大家都知道去一次啊，我们有不同的这个通关的渠道啊可以走。那么大家如果自己去的话哈，可能会懵啊，不知道该出来之后怎么走。所以呢，跟电台呢一起，咱们坐夕阳红专列到达香港和澳门之后，直接呢跟我们团队一起走就行了，什么都不用操心。那么这次呢，我们的出发日期是在非常舒服凉快的一个时候，10月16号。这次的火车专列呢一共是13天，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哈是做了 AB 线。最近的旅游节目的电话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啊，大家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线路。文琪呢可以简单的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呢咱们去到4个省份啊，第一站呢是江西省，我们带大家呢去鹰潭的龙虎山去转一转。第二个省份呢就是广东省，我们的 AB 线啊就是在广东省分开的。那么有一条 A 线，咱们带着叔叔阿姨们去香港和澳门。B 线呢咱们就去广东的潮汕深度游。那么第三站呢会带大家啊去湖南省，最后呢去广西省。我们在广东的这个 AB 线整个结束之后，大家呢又汇合在一起，咱们共同来走湖南和广西。就是这一趟专列啊，咱们呢都是火车的卧铺往返，咱们所有的行李就放在火车上。这两天也有阿姨问我啊，说哎呀咱们都需要带什么东西啊，我说呢您可以多带一点衣服啊，咱们反正放在火车上啊也不用搬来搬去，而且呢全程有领队跟随，咱们一次性啊把4个省份2个特区的大好河山都看个够。那么为什么啊说这条线路大家都特别感兴趣呢？其实啊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港澳那绝对是一个大都市，而潮汕呢它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古城。像这样的行程啊，大家问会不会走路很多，节奏很快，到底适不适合咱们老年人呢？所以呢今天文琪呢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特别为叔叔阿姨们定制的这两条线路啊，是在10月16号出发，我们一共是13天的旅行。其实呢对于咱们这代人来说啊，香港和澳门呢不只是一个旅游的目的地，更是刻在记忆里的一个家国符号。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我们曾经在电视的画面上见证了这样的历史时刻。但是呢一些叔叔阿姨啊至今呢虽然对这样的画面一直是记忆犹新，但是呢从来没有亲身的来到这里看一下。所以呢这也成为很多人的一个梦想，希望在有生之年啊咱们能够亲自的踏上这片土地，看一看呢回归之后的繁荣景象。这是一份情怀，也是一份圆梦的心愿。那么不少朋友担心说香港啊高楼林立啊，咱们是不是要暴走逛街？当然不是了，香港呢有大量的人文历史景点，大多呢地势非常的平缓，像广场、海滨、长廊，这都很平坦开阔。咱们没有长时间的爬山，非常适合慢慢的散步游览，也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慢节奏的观光。咱们先来说一下香港。香港呢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城市，它既有现代都市的繁华，也保留着浓浓的中华传统民俗。咱们这次呢坐专列去香港啊，会到金紫荆广场，看到呢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的雕像。这里呢正是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纪念地啊，非常适合咱们在这儿拍照留念，圆一下当年电视机前的一份念想。而且我们带大家呢会走上星光大道，沿着维多利亚港的海边散步，脚下呢是平整的海滨步道，咱们可以吹着海风眺望对岸啊港岛的摩天楼群。 没有任何的长途爬山。那么晚上的时候，夜景来临，咱们呢会带大家乘坐天星小轮泛舟在维多利亚港上，这是香港百年的交通老轮渡。咱们吹着海风，看两岸的华灯次第亮起，万家灯火呢都映在海面之上，带大家感受东方之珠的璀璨夜色，坐着船游览不用走路，这种体验感呢特别的舒服。在香港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到太平山顶，我们乘坐缆车直达山顶，不用费力攀登，我们站在高处呢就能够俯瞰整个啊香港城市的风光，还有海港的一个全貌。浅水湾的海滩沙滩呢也非常的平缓开阔，看碧海蓝天，咱们就体会一下天下第一湾的一个海滨风光。当然香港啊，它不只是只有高楼大厦，它的饮食文化呢也延续着岭南广府的一个传统，像粤式的早茶、虾饺、烧麦、凤爪啊，还有呢这个蒸排骨啊，口感呢都非常的清淡软糯，很适合咱们老年人的牙口。老火靓汤、云吞面、生滚粥，温润养胃，都是咱们老一辈很容易接受的味道。咱们在街头呢还可以尝一尝正宗的菠萝包、湾仔翅，感受市井烟火的一个气息。说完香港之后啊，我们呢带大家走港珠澳大桥来到澳门。港珠澳大桥本身就是一个世纪工程，咱们坐在旅游大巴上穿行在茫茫的大海之上，大桥呢也是蜿蜒跨海，这是我们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一个大国工程。澳门这个地方呢，400多年来中西交融的一个历史啊，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又有独特的南欧风情。带大家来到澳门，我们看一看大三巴的牌坊，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是老教堂留存下来的钱币石刻。这个石雕呢，非常的精美沧桑，也见证了澳门数百年的历史变迁。它的旁边啊，就是大炮台，有古老的炮台城墙，咱们可以回望历史风云。像澳门的妈祖阁是澳门最古老的庙宇，它是面朝大海，古木参天的，因为妈祖的信仰呢也是沿海地区世代相传的民俗，香火呀也是绵延了几百年。来到这儿，咱们可以感受南方沿海百姓祈求平安的一个民俗文化。刚才我们说到香港啊，它有金紫荆的广场，那么在澳门呢就是金莲花广场，这个广场呢也是纪念澳门回归的一个地方。我们带大家逛完了古迹，还会呢来到威尼斯人的一个度假村，它是整个在室内啊复刻了威尼斯的水乡、拱桥还有运河、石板路，让你足不出室内就能够感受到异域的风情。咱们呢可以坐下来看一看美轮美奂的钻石秀，咱们打卡一下巴黎人铁塔。因为咱们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室内游览的，所以呢无需担忧日晒雨淋，走累了咱们就随时可以坐下来休息。说到澳门的美食啊，它是融合了粤菜与葡国的一个风味啊，那么它有名闻天下的葡式蛋挞，甜而不腻。澳门的大街小巷有好多的手信店啊，像是杏仁饼、猪肉

肉脯、牛肉脯，咱们很多的长辈都非常的喜欢，可以带点回家当零食吃，也可以跟家人来分享旅途的一个喜悦。咱们整个呢，在港澳的游览节奏啊，并不是疯狂的逛街购物，而是咱们看地标、读历史、赏海景、品粤式的美食。大部分的景点呢，广场都非常的平坦，很适合缓步慢行，而且呢，咱们也有乘车的内容，也有坐船的内容。当然啊，港澳出行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如果您报名的话，是需要有港澳通行证的。这个呢非常的方便，您在出发之前报完名之后啊，在出发之前把港澳通行证办下来就行了，这是出行的一个必备的证件啊。我们的专业人员呢也会提示大家来如何办理的。大家呢如果说想要看一下我们这一次10月16号啊，带大家呢去香港澳门13天的一个行程，现在呢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组取得一下联系啊，把行程发给大家看一看，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刚才文琪重点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次 A 线去港澳的一个内容。如果说港澳啊是咱们梦想的一个都市之旅，那么咱们在行程当中安排的 B 线的潮汕，就是完全沉浸式的感受岭南乡土的民俗、烟火人间、漫游的一个好去处了。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应该听说过潮汕文化，像莺歌舞啊、潮剧、功夫茶、牛肉火锅，对吧？咱们还有南澳岛的碧海蓝天，这片土地为什么这么适合咱们老年人旅游呢？咱们先说一下潮汕地区啊，主要是指汕头、潮州这一带是著名的侨乡。那么近代有无数的潮汕先辈从这里扬帆下南洋，闯荡海外，一封封的侨批也写满了对故土家人的牵挂。侨批的档案呢，还入选了世界记忆的名录，藏着一代华人的家国情怀。像今年特别火爆的一个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大的背景啊就是潮汕这一边。那么这里呢，古城成片，咱们很多的景点呢也都是平地漫步为主，没有那么多爬坡爬山。咱们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节奏，也是慢悠悠的，喝茶看戏、逛老街、品美食，很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旅行状态。我们抵达了潮汕之后呢，会来到汕头的小公园，这里呢算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骑楼的建筑群。它的环形放射式的这个街区啊，有一栋栋南洋风格的骑楼，也是百年商埠汕头的一个历史的见证。我们走在这儿啊，就像翻开了一本老相册，像民国时期的老建筑、老字号、商铺，咱们漫步老街，不赶时间，走累了随便可以在街边坐一坐，感受侨乡百年沧桑的故事。很多老年人逛着逛着呀，甚至能够勾起对旧时光的回忆。在 B 线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前往广东最美的海岛南澳岛，专门咱们这次行程安排出海渔趣的一些体验啊，坐着渔船出海啊，体验一下撒网捕鱼，看一下碧海万顷，白鹭成群飞舞。另外呢，会带大家打卡一下北回归线的标志塔自然之门，还会在青澳湾的沙滩漫步一下。这个沙滩非常的平软和平缓细软啊，海风徐徐，咱们在这儿呢看潮起潮落。南澳岛呢也没有高强度的爬山，大多数呢都是环岛观景，咱们看大海，吹海风，感受这种海岛渔家的生活。
之后呢，我们带大家啊来到潮州的古城，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像是古牌坊的街区啊，还有22座明清的石牌坊都是沿街而立的，

0: 两侧呢有骑楼连绵，街头巷尾呢都遍布着老字号。咱们走在这条街上，可以慢慢的闲逛，也可以去呢韩文公祠纪念大文豪韩愈。当年韩愈被贬潮州，兴学安民，造福一方百姓，祠堂的环境呢也是清幽雅致，临江而建的。咱们在这儿感受一下千年前文人志士的故事。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呢安排的这个广济桥是中国的四大古桥之一，一座呢横跨韩江的千年浮梁结合的一个古桥。白天呢咱们看古桥雄姿，夜晚降临的时候啊，这个广济桥呢它有灯光秀来上演，这个灯光呢映射着江水，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咱们坐在江边呢就可以欣赏啊，不需要长途的奔走，这个体验视觉效果是非常震撼的。其实呢说到潮汕啊，就离不开独树一帜的一个民俗文化，这也是我们在碧县的这个专列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体验的一个重头戏了。很多叔叔阿姨在电视上应该看过莺歌舞，咱们到现场去看啊，你就会知道它有多震撼了。莺歌舞呢是国家级的非遗，舞者的脸谱非常的浓烈啊，棍棒翻飞，气势雄浑，也是潮汕呢春节民俗巡游的重头戏。除了莺歌舞啊，我们在现场呢还会看潮汕的大锣鼓舞狮，还有呢尹老爷的民俗表演啊，锣鼓铿锵，非常的热闹喜庆，在这儿啊都能提前感受到过年的一个氛围了。咱们看完民俗表演就坐下来尝一下功夫茶，看地道的潮剧演出。这个潮剧啊是广东的三大剧种之一，唱腔的婉转，故事呢大多都是忠孝良善，就像我们老一辈记忆当中的地方大戏。一杯功夫茶，一曲潮剧，就能带大家感受地道的潮汕生活。哎，我们还可以带大家亲手来体验一下手打牛肉丸，看一看这个老师傅啊捶打牛肉丸的传统手艺，体会民间传统技艺的魅力。当然来到潮汕啊，我们碧县的美食一定要给大家安排上，因为这个美食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潮汕的饮食呢讲究的是原汁原味，清淡鲜美，像大名鼎鼎的潮汕的牛肉火锅，鲜切的牛肉，涮煮即食，汤头清香，还有南澳岛的这个海鲜餐，海鱼海虾都是清蒸为主的，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鲜味。哎呀，很多美食真的都不需要大口的咀嚼啊，都是温润适口。在这儿吃饭，咱们不追求什么重辣重油，都是讲究本味的，很适合咱们老年人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听文琪介绍咱们这两条 AB 线的特点，就觉得我们这次10月16号13天的夕阳红专列真的太让我们动心了。除了啊我们在广东给大家安排的这么精彩的内容，我们的这两条线呢并不是孤立游玩的，因为我们13天的时间呢还会带大家呢一路串联江西的龙虎山呐、龟峰，还有呢湖南的东江湖高一岭，广西的桂林漓江象鼻山阳朔西街。我们第一站去江西的龙虎山，这可是世界自然遗产，带大家呢坐竹筏缓慢地漂流在泸溪河两岸啊，这个丹霞山景都是徐徐而过的。咱们呢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千年悬棺的一个表演另外呢这个龟峰啊，它呢也是丹霞地貌的风光。湖南的郴州东江湖就是天上啊，人间天上的一湖水啊，运气好的话呢咱们还能够看到著名的雾漫小东江，就是有水汽升腾起来，然后呢这个薄雾啊就笼罩在湖面上，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我们之前呢好多年前就听过一句话啊，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次呢带大家来到兴平古镇，我们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案就是这里。咱们带大家呢坐游船游漓江，两岸可以看到奇峰林立， 象鼻山是桂林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还带大家呢来漫步融山湖、日月双塔，逛一逛阳朔的西街，领略桂林的喀斯特山水画卷。所以我们这一次13天的行程啊，把江南丹霞江南的湖水、桂林山水，加上港澳的都市情怀，或者是潮汕的侨乡民俗，真的是一次性的尽收眼底了。所以呢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咱们这次呢是专列的铺位往返啊，大件的行李呢直接放在铺位上，不用搬来搬去，也就是说没有报名我们这条线路的朋友是上不了我们这趟车的，是大家专属的一个专列。而且我们全程安排了领队，当地呢还有导游给大家讲解，也安排了保健顾问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当然哈，关于这次10月16号我们13天的行程，您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随时跟我们旅游节目来取得联系。最后呢告诉大家一下电话号码，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咱们操劳了大半辈子啊，到老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吗？那就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仔细想一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会发慌。要是往后几十年都活在模糊的黑暗里，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要依靠旁人，那多可怕呀。特别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咱们节目这一次呢，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去呢，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的轻松。 而且好视力呢，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咱们活动啊，只有3天的时间，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北风。
5: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放这首歌配上现在外面的阴天，有一种在求雨的感觉，
1: 就有一种说你下呀，
0: 你下呀，
1: 我这歌都放了，你怎么还不下？咋，你带伞是咋的了？
0: 我带了。
1: 我没有。
0: 我借你一把。
1: 为啥出门还带两把伞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1: 白扯，我用不上你的伞了，用不上你的伞了。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还得上去干活去。哎，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是这个歌，就是它就很适合雨天听，
0: 因为它就叫下雨天。
1: 是，然后最适合什么呢？最适合你坐在你们家的飘窗上。啊，
0: 就哪怕没有飘窗，你只要有一个窗户，外面正在淅淅沥沥的下雨，你放这首歌，
1: 哎，
0: 你坐在这个窗边干点啥都行，
1: 你就哭去吧，
0: 你就哭去吧，回忆起了什么？
1: 对呀，不是
0: 什么往事，
1: 你想想，你就往窗边一坐，
0: 嗯，
1: 然后呢，感受这个，雨点敲打在窗户上的这个画面。然后听着这首歌，那你肯定思绪泛滥呢。
0: 思绪泛滥，开始回想起一些小时候的事情。
1: 嗯，对，是，
0: 或者是青春期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非常难过的事情。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想，你就使劲想去吧，你就。
0: 比如说，明明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
1: 是，
0: 突然之间天气开始下雨，
1: 混蛋。
0: 然后呢，老师走进来说，下来体育课改成自习啊。
1: 哦，太痛了。或者是你本来就是那个和好朋友们约好了，然后出去就出去玩啊。
0: 啊，我们一会儿出去拍照。
1: 啊，哎呦。
0: 啊，就我这打个比方
1: 嘛，然后下雨，
0: 约好了一会儿出去拍照，结果之间倾盆大雨。
1: 那不就损失了吗？
0: 损失了一天的好心情。
1: 当然了，你想，尤其是小的时候，一般跟这个朋友约定出去玩的时候，那都就是晴好几天，他就开始期待了。
0: 嗯，
1: 然后终于到这天的时候，你一早上一醒，一看那噼里啪啦的雨，你就完了，黄了。
0: 因为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在南方那边总是会遇到梅雨季，就是一下呢，一个多月没有一天是晴天，那个时候就一下雨就会觉得心情不好，一下雨就会觉得心情不好，但是回来之后就会好多了。
1: 那没有，
0: 因为雨天没有那么多了。
1: 那没有那种就是心情一不好就一不好好几个月的这种感觉吗？
0: 那没有。
1: 哎，真的，我还挺想问的，你看你是经历过这个梅雨季的这个。是经历过的，
0: 经历过，
1: 对，经历过，所以你就对于北方下雨的时候，是不是也就还好，就不像有的北方的朋友一觉得啊下雨了不晴就有点闹心，但是你还好，因为你习惯了。
0: 回来之后反而觉得好一些，因为不会连着下那么多天
1: 啊。但是今年呢，确实，
0: 今年有一点点像，
1: 嗯，有点像。
0: 但是下雨天当然也不全都是坏的心情，
1: 对。
0: 就是下雨天，如果说正好你赶上你今天一既不用上学也不用上班的话，你就会很开心啊。
1: 那不是还能出去玩吗？
0: 啊，
1: 你本来能出去玩了
0: 呢？你万一懒得动呢？
1: 你要懒得动行，你说你万一准备说，哎，今天又不上学又不上班，那是一出去玩的好时机呀。然后下雨，
0: 那你就看你去室内还是室外。你要去室外的话就不太行，室内的话你不耽误走。
1: 嗯，我觉得我长大以后对于这个雨天的接纳度比较高了。因为原因是
0: 怎么的？小时候你还能冲着老天大喊，你说你给我憋回去，
1: 憋回去。就是小的时候，他真的会打乱我很多的计划。就比如说刚才说跟小伙伴们约着出去玩，
0: 嗯，
1: 因为我小的时候要出去玩的话，那基本上就都是户外嘛。
0: 对呀，
1: 对。等我长大了以后，你没发现吗？就长大以后，大部分娱乐的时间就是户外，其实是少的。因为你比如说，即便今天下雨，不耽误出去喝酒去，
0: 嗯，
1: 啊，不耽误出去打牌去。
0: 嗯，你这都是什么娱乐呀？
1: 不耽误出去什么 KTV 啊什么的，是不是？
0: 嗯，
1: 但这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他对于成年人的娱乐项目其实影响变少了，
0: 就是小孩喜欢在外面玩。
1: 对，
0: 嗯，
1: 所以我本身对于他的接纳度还
0: 是不
1: 是
0: 你的接纳度变高了，而是因为他不影响你了。
1: 对，他不影响我了。
0: 你要是原本就是安排了许许多多的户外活动，你一样闹心。
1: 哎，你说为什么下雨这么不好接受，但下雪却很好接受呢？
0: 我是觉得因为下雪呢，就是我不需要用一些额外的工具，
1: 不用打伞，
0: 你比如说我不用打伞，我也不用带什么雨衣、
1: 嗯、
0: 然后这个雪落在衣服上呢，它也不会弄脏我的衣服，
1: 它有
0: 机会抖抖就掉了，
1: 对，它能扑了
0: 啊，对呀、啊。
1: 是吧？你哎哎，是这个情况。
0: 你不需要其他额外的任何装备，你也不需要，比如说，你说我换一个雨靴，因为你冬天本来穿的就是雪地靴。
1: 对，哎，你别说这，它其实还是对于咱们这个影响程度相对小一点的。
0: 嗯，
1: 你就比如说，你就晚上出去聚会，然后你就算是下雪的话，可能进屋一抖了一
0: 瓢泼大雪，
1: 瓢泼大雪，一抖了一扑噜就那么地了。但下雨不一样，
0: 啊、
1: 下雨就精湿，你可能得穿精湿的衣服一直塌着，
0: 嗯，
1: 对不对？
0: 你看，你就想象两个场景，就阳光明媚的天气，同样是两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在一条街道上，突然之间下起倾盆大雨，你看所有的人一定会捂着脑袋赶紧跑。
1: 对，
0: 你看突然之间下雪，大家会说：“哎呀，真好看。
1: ”还真是啊，还真是。但我总体上来讲，我依然不喜欢下雨的天气，依然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就是嗯，你要就在家，就是你其实如果下雨的话会给自己一个特别合理的说，窝在家里，这个我比如说没有啥工作安排了，那我就在家好好睡一天觉。人不说阴雨天最适合睡觉吗？
0: 阴雨天是很适合在家待着，看剧呀、啊、发呆呀、啊，就是有一种你好像你哪怕你今天什么都没干、
1: 嗯、
0: 你就在家待了一天，但是因为今天外面下大雨了，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下雨
1: 天让雨把这个锅背了去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哎你
0: 今天啥也没干啊，那外边下雨了，天气不好，今天休息一天吧。
1: 还真是，然后就是你也不会怪自己没太努力，你就怪今天下雨就行了。
0: 对呀、啊啊、就怪今天下雨
1: 啊。
0: 而且只要你在室内待着，你不需要有其他的户外活动，你也不需要出门、
1: 嗯、
0: 哪怕外面下的雨再大，你也会觉得内心非常的平静。老天给你送来了一
1: 场白
0: 噪音
1: 啊，真是哈、啊！哎，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而且嗯，真的是如果你可以趁着下雨天然后能有这么一个安排的话，那真的是能够让你在生活当中把节奏稍微合理的放缓一下，
0: 嗯，放缓一天
1: 啊、而且你心安理得，
0: 嗯，
1: 真好。
0: 我其实回来之后不是很讨厌下雨天了，我有点讨厌那种突然之间的下雨，就是他明明今天
1: 啊
0: 告诉我是晴天。嗯，突然之间下雨了，把我一个措手不及。
1: 哎，我突然想起有一种雨，我会觉得特别好玩。
0: 哪一种雨？
1: 就是
0: 晴天的雨吗？
1: 对，晴天哇晴哇晴的，突然啪啪啪啪啪
0: 的下雨会有彩虹。
1: 对，我对于那种雨好像就没有那么讨厌，我到目前为止还抱着一种这个新奇的一个态度去。
0: 因为确实不常见
1: 啊、嗯，而且我们小的时候就碰到这种天气的时候会特别开心，
0: 嗯，
1: 然后互相埋汰。
0: 为什么会在这种天气互相埋汰？
1: 没听，你们小时候没听过这话吗？
0: 没有啊。
1: 晴天下雨浇那啥，晴天下雨浇宝贝儿。
0: 我小时候没有听过这种话，
1: 真的没听过。
0: 我完全没有印象。
1: 今天头会听，
0: 好像是啊。我没有童年。
1: 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们小的时候听没听过这句话？
0: 是后面是什么什么话呢？
1: 晴天下雨浇宝贝儿。
0: 啊，
1: 然后就互相埋汰、
0: 啊、真没听过
1: 啊，就互相埋汰，然后一到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晴天在下雨的时候，就大家都会跑，就又高兴的跑，然后就是一边跑一边说，哎，晴天下雨叫小王八啊，然后看谁被叫。
0: 好幼稚啊。
1: 那小的时候就这么幼稚啊，
0: 可能我从小就比较成熟。
1: 哎呀，我跟你说，小的时候幼稚过是件很快乐的事儿、
0: 嗯，
1: 因为你长大的时候，
0: 长大之后你如果你再这么幼稚呢，
1: 对，
0: 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
1: 对吧？你可以让自己，就像你说，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可以好好休息一下，那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嘛，就是你给自己一个很合理的这个让自己放松的时间，而小的时候。其实长大以后反而就没有那么多合理的机会给你去幼稚了。
0: 对，
1: 所以如果有机会幼稚的话，然后而且身边还都是会让你觉得有这个安全感的人的话，就是可以幼稚的，因为机会难得。怎样的雨，怎样的夜， 我过去还有恶趣味，就是根据那个就是下雨天来的恶趣味。
0: 下雨天来的恶趣味是？
1: 就我好像跟你们说过，
0: 我不记得。
1: 就我特别喜欢在室内，然后看着就是
0: 啊，看着街上
1: 有没打伞的人，
0: 没打扫的人在雨中奔跑。
1: 对对对对，我可喜欢那个了。
0: 我没有这种恶趣味，因为那会让我想起曾经的自己。
1: 那不正好吗？就是既然淋过雨，那就得看别人无伞可用啊。有打伞还得撕的伞，
0: 也撕不动啊。
1: 那你还真善良啊！你不会有那种就是，就是你看，哎，我在屋里呢，
0: 啊、
1: 我
0: 不会，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天哪，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1: 天哪，原来你是这种人。
0: 天哪。
1: 来吧来吧，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说说，你觉得下雨天最适合干什么事儿？我
0: 好下雨天就是很适合在家吃点热乎的东西。
1: 哎，我其实马上就
0: 想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下雨天也蛮费钱的，
1: 点外卖，
0: 因为你会觉得说今天下雨天
1: 好好吃点，
0: 心情不好，我吃点好吃的安慰一下自己吧，
1: 对自己好一点，
0: 买杯奶茶喝，
1: 哎，
0: 或者我买点什么什么吃，
1: 行，
0: 然后或者说这个天气。下雨了，已经下雨了，然后我今天我既不用上班，我也不用上学，我在窗户边随便找个地方一坐，然后说、
1: 哦、
0: 那我买点好吃的吧。
1: 哎，真的是，你刚才就形容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觉得挺得劲儿
0: 啊。你说你一个，你说你反正不用出门，
1: 嗯，
0: 你往这个窗户边一坐，你不能干坐着，你说哪怕你是看个电影也好，看个电视剧也好，看本书也好，
1: 你就不是是可以干待着，但是干待着你不能让嘴巴寂寞呀。
0: 嘴不能干待着。
1: 对呀、啊，嘴不能干待着呀。人不说嘛，你那个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那下雨天的时候，就是神经和
0: 嘴、就是、
1: 腿
0: 和嘴总有一个要在动。
1: 对呀、啊，对呀、啊。那咱已经被这个大雨天封住了行程，是不是？那咱嘴再不好好的宽敞宽敞的话，那不行。那都不是说难过的事，那是不行。
0: 啊、
1: 哦，下雨天真的很费零食。
0: 啊、哦、是啊，
1: 啊、哦，
0: 但是下雨天就是只要是在家吃什么，都感觉好像还挺好吃的，尤其是吃那些带汤带水的东西，煮个泡面
1: 啊，
0: 加个荷包蛋。
1: 哎，你是会在下雨天的时候就是要犒劳一下自己吗？
0: 我会，
1: 你真会啊！
0: 我真的会。只要我家里就是我要么就是家里还有一些好吃的，那、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呢，我就买一些。下小雨的话，中小雨我都会买，实在是下特别特别大的雨的话，哪怕我家里没有吃的，我说那我挺一挺，我也别点外卖了
1: 啊。哎，怪善良的哈。
0: 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听同班同学讲他的故事，就他说他爸爸当时是在就是送外卖的嘛，
1: 啊，
0: 就是在极端非常恶劣的天气的情况下、
1: 嗯、
0: 他们送外卖有的时候会超时，有的时候会怎么怎么样，他就跟我们说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体谅一下，因为恶劣的天气有的时候可能会送得比较慢，
1: 嗯，
0: 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是在特别下雨下得特别特别大的时候，我就尽量不点外卖了。
1: 哎，我其实对这个还挺好奇的，而且还做了那个就是深不深入，反正就想多想了一步。
0: 嗯，
1: 就是说可能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对于外卖的需求量会比较大
0: 啊。对，
1: 对吧？
0: 可能是吧。
1: 所以那个时候到底是应该去点外卖，然后让这个
0: 让大家
1: 多赚点
0: 钱，
1: 对，还是说就是不要点订外卖，然后让那个咱们辛苦的外卖员们、外卖小哥们、大哥们，是不是别遭这个罪？我其实还挺纠结这件事的。
0: 哦，是可以打赏骑手的。
1: 那我也挺纠结这件事
0: 的。给了你一个答案。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因为你要点外卖的话一定是你需要，那就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来，但是就是你要多的是一份什么呢、
0: 嗯、
1: 多的是一份这个宽容和谅解。
0: 是的，
1: 就是天不好你别老揪着你有个什么这个投诉的那个权利。就
0: 我觉得一般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都还是比较宽容的、
1: 啊、
0: 就你说可能平时的时候非常非常饿，你就会一直盯着那个外卖软件看他送到哪儿了。
1: 是是是。
0: 那有的时候下雨天或者就是下雪天比较路滑的时候、
1: 啊、
0: 大家可能就会说不着急送，你就我不着急吃，你慢慢送。
1: 对，哎，我至今没用过那个什么，就没

0: 啊，我甚至还有过这种经历，就是觉得这个店家就是店很差，
1: 店很差劲，
0: 很难吃。
1: 投诉了店，
0: 没有，我就抽自己嘴巴子，我说怎么这瞎呀？就我会把每一次就是订外卖订错店的这种事儿啊，就订到不好店这种事儿，当做一种经验教训，
1: 当做一种经验教训，狠狠的抽自己一顿。
0: 对，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会保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啊。就你既然赋予你这种权益，你就应该把它好好使用好。但是我觉得是得当的啊，得当的去使用啊。哎，当然了。
1: 什么呢？
0: 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嘛，就下雨天适合干啥？适合吃点好吃的，然后适合回忆回忆过去，
1: 适合听听歌，
0: 适合听听歌，
1: 看看剧，
0: 对，看看剧哈。其实这个雨天可以做的事儿很多啊，但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啊，就是被雨淋过这个事儿，你就确实是大家还是很难提前预料得到的，除非啥呢？除非你就像就背把伞，
1: 背把伞呢，还有可能会丢。
0: 你丢伞吗？
1: 我没有丢过伞，我的朋友丢过伞。就前几天因为经常下雨嘛，我们两个约着出去玩，
0: 他丢伞了。
1: 刚刚买了一把伞，当晚就丢了。
0: 我有一天就是，我是属于那种下雨的时候带伞，只要就是这个路不能晴，晴就忘。
1: 晴就忘，对呀、啊，
0: 天晴
1: 就
0: 忘了这雨伞。
1: 下雨说要下雨，有可能要下雨，所以新买了一把伞，紧紧的握在手里。
0: 哎，
1: 结束之后呢，因为没有下雨，所以丢了。
0: 阳光灿烂了，
1: 对，
0: 阳光灿烂了，记性也变得散漫了啊、我有一把特别喜欢的伞，就是因为就是我都不知道那天带到哪儿去丢的，然后结果就是，天晴了，然后我又觉得我行了。然后就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雨伞的事儿，然后雨伞就不知道落在哪儿了，它丢了。我特别喜欢那把伞，那把伞是我从济州岛带回来的，颜值可高了。
1: 这也是下雨天费钱的原因之一。
0: 然后我记得我们前段时间好像也跟大家聊过有关于这个下雨的事儿，然后我说我准备了三把伞，办公室一把，然后家里一把，然后那个车上一把，然后我忘了是你和芳芳谁说的了，说你放心，你这种配比根本不合理，它最后总会三归一。
1: 是的，我现在粗略的统计，我至少有五把伞。
0: 就是你本来想着在任何的，就是你经常去那几个地方都排上伞，然后你在不时之需就可以用上。但是确实，你仔细想想，
1: 那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慢慢的就是变成家里有五把伞，
0: 对，
1: 剩下地方一把也没有。
0: 他会归堆儿，他会归堆儿。你比如说你在办公室呢，突然下起了雨，你会拿着办公室的伞去你的车上，
1: 然后车上又有两把伞，
0: 车上有两把伞。等你到家的时候雨没停，你会拿上车上那把伞回家，来车上一把伞，家里两把伞，单位没有伞了。然后过两天就是就全是晴天，然后全是晴天的时候你也想不起来家里有两把伞，车上一把伞，你到单位以后自动的下了车就上了楼，然后等你出来的时候发现下雨了，嘿，没伞了。
1: 你刚才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
0: 但是你发现是不是
1: 啊？
0: 就是你说想在每个地方都放一把伞，然后能保证自己无论是去哪儿都可以用到伞，这事儿根本不合理。
1: 所以其实最合理的方式就是提升自己的记忆力，
0: 给雨伞套上狗链子，
1: 提升自己的记忆力
0: 啊。所以哎呀，就是无论是你带伞出来还是带伞回去，你都惦记着点它就好了。对吧，
1: 拴在手上。
0: 但是我的伞都又大又沉的。
2: 雨天
0: 你别，你那小伞真是，我跟你说，就你那个小伞，它也就是没风，它要有点风的话，都别说能不能遮住你，就它能不能管好它自己都费劲。
1: 它是翻过的，
0: 对，
1: 它确实是翻过的。
0: 遮阳的小伞说翻就翻，
1: 对呀、哎，它确实是一把遮阳的小伞，
0: 对，而且它那个就是伞骨可就是它要保证自己的那个小嘛，然后它的伞骨就不能做得很粗，它那个就是把儿也不能做得特别多。
1: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好像知道为什么前几天下雨把它撑在外面晾干的时候，为什么它是有点飘的，
0: 它变形。对，我现在我已经看到
1: 它可能就是曾经因为翻过，
0: 就是好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此时此刻从我们这个地方啊，从我们广电大厦望出去，就是。

0: 四个字儿啊，阴天呼啦。
1: 阴天呼啦是哪来的四个字儿
0: 呢？就是阴天呼啦的，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就不知什么时候会下雨。那如果此时此刻您准备有出行计划的话，带好雨具，啊，带好雨具。然后如果你在室内的话，那就不
1: 可以好好享受自己这个休息的时间了。
0: 对，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都下雨了，你出去都费劲了，是不是？还想那么多干啥？休息休息。
1: 是的，所以就是大家对于雨天的态度，其实可能就是取决于你到底需要干什么，
0: 哎呀，
1: 你到底是不是需要出门，还是可以待在家里。
0: 反正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啊，都有它各自的好。如果我们不能，决定它是什么天气，我们至少还能决定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心情。
1: 是的，就是拥有一个好心情，就是下雨天最该做的事情。
0: 对的，对的。
1: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5: 服务三农。

0: 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 福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2: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6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
2: 省气象台下午2点10分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将出现小时雨强20至50毫米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省应急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1: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内容。近期呢，全国农业气象条件总体是利于作物生长的，但区域性旱涝并存，且未来多天呢，需重点防范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东北地区以利好为主，气温偏高，降水补充了土壤水分，光温水匹配良好，利于春玉米、一季稻、大豆等秋作物的灌浆。作物长势呢，以一类、二类苗为主，但需要注意，吉林北部和黑龙江东部因降水偏多，低洼地块容易出现自涝。
2: 西北、华北、黄淮地区整体向好，降水偏少，利于前期过湿农田散伤，大部伤情适宜，利于玉米、大豆、棉花生长。但新疆南部和东部部分农区出现3到6天高温，对春小麦、玉米灌浆和林果膨大略有不利。而南方地区局部受灾，江南、华南大部光热条件尚可，但浙江、福建沿海、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因强降水、强对流天气，部分低洼农田和果园遭受自涝，柑橘出现落果、烂果，部分农渔业设施受损。
1: 未来十天，东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降水量有30到80毫米，有利于土壤增伤和作物生长，但局部地方呢，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建议加强田间水肥管理，雨后及时排湿降渍。南方地区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和沙德尔等影响，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增多，部分地区雨量可达100至200毫米，沿海甚至超过300至400毫米。
2: 强降雨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同时温暖潮湿环境易诱发喜湿性虫病害，并利于迁飞性害虫沉降危险。建议西南地区抢晴收晒成熟作物，南方各地加强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江淮、江汉等地可利用晴好天气加强水肥管理，安徽等地需警惕后期高温高湿诱发病虫害。农民朋友也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和农业部门发布的最新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0: 中国东北黑土区
4: 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5: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的，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粮食作物也就好。
4: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6: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4: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1: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接下来的内容。上周日呢，为期10天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落幕了。本届农博会紧扣打造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主题，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两个城市分会场办展格局，吸引全国26个省区市18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累计观展人数80.6万人次，举办经贸交流、科普研学等各类活动110余场，线上直播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实现人气聚集、经贸增效、品牌提升多方共赢。
2: 本届展会品牌荟萃，产业协同效应凸显，吉林省内1000余款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吉林大米、人参、梅花鹿等集字号好物同台竞秀。展会首次设立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展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市抱团参展，共同发布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合作宣言，围绕优势产业链推进资源共享、产业共建。在2号馆长春展区，吉林省前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然向记者介绍了特色产品鲜食玉米。
7: 我们合作社是2013年成立的，然后我们是从2019年加入了这个豆油的生产线，包括鲜食玉米的生产线是2021年。从2022年的下半年，我们也是开启了全平台的电商，所以说现在也是一个三产融合的这么一个状态。东岭嘛，是咱们的玉米之乡，所以说主要是这个鲜食玉米的产业。然后目前呢，销售量在每年呢，是500万穗的这个鲜食玉米。今年主要是我们新推了两个这个有机的包装，然后还有一款是我们推出了这个4个品种一起的一个混合装。我们店里的这个主要特色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红糯的玉米啊，它是这个咱们整个工岭特色的品种，然后呢它能做到这个3分的甜度，有7分的糯度，然后它皮儿比较薄，所以说整个这个品种呢基本是相当于工岭的一个特色。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工厂就是建在我们孟家村的中心，我们这个企业的口号就是4个小时将它所鲜，所以说给大家带来的口感是更好的，然后也是更能体现咱们这个东北玉米这个口感和营养，希望大家都能品尝一下咱们的公司的品种。
1: 作为返乡创业的农二代，王静然接手公司后呢，开启了电商直播的新赛道。目前呢，公司近50%的销量都集中于网络销售，产品主销长三角及广东、福建等沿海市场，实现从传统农业到云端热卖的转型跨越。
7: 我们刚开始成立合作社的时候，是将这个村里大概500公顷的地都统一流转了，农业机械化啊，首先在一产方面，然后做的就比较成熟。成熟之后呢，也是依托咱们地理优势，然后包括我们公主岭这个有这个乡村振兴的项目，建设了现在鲜食玉米的生产线，完成了这样一个三产融合的升级吧。其实我大学是这个吉大的农学本科，然后之后也是毕业之后考察了这个鲜食玉米产业，后来也是就决定回来了，继续做这个。
8: 您觉得您回来之后给咱们这个合作社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7: 我觉得就是它有新活力，有新升级，包括现在农业很多可能是60岁都已经算是中流砥柱了，它有新的活力进来，新的思想，包括他们可能会也是见识到这个网络直播的销路这是比较厉害的，可能只能他们之前吧是比如说口口相传的去卖，现在也看到网络的发达，返乡的新农人，我觉得无论是什么专业都回到这个农业，它都会注入新的活力，它会有新思想的迸发，包括这个我也会教大家呀，拍一拍短视频呀，或者这样，我觉得对农业都是有新的发展。
2: 年呢，科技元素啊成为本届的农博会的一大亮点。三江实验室首次亮相于农博会，联合30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展示了黑土地保护、菌物研发、智慧农业等前沿成果。室外的农机展区呢，规模达到了4.9万平方米，无人驾驶农机、农用无人机、巡田机器狗等装备现场实操展示，让先进农业技术看得见、用得上。通过技术研讨、科研大集、专家答疑等活动，加速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
1: 展会呢，通过全国采购商专场、民企吉林行、省际产业协作等系列活动，搭建精准对接桥梁，各地参展企业达成多项采购意向与合作订单，产业合作成果丰硕。同时，展会创新全媒体传播体系，联动网络达人、跨境主播开展多余种直播，全网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2亿次，线上销售额超5000万元，把展会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增量。
2: 此外呢，展会还坚持惠民为本，组织了多场新农人培训，培训了约5000人次，普及种养技术、电商运营知识，以及啊农耕民俗展、科普研学等活动呢，也让群众近距离的感受到农耕文化。而且呢，从昨天开始，农博园高新设施农业展区、室外种植区、真禽馆、渔业馆和萌宠区呢，将持续的对外开放，每天的开放时间呢是早晨9点到下午的4点半。下一步呢，吉林将继续跟进落实展会与订单的项目线索，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不断完善永不落幕农博会的建设，持续提升展会的专业化、市场化水平，着力打造全国现代化大农业示范标杆展会。
4: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9: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4: 自然灾害。
10: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11: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12: 爆发。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4: 是饥饿。
1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4: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14: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4: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我们再来把目光呢转向山东啊，最近呢有网友发视频称，山东省潍坊市一家商场推出了新活动啊，这个新活动呢，我们可能想不到啊。
2: 嗯，
1: 什么呢？用知了猴可以换麦当劳对应的餐品，5个知了猴换一个甜筒，20个知了猴换一份套餐。有网友啊就留言调侃了，说在山东啊，知了猴真是硬通货啊。
2: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啥是知了猴啊，尤其我们东北的这个朋友啊。
2: 嗯，
1: 知了猴啊就是蝉的幼虫，学名叫做金蝉。一到盛夏时节呢，山东及周边地区的林间小路就能看到人们成群结队，手持手电啊，提着塑料盆、塑料桶啊，这个全副武装的来抓知了猴。
2: 嗯，知了猴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食用的昆虫，在山东、河南、安徽北部还有江苏北部等地啊，这个夜间全家出动打开手电筒在这个林间找知了猴呢，其实是很多几代 人朋友的怀旧记忆啊。近年来呢，依托短视频平台的广泛传播啊，在上海、武汉等地这些原本不吃知了猴的城市呢，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油炸知了猴这道特色美食了。
1: 哎，你看这个油炸知了猴在当地是美食，就跟我们这个干煸蚕蛹是一样的，是不是啊？可能很多朋友一听。

0: 说哎呀，你看这个是蚕的幼虫，知了猴是虫子，我不敢吃。但东北的朋友，你想一想，这蚕蛹你是也吃了。
1: 嗯，
0: 哎，那近年来呢，知了猴的市场热度啊是持续攀升的。在山东当地海鲜市场和农贸市场上，知了猴的价格已经突破了每斤100块钱啊。近几日呢，甚至卖出了每斤180块钱的高价。尽管价格高昂，但知了猴呢依旧是市场上的抢手货。记者走访了河北省石家庄市，这个泰业市还有特色烧烤餐饮店，
1: 嗯，
0: 发现油炸知了猴呢是部分年轻人青睐的爆款下酒菜啊，每份售价大概是15到20块钱啊，然后呢是12只左右，单只价格就折合1.2到1.7块。
1: 嗯，感觉不太便宜哈。
0: 嗯，
1: 一家网红烧烤店店主的姚先生就告诉记者了，这油炸知了猴呢，口感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呢，营养也很丰富，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啊。
0: 嗯，
1: 食客呢多以年轻的男性为主，这生意好的时候啊，每天能卖300只以上。与传统的线下摊位相比呢，像电商平台和社区团购这些线上的渠道的知了猴呢，普遍的价格就更加亲民了。有些团购平台啊，就推出了50只预包装的知了猴产品，团购价呢只需要35.9元，和单只成本价呀，每只差不多是7毛钱左右啊，就吸引了大量首次尝鲜的消费者。
0: 嗯，有人就不禁问了，说像知了猴这样的昆虫到底能不能吃啊？
1: 嗯，
0: 其实呢，多个国际权威机构早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早在201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曾提出倡议，鼓励啊人类将昆虫纳入日常饮食。欧盟委员会呢，也在2017年和2021年陆续通过相关决议，决定允许呢在水产养殖家禽和猪的饲料中使用昆虫蛋白。
1: 嗯，但是其实我这个前一段时间去桂林路夜市的时候，其实那儿就有好几家摊位都是在卖油炸昆虫的啊。
0: 嗯，
1: 我看这些摊位旁边呢也围了很多人，但是大家呢多半都是这个
0: 看
1: 啊，对，属于观望状态啊，真正去赶去买去吃的人好像不太多。
0: 油炸昆虫的摊位其实最早啊是在云南比较多，
1: 嗯，对，
0: 后来慢慢全国各地的这个小吃摊夜市也就都有了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我觉得啊，这个你敢于尝试嘛，是不是？我们不敢的话，我们闭眼睛先尝一尝。其实第一次吃蚕蛹的时候，那时候小，不知道是什么，
1: 哦，
0: 也就吃了，觉得它那肉特别香。
1: 嗯，
0: 但如果说很多朋友后来我问了一下啊，
1: 嗯，
0: 如果说他不是小的时候就开始吃蚕蛹，那个时候已经懂事了，知道这是虫子的幼虫的话，他是一定不会吃的。
1: 嗯，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蚕蛹是在市场上看到它是那种冻的，就黑色的，
0: 嗯，
1: 活的啊，
0: 觉得很好玩
1: 啊，在那蠕动的啊。从此这个蚕蛹这个就是在我的食品黑名单上了，因为我见过活的。
0: 那我也见过呀。
1: 不，我是没吃过的时候我就已经见过活的了。
0: 啊，那你是有点不太敢吃。
1: 嗯，对，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还有朋友问了，这知了猴到底好不好吃呢？记者呢也采访了很多吃过知了猴的朋友啊，说这个油炸知了猴呢，刚端上来的时候呢，是一种淡淡的酥香味儿，毕竟是油炸的嘛。
0: 我感觉他这个说淡淡的酥香味儿，跟我们这油炸
1: 蚕蛹应该是
0: 差不
1: 多了啊。
0: 因为蚕蛹不也是蚕的幼虫吗？蛹的状态。嗯，
1: 不。这个知了猴是蚕，那个是蚕，是两种生物。
0: 啊，是蚕是蚕，
1: 蚕
0: 啊，差不多
1: 是两种生物啊。继续来说这个油炸知了猴啥味儿呢？它入口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外皮炸的是比较焦香酥脆的啊，轻轻一咬就碎开了。里面呢比较柔韧，而且有弹性，口感呢介于冻豆腐和那个面筋儿这两个之间。
0: 那其实蚕蛹也是这个口感
1: 啊，我没吃过，你
0: 就也是介于冻豆腐和面筋之间的
1: 啊，那应该是差不多。而且呢，很多朋友说它又好吃还下酒啊，并且啊，这个知了猴的食用方式也在不断的创新啊，有这个面包店就推出了像知了猴蛋糕、知了猴面包等等这种创意单品。
0: 哎，那我有点受不了。
1: 哦，
0: 你要有一天说这个蛋糕店啊，
1: 蚕蛹蛋糕，
0: 蚕蛹蛋糕，我觉得有点难以接受。
1: 嗯，对，
0: 蚕蛹你炸着吃，干煸啊，葱姜水煮我都可以接受，但你要放到别的食材里面，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 但是啊，也有很多消费者啊是愿意尝试这个知了猴蛋糕和知了猴面包等等这些产品的啊。
0: 嗯， 专家就表示了，知了猴呢是一种天然无公害的高营养药膳食品，其营养密度呢远超多数普通食材。那干重状态下蛋白质含量呢达 70% 以上，是同等重量瘦牛肉的三倍以上，且含有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吸收利用率接近优质动物蛋白。

0: 那民间素来流传一句话啊，叫一只知了猴顶三个鸡蛋的说法。
1: 嗯，但是啊，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啊，尽管这个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呢，昆虫类的食物呢是含有异体蛋白的啊，是潜在的强过敏源啊。不仅是知了猴，其实这蚕蛹里面也是有的啊。而且呢，无论是油炸还是爆炒，高温呢都没办法完全破坏异体蛋白的致敏结构。近年来呢，因为食用知了猴引发的严重过敏的案例呢是屡见不鲜的。专家就提示说啊，这异体蛋白呢就是人体以外的蛋白质成分啊，像这个鸡蛋啊、鱼啊、虾呀，其实这些所含的蛋白质呢都属于异体蛋白，都有可能是导致过敏的。
0: 嗯，那不过呀，牛奶、鸡蛋等常见的蛋白呢，因日常接触频率高，人体的耐受性比较强。
1: 嗯，
0: 而知了猴、蚕蛹等昆虫蛋白，机体缺乏耐受基础，同时呢，富含抗消化的高分子结构蛋白，还含有与海鲜、尘螨等物种同源的泛质过敏源啊，还有这个整体的致敏潜力啊就比较高。
1: 嗯，
0: 不同个体的免疫应答存在显著的差异，部分人群在食用昆虫后没有任何不适，部分人群短时间内呢会迅速的发生过敏反应，轻则全身出现大面积的荨麻疹，就这个疹子啊，伴随皮肤的刺痛瘙痒，重则会引发喉头水肿、呼吸困难，甚至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
1: 而且呢，常规的高温烹制呢是难以彻底破坏知了猴中的致敏源的啊。少数的过敏的人群呢，他仅仅啊就吃了一两只就引发了重度的过敏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案例表明呢，如果不少对虾呀、蟹呀这些海鲜呐、甲壳类海鲜过敏的人群呢，吃了知了猴更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啊。
0: 嗯，
1: 不少人呢这个送医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休克的前兆了。另外呢，像老年人、儿童啊这些呢，过敏的敏感度会更高，而他的过敏风险呢也显著的高于健康的成年人群。
0: 那如果呀是明确的对昆虫、甲壳类、尘螨过敏的人，还有严重的肾功能不全或肾衰竭患者，是严禁食用知了猴的。另外呢，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消化功能较弱的幼儿，还有老人以及胃肠疾病的患者、肝病患者，尽量也不要使用。
1: 嗯，其实呢，除了知了猴呢，刚刚我们也提过了啊，在我们东北地区最为常见的这个昆虫的食品啊，就是蚕蛹了。
0: 太好吃了。
1: 对，最近呢，这个生鲜平台的叮咚买菜呢，就将东北的鲜活黄蚕蛹引入上海了。商家一周呢，日销量啊就暴涨了280%。部分站点呢甚至已经卖到断货了啊。这股热潮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浓浓的乡愁了，因为蚕蛹是很多东北人记忆里家乡的味道啊。平台呢就抓住了年轻人吃出趣味和吃出情绪价值的消费心理。
0: 那可以这么说了，在东北啊，蚕蛹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烧烤店的扛把子。
1: 嗯，
0: 是不是
1: 差不多。
0: 烤蚕蛹、葱姜蚕蛹，是不是？嗯，那你说炸好这一盘蚕蛹啊，咸香酥脆，肉感特别足，外面很脆，里面是肉肉的。
1: 嗯
0: 啊，你很多这个朋友啊，配上二两小酒啊，这真是美味，极致的美味。嗯，而且呢，蚕蛹是我们东北人记忆里的家乡味道，也是在外打拼的东北人心里的一块乡愁吧。
1: 嗯，
0: 市面上常见的蚕蛹啊，有桑蚕蛹和座蚕蛹。桑蚕蛹一般是家养，个头小，皮儿薄啊，炸出来更酥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金丝蚕？
1: 那我不知道，可能是小一点的。
0: 小的座蚕蛹呢，是在座树上散养的，个头更大，皮厚，肉感也更足啊。咱们东北地区常吃的就是座蚕蛹，那个小的，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金丝蚕蛹，小一点的。
1: 嗯，不过在这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异体蛋白的事儿啊，这个蚕蛹里面富含异体蛋白也非常的丰富啊。即便啊您过去吃过蚕蛹不过敏，也有可能会突然的中招。近年来呢，相关报道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浙江一位男士就吃了8颗蚕蛹，10分钟呢，这眼睛肿的就睁不开了啊。
0: 嗯，
1: 还有呢，深圳一位男士啊，吃了50到100颗蚕蛹，吃了不少哈。
0: 哎，
1: 他这个
0: 我刚想说好多呀。
1: 嗯，全身就起疹子了，而且呢，腹部发痒。还有一位广东的15岁少年，吃了几个蚕蛹，当场啊就休克昏迷，被送入 ICU 了。
0: 嗯，还有一种更凶险的情况呢，是座蚕蛹性脑病，这是一种由食用座蚕蛹引发的急性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比如说我们这个看啊，辽宁一位76岁的老人在吃了5-6个座蚕蛹后就出现呕吐、说胡话，最终陷入深度的昏迷。 然后就被送进了 ICU 了啊，至今还仍未清醒呢。这种病呢，就与食用量无关，而与个体的体质和身体状态，比如说你像感冒的时候免疫力比较低啊，它是密切相关的。同吃一桌饭的家人安然无恙，唯独身体不适的老人呢，他就发病了啊。
1: 所以说呢，这个小朋友、老人啊，以及呢，您最近如果这个感觉身体不适、免疫力比较低啊，咱呢尽量就不要食用这些昆虫类的产品了啊。而且还有，就刚刚也提到了啊，这个您以前吃过，也有可能会突然过敏中招的啊。所以呢，咱这个刚开始吃的时候就别大快朵颐的啊，先小吃几个啊，
0: 吃一个两个
1: 的，对，看看自己的反应怎么样啊。
0: 试试。
1: 所以呢，这个蚕蛹啊，其实既是我们承载乡愁的美味，也是前景被看好的营养来源。但是啊，它背后的健康风险呢，也是很严重的啊。在享受这位美味之前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是否过敏，而且啊，也要选择这个新鲜和来源靠谱的产品。最重要一点啊，彻底做熟，然后咱们再适量食用。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6到19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关注；中国新电商大会连续6年在吉林举办；吉林借力新电商大会平台，探索新电商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崭新路径。
6: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
5: 吉林入选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为老工业基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绿色动能。
6: 引松工程破解前郭灌区缺水难题，50年来持续输水保供、改良盐碱耕地，保障农业灌溉，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1年以来，中国新电商大会连续6年落子吉林，这一国家级平台与吉林深度绑定，靠的正是产业政策区位共同造就的吉林引力。请听报道。
7: 在吉林市老爷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商直播间内，主播正坐在镜头前推介企业生产的吉林特色农产品。近年来，吉林深厚的产业土壤为传统产业拓展了提质升级空间，也为新电商大会花落吉林带来机遇。吉林以电商为纽带，推动123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依托电商渠道，一大批像老爷岭这样的本土企业拓宽了销售市场。吉林市老爷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媒体部经理姚智慧。
8: 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召开，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是有了更新的一个方向和路径。我们通过发展电商，爆款的产品都长期的稳居各大电商平台的热销榜单，市场的口碑呢和竞争力也是持续的攀升，线上的销售额将近5000万。
7: 好的产业生态离不开好政策的护航。从首届新电商大会发布新电商研究报告和中国新电商行业健康发展倡议书，到第五届大会启动跨境展销一体化专项工作，政策组合拳激活了市场，也向全国传递了新电商领域的发展风向与创新成果。去年，省内数百家互联网企业又联合成立吉林省网络市场服务促进会，对省内主播达人、电商基地、本土供应链资源等进行整合，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常态化举办选品对接、行业培训、合规指导等活动，推动全省网络经济高质量发展。吉林省网络市场服务促进会执行会长雷守军：
9: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叫供应链选品中心，专门服务于吉林省的网络这些产品，通过我们的资源整合，促成吉林省的头部达人乃至于中药部达人和我们的企业生产端、产品端、供应链端打通，形成这种资源互补、价值转换。
7: 在立足产业和政策优势的同时，吉林着力打造中国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面向东北亚合作中心枢纽，利用区位优势进一步放大开放能级，这也为新电商大会持续扎根增添了底气。依托长春、吉林市、珲春、延吉四个国家跨境电商综试区协同发力，吉林加快建设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完成 110.4 亿元，同比增长 210.2%， 为外贸稳增长和开放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吉林瑞雅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电商总经理陆雅丽：
10: 推进电商全球化产业布局，线上通过成熟的媒体布局产品销售，线下我们打通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跟这些国家互建国家馆，布局产业进出口。目前我们的销售地区辐射到东南亚、中东、俄罗斯、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7: 六年来，新电商大会在产业沃土中生长，在政策护航中壮大，通过开放通道走向广阔天地，更与吉林结下不解之缘。吉林也借力新电商大会这一国家级平台，探索出一条新电商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崭新路径。吉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尹路：
11: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聚力做强新电商优势，深挖省内特色资源，畅通国内国际双向流通渠道，构建全域协同电商发展格局。
4: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新闻发布会，请听报道。
12: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人大民侨外委、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3: 条例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法治实践，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将有力推动全省各族人民为吉林全面振兴共同奋斗。
12: 2026年7月30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9月1日起，条例将正式施行。条例共7章57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严格落实上位法精神和相关内容要求，立足我省实际，规定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举措，确定每年9月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凝聚起全社会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强大合力。
5: 日前，由工信部、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开展的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名单公布，东北含蒙东长三角氢能试点城市群获批开展为期4年试点建设。吉林省以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为核心板块，入选这一跨区域试点，为老工业基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14: 按照试点4年建设规划，吉林板块承担绿色鹌鹑规模化供给、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等重点任务。白城、松原依托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布局绿氢、绿氨、绿色甲醇规模化生产。 四平聚焦绿青就地转化和工业示范，长春发挥装备制造和科研优势，主攻氢能装备研发与场景落地。四是错位布局，协同发力，筑牢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底座。目前吉林省绿氢年产能达到9万吨，绿氨、绿色甲醇合计产能43万吨，位居全国前列。国电投大安绿氢合成氨、上海电气桃南绿色甲醇等一批标杆项目相继落地，中车长客氢能文旅列车下线，绿电制氢、氢化工、氢能装备全链条已初步成型。
15: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新能源产业作为培育新的生产力、推动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持续夯实产业底座。
14: 在本次试点建设中，吉林产出的绿氨、绿醇将对接长三角工业、航运降碳需求，探索跨区域交易、联合攻关新模式。面向未来，吉林省抢抓试点机遇，持续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全力推动绿氢加产业跃升，奋力谱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绿色篇章。
15: 下一步，深化与长三角地区跨区域协同，加快绿色燃料大通道建设，推进绿氢制备、绿色液体燃料规模化供给和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力争到2030年把我省打造成重要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
6: 汽车零部件是整车产业的坚实底座，更是吉林省建设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扎根长春30余年，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续迭代品牌，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从传统零部件制造迈向高端智能制造，为吉林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集群升级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14: 作为我省本土核心汽车配件龙头企业，富维股份自1993年成立以来，完成了从多元经营到专注汽车零部件的战略转型。企业聚焦座舱、外饰、视觉等核心赛道，产品覆盖座椅、内外饰、车灯、车轮、车身结构件等多品类配套体系。在全国多地布局生产基地，实现规模扩张的同时，富维股份始终将总部研发核心扎根长春，依托多年整车配套经验，夯实省内零部件配套基础。
16: 2018年至今，公司确定了座舱、外饰、视觉等核心业务板块，在总部成立了创新研发院和远古科技公司，开展创新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孵化，在致力于自身产业升级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省内产业集群资源的共同发展。
14: 近年来，富维股份以数字化、精益化双轮驱动，全面推进智能制造升级，企业落地数字化管理系统、智能仓储、自动化产线与机器视觉检测，深度融入 AI 生产应用。2021年以来，生产效率稳步提升，运营成本持续优化。
16: 在轻量化技术上，在长春建立了北方最大的镁合金产品制造基地，联合吉林大学、中科院硬化所等共建实验室，加速了实验室技术向产业化转化。同时，通过与上下游产业链的纵向合作，赋能吉林省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14: 立足本土，深耕实业，创新致远，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品牌迭代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擦亮吉林汽车配件龙头品牌，为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5: 松嫩平原之上，引松渠蜿蜒奔涌，汩汩活水润泽片片良田。50年前建成的引松工程，扭转了前郭灌区干旱少水、盐碱横行的旧貌。历经半世纪风雨，这条生命水脉持续输水保供，改良盐碱耕地，保障农业灌溉，把曾经的盐碱荒滩变成万亩稻海，守护区域粮食安全。请听报道。
7: 初秋时节，前郭灌区稻穗饱满，生机盎然。谁能想到，如今的鱼米之乡曾经是十年久旱、碱尘漫天的贫瘠之地。上世纪60、70年代，霍林河常年断流，叠加持续干旱天气，区域水资源匮乏，粮食短缺，成为困扰当地多年的民生难题。为破解缺水困局，以富海宽、长万海为代表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历时8年攻坚克难，修通53.85公里引松渠，打通了引入松花江活水的生命通道，彻底终结了前郭灌区缺水贫瘠的历史。
17: 红光农场依托引送工程也实现了田称方林称网区称细，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的这种局面，也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
7: 经过数十年持续治理与管护，秦郭灌区水田面积从昔日不足20万亩扩增至45万亩，规模化良田连片成型，成为国家级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土壤肥力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粮食产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红光农场示范田更是创下882.9公斤的全国单季稻亩产记录。
18: 跟过去比，一个天一个地儿。早先的产量才多些，万十来斤儿，你现在达到18.9、2万多斤儿。
7: 当地大米品牌也享誉全国，真正实现了从盐碱荒滩到高产良田，从缺粮少产到丰产增收的华丽蜕变。
19: 我们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农灌关键期我们24小时值守，按需调配水量，保证每一块稻田都浇足灌浆水，让良田稳产高产，守住咱们的粮食家底。
7: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当地将用好引松工程宝贵实践成果，抓实灌区输水管护，提升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持续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20: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围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21: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20: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22: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20: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

0: 武帝的春秋冬夏，
1: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2: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3: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0: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4: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5: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6: 今天论据求本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题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以数字时代中国电影叙事的根基与历史为主题，立足百年电影历史纵深，聚焦数字技术转型语境下的电影创作变革，深耕电影叙事本源，探寻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表达逻辑与文化主体性，为新时代中国电影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锚定价值坐标。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吉林省档案馆等行业及文博单位代表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数字时代电影叙事相关议题展开深度阐释。
7: 近日，嘿长春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二场活动，烟火日常，生活滚烫，城市烟火专场在长春四季南河举行。现场，长春市文广旅部门、自媒体博主、长春餐饮协会负责人、在场留学生和外籍友人等围坐畅谈，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以不同视角讲述长春美食特色，感受长春的烟火气，展现长春独有的人情风味。
0: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请听报道。
8: 在长春市抚松社区，省残联邀请专业医疗专家团队为居民开展义诊。现场专家们围绕遗传发育、慢性病、意外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细致讲解风险信号识别方法与日常防护要点。省残联还依托吉林省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基地，采用专业技术指导加伤友同伴互助的模式，围绕居家康复护理、突发状况应急处置等，开展实操教学与经验交流。
9: 通过这个学习吧，我觉得自己那个自身的这个自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敢走出家门了，然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8: 全国残疾预防日期间，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白山松水乐东一家吉林主场活动在长春市启动，来自辽宁、黑龙江及省内各地的4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健身爱好者、志愿者相聚在一起，通过旱地冰壶、排舞、飞镖、跳绳、匹克球等康复性体育项目，帮助残疾人增强体质，推动残疾预防理念深入人心。
10: 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让我们身体更强健，
11: 联动各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推动残疾预防行动落地见效，守护群众健康，助力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7: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大唐科研总院东北院化学技术研究所试验员谢东升。他用爱心为陌生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普通人的大爱担当。请听报道。
12: 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3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谢东升顺利完成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一代承载着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送往远方，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

0: 主光。谢东升坚持无偿献血18年，献血总量51800毫升。一次偶然的科普，让他又踏上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生命接力之路。
1: 在2020年的一次献血过程当中，我了解了这个事儿吧，对身体无害，并且能够挽救这个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当时我就在想，自己身体条件还行，如果自己出一份力，就能给这些血液病患者的家庭和本人带来。

0: 领导、同事及家人的大力支持下吧，为我协调工作和生活，让我积极去配合那个红十字会去完成这些前置流程。
1: 一代造血干细胞搭建起素未谋面的两人之间的生命桥梁。当收到远方患者的感谢信时，谢东升的内心满是感动。
0: 当我看到感谢信的内容，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位患者对生命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我也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是正确的，特别有意义。我能和这位陌生的患者平行成功，我想这是一件莫大的缘分，
2: 给我们触动很大。我们大家以东升为榜样，在未来的献血活动中，我们也积极留样，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3: 其实这种榜样在我们身边，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岗位，心怀社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1: 18年热血不改，一次捐献为爱续航。谢东升诠释着平凡人的善意与担当，正是这朴素的爱心，构筑起吉林大地向上向善的温暖底色。
4: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今天，吉林省极致医疗器械协同创新转化中心在长春启动，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吉林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长春经开区医建集团六方签署共建协议。未来，省科技厅将常态化、有针对性地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企业开展系列科研创新活动，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的转化路径。
6: 近日，吉林省水稻科技小院集群在永吉县揭牌。该集群整合全省13个水稻科技小院资源，联动省内各核心水稻产区科研站点、种植合作社经营主体，构建起覆盖全省水稻主产区的科技协同服务体系。科技小院集群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产学研融合，以科技赋能水稻产业升级，助力稻农增收致富，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科创力量。
5: 近日，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长春市九台区开赛，来自全省68支代表队的7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为期4天的比赛。比赛设甲乙丙丁4个组别，涵盖单打、双打、混双、团体等多个项目，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挖掘省内乒乓球后备人才。
6: 近日，长白山之约起因池溪演唱会在长白山池溪区四季乐园举办，众多歌手轮番登台，涵盖原创流行、经典怀旧、网络热歌、民谣摇滚等多元曲风，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音乐会以长白山生态山水为背景，通过文旅加音乐的创新融合模式，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
5: 近日，2026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吉林市站开赛，活动依托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打造包含越野滑雪、自行车、跑步的铁人三项赛事，吸引了来自辽宁、新疆、甘肃、四川等地的300多名参赛者。
6: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0度左右，比常年稍高，气温前高后低，26号起气温开始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5毫米左右，比常年稍多，降雨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今天下午，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大部将出现小时雨强2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至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省应急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公众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6到19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

0: 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5: 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境。
6: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体制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 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

0: 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4: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 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五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 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2: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 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4: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6: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1: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9: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

0: 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2: It's not a surprise.
3: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2: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4: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2: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5: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8: 全景916新闻。
9: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0: 中小工作室
9: 执着好声音。
1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2: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3: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

0: 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4: 你好，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
3: 啊，
4: 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3: 啊，
4: 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两个。
3: 啊，
4: 那就是那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两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起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但是现在呢。儿媳妇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让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儿媳妇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让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
3: 少。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4: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现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净钱给他们，但他不等，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我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3: 那你爱你儿子什么态度？
4: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了，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3: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4: 他家还不想贷款，因为我
3: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一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4: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直接把这钱就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3: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三套房子吗？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4: 对，我是这么想的
3: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
4: 是
3: 这个东西。

0: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儿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1: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就是我。
0: 对，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
1: 嗯，
0: 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三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1: 明白。
0: 这个
1: 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他
0: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1: 每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0: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1月18000呀？啊？惯那么混，张三不吃死孩子不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长手没长指，你皇上家姑娘啊，皇上家姑娘还叫老薛给揍了呢，对吧？
1: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0: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1: 他得6月份毕业吧，得6月份找工作，然后
0: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安好道。你告诉他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就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1: 对。
0: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就要不你坐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吧？
1: 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成立房。
0: 那当然了，那还要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但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你把孩子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春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1: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0: 凭啥给他6000呢？干啥呢？那是
1: 啊，
0: 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1: 对，
0: 活该呀。我这话就是我就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1: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0: 不嫁就拉倒。孩子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1: 我跟他说了，我是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0: 对呀，
1: 还舍不得孩子。
0: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1: 嗯
0: 嗯，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1: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说就是激素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0: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对，
0: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1: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不是后。
0: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1: 对对，
0: 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啊、
0: 嗯，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1: 嗯，
0: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1: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是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1: 是。
0: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1: 嗯嗯。
0: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1: 懂，谢谢老师。
0: 啊。
1: 嗯，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说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

0: 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错，感觉没啥主意呢。
1: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0: 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1: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就包括平常生活，买菜买水果啊，一些事啊都帮。
0: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油郎装了，那能做的就是尽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咱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1: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0: 那你确实你说了，你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
1: 说
0: 的，
1: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0: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1: 想到是卖房子给他这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0: 那没，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1: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1: 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0: 啊。他家俩孩子？
1: 对，男生的。
0: 啊是双胞胎呀？
1: 对
0: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1: 明白明白，谢谢。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朱刚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
2: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0: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0: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0: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0: 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0: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0多吧。
0: 8000多。
2: 5000。
0: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2: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0: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没有？
2: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0: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对不对？
2: 是，
0: 对不
2: 对
0: 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2: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0: 不是别你调岗了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2: 嗯，对呀、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0: 所以你纠结啥呀？
2: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
0: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
2: 嗯，
0: 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
2: 嗯，
0: 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 对呀、
2: 啊，
0: 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你，
2: 但是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0: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2: 嗯，
0: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2: 是啊，所以说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生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
2: 嗯，
0: 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个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对不对？就是这么回事嘛。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2: 嗯，
0: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2: 对，
0: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挺。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2: 行，
0: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2: 好嘞，好嘞，张老师。
0: 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3: 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啊、
0: 我是钟晓。
3: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0: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啊。
3: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0: 嗯，
3: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0: 嗯，
3: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0: 嗯，
3: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俩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点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0: 嗯，
3: 然后就那个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
0: 嗯，
3: 今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
0: 嗯，
3: 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这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
0: 嗯、
3: 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
0: 嗯
3: 嗯。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同班的学生嘛，
0: 嗯，
3: 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老分不开，我姑娘他也不懂拒绝，他也挺喜欢的，他自己也说了，
0: 嗯，
3: 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
0: 嗯，
3: 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
0: 嗯，
3: 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
0: 嗯。
3: 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
0: 嗯，
3: 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
0: 嗯，
3: 来找他，嗯，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
0: 嗯，
3: 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
0: 嗯。
3: 啊、嗯，然后我就想问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0: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3: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嗯。
0: 嗯啊，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
0: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 那个、哦、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3: 我跟男的接触过，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逗

0: 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他是你的贵人。
1: 嗯，
0: 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是，这不就是自私吗？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是个，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就是这个一定要，
1: 太对了，对对
0: 对，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
1: 嗯，
0: 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可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
1: 嗯，
0: 说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1: 嗯，
0: 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个时候高中时出这事很正常。
1: 对对，
0: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1: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0: 咱别说咱们的，咱说咱的干哈？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咱闺女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挑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1: 嗯，
0: 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1: 嗯嗯，好，
0: 嗯，
1: 太感谢钟晓老师
0: 了。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是说你谈恋爱，你明孝归孝，鸡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1: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嗯，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这食堂吃饭的时候。
0: 那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啊、哦？
1: 嗯，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0: 对，
1: 太感谢钟晓老师。
0: 然后小米，他小米姐也跟他说，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

0: 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
1: 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2: 啊，好，
1: 嗯，好了，再见啊，
2: 明白了，
1: 哎，
2: 谢谢中药老师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2: 哎，好，
1: 哎，
2: 再见。
1: 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不住，他能黄早都黄了，大学4年都没黄，你这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结婚，啥时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4年早都黄了。你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他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能黄，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儿在这记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1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6: 郑大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给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3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

0: 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我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1: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0: 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1: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大仙儿大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0: 对，
1: 得不得的啊！某些人在网上得不得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
0: 嗯。
1: 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这个我希望
0: 后悔。
1: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0: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1: 对呀、
0: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1: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怎么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四五年了吧？
0: 对，我们是其实是本科同学，
1: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0: 那周霞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就是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0: 对，
1: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接受，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十年八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一个状态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是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一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0: 山里
1: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们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0: 是因为他出来了，
1: 所以
0: 他
1: 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
0: 我就要接受他、
1: 啊、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0: 对
1: 对吧？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面儿，这咋说？你位置长得好，对吧？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他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如果说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
0: 嗯，
1: 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这城里闺女、城里儿媳妇，那啥都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
0: 嗯，
1: 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再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个老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要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儿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合了话啊，我提点合了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有？
0: 都忽悠点过来了。
1: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气。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怎么样，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十八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的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子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根上改不了，梢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0: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挺喜欢他的家庭。
1: 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0: 嗯，明白。
1: 对吧？
0: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们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1: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
0: 孝顺，
1: 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怎么回事？啊，听明白没有啊？
0: 谢谢班长，谢谢小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嘞，
1: 哎，好的啊。
0: 谢谢。

0: 事儿，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然后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我就从我婆婆那块需要借一下，我婆婆呢说，她现在没有这个钱，就需要从她的妈妈那块，也就是我爱人的
1: 姥姥那块借，
0: 对，借3万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个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啊，
1: 跟他舅舅算账啊，
0: 对，
1: 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啊。
0: 对呀，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这个钱就还不上了，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她，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个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她，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经济，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就没还上，他又在催我，就说咱们你攒多少钱了？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10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我支出，
1: 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们第一，咱们并不想占姥姥婆这点钱，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堂姐弟几个？
0: 不，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1: 你敢问？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0: 3个。
1: 两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0: 一个舅舅一个姨
1: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3万块钱呗。
0: 对呀、
1: 3万块钱是吧？你写3张10000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儿啊。
0: 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1: 你就写欠条，你说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按上戳，摁上手印，给他们送去啊。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
0: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1: 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过10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就捋他一顿大嘴巴扇老实了，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
0: 对，
1: 听着没有？
0: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1: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挣钱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0: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分歧，
1: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你知道为啥我咔啦咔啦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他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理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啥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了，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弄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1、2、3，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0: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1: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就是你想你就想多了，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心思多，心眼小。 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哈，你就是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行，听明白了。
1: 哎，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哎，
0: 谢谢谢谢。
1: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孙飞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让你帮出个主意哈，就是我家孩子是自己考上的事业编。
1: 嗯。
2: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很好的科室，他在那上班上的挺好的。
1: 嗯。
2: 完突然大局就说让他呢调把另一个科室的活借调到另一个科室。
1: 嗯。
2: 完这个科室也干了，那科室的活他也得干了。
1: 嗯。
2: 但是我闺女怀孕了。
1: 嗯。
2: 她都36、37了，好不容易怀孕了。
1: 嗯。
2: 完但是那大局的意思就是挺不满意的，她不同意去。
1: 那跟说怀孕了呗，你能用起孕妇你就用。
2: 说了。
1: 为啥不
2: 说
1: 呀？
2: 说了你，但是说完之后大姐有点不是那么高兴。
1: 不高兴就不高兴呗，我怀孕还管你高不高兴
2: 啊？完我
1: 多了个肉饼啊，你要我去我现在就能去，对吧？我去了到时候我身体出问题了我就得休假。
2: 那可是他就跟领导说我不去，我怀孕了，完这个做法是不对。
1: 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不去就不去呗，你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你或者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怀孕了，对吧？而且现在是不稳定期，不像说3月以后，我这大龄一旦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是有比较麻烦，对吧？
2: 嗯，
1: 这个时候就别管那个领导了，领导能给你们家继承香火呀？
2: 嗯，
1: 管领导干啥呀？就是明确说明白的，我现在就是那个怀孕了，去不了。你要是能用我也能去干去，但是我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2: 对，但是我姑娘她胆特别小，完了她就说那意思，过两天她就请假。
1: 请假干啥？去干着呗，能干就干呗，干不了再说呗。这你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你也整不明白她咋回事。你让她给我打电话，这不属于你轻松分不清？你不像说你22、23，你都36、37怀了孕了，我还管你那天王老子？你开除我，我也得留孩子啊！我给你扯那个，就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你还管他生不生气？他乐生气死！
2: 考上的，
1: 他乐生气。
2: 正式考上的，能吃对吗？
1: 那考不考我就意思。你看我为啥我说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呢？就是你都，
2: 哎，
1: 你听不明白，然后你也说不明白，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完之后，我怕你跟你姑娘小起来也小不明白，我就能给你宽宽心儿，对吧？
2: 不是，老师是他这个意思，就他现在已经跟说我不能去了，因为我怀孕了，但是他总担心，怕领导给他穿小鞋。
1: 穿就穿呗，小鞋乐意穿，对吧？能咋的？他我给你穿小鞋，他能给你开除了，还能咋的？他是穿小鞋，是不是也得等你生完孩子再穿？生完孩子他都不一定掉哪儿去了，他是不是领导都没准？你怕啥的？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你这个大小头得分清楚，人家领导肯定生气。你刚来上班没两天，完了你就开始怀孕了，你都说不乐意要女员工，不乐意要女员工，对吧？
2: 嗯，
1: 领导肯定得生气，但是咱们管他生不生气干啥？我36、37了，我再不怀孕，我上哪能生气了？我生不出来了。
2: 嗯，
1: 那哪头重哪头轻分不清楚吗？对不对？你要是那个姑娘想不明白，你叫她给我来电话，我跟她俩唠唠这个事儿。这个没啥可说的，没有任何选择，不像咱们22、23，不像咱22、23，对吧？
2: 嗯，
1: 那只要咱这么讲，36、37，我大龄怀孕的话，我甚至我得请那什么假呢？我身体不好，我得保胎呢，对吧？
2: 对，
1: 你管我那事干啥？你穿小鞋，你等我生完孩子再说。我现在小鞋我穿不进去，我脚浮肿了，对吧？
2: 嗯，
1: 啊，不用害怕，你告诉他就不用害怕啊。
2: 嗯，
1: 别想那么多，小鞋该穿，能咋地？大小头分清楚了就可以了啊。
2: 好，好，谢谢老师啊。
1: 哎，好了，再见啊。
2: 好嘞，
1: 哎，
2: 再见。
1: 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哎，钟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今年毕业。
1: 嗯。
3: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1: 嗯。
3: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四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1: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1: 六年左右的多啊，你是理科
3: 的
1: 吧？
3: 对，是的，对，是工科。
1: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
3: 是，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1: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3: 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1: 有的是。
3: 对，
1: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3: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3: 可以这么说啊。
1: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3: 是。
1: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对吧？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3: 不是很好找。
1: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3: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1: 那你硕士是？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3: 是的。
1: 对吧？
3: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1: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那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3: 嗯嗯。
1: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个，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毕好毕业就怪怪的。
3: 好，明白了。
1: 是吧？
3: 嗯，是。
1: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
3: 嗯，
1: 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3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对吧？
3: 对，
1: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3: 哦，明白。
1: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但是人跟你说啥，你现在咱俩能结婚行，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3: 对对，
1: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吧？
3: 明白。
1: 这样的话才可以。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是不是？
3: 是
1: 啊，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3: 那不是。
1: 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 你这一个，
3: 对对，
1: 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3: 嗯。
1: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3: 嗯嗯。
1: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3: 嗯。
1: 二三十个人都挺多的，是吧？
3: 嗯，是的。
1: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3: 嗯嗯，对。
1: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
3: 嗯，
1: 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3: 对对，是。
1: 你想是不是？
3: 嗯，
1: 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3: 是。
1: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3: 嗯，明白。
1: 对吧？
3: 嗯。
1: 好了，多了不说了。
3: 嗯
1: 嗯，好了，
3: 好，谢谢哥小王。
1: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3: 嗯，听见。
1: 好了，再见。
3: 嗯，好，再见。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9: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0: 中小工作室
9: 执着好声音。
8: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3: 你好，老师。
1: 哎，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3: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初中的孩子，
1: 嗯，
13: 这个不爱学习和这个叛逆的事儿。
1: 哦，初中几年级了，孩子？
13: 他现在七年级。
1: 啊，初一。
13: 简单说一下。
1: 啊，简单说一下吧。啊。
13: 嗯，他小学的成绩吧特别好。
1: 嗯。
13: 然后自从上了初中之后，不爱学习。然后呢总觉得学习累，
1: 嗯，
13: 而且上了初中之后特别有主意，
1: 嗯，
13: 小时候他不爱学习啊，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学累了，
1: 嗯，
13: 我就跟他讲一讲，可能是就能差不多，
1: 嗯，
13: 现在呢就是完全，其实他也能知道，
1: 嗯，
13: 就是我可能是有的时候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是说每天像复读机似的一天天给他灌输什么的，就有的时候就到哪个点了我就跟他聊一聊，
1: 嗯，
13: 但是现在就完全学不进去，
1: 嗯，
13: 也听不进去你说，
1: 嗯，
13: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脾气哈，
1: 嗯，
13: 太健长，就跟小学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孩子，
1: 嗯，
13: 他也知道，他跟我单独聊过，他也说就是也话里话外也知道这个学习的重要性，
1: 嗯，
13: 但是一落到实际行动上，
1: 嗯，
13: 就是觉得累，
1: 嗯，
13: 就是觉得怎么这么累呢，
1: 嗯，
13: 而且哈，啊，反应还快，就是不笨，反应快，特别聪明，
1: 嗯，
13: 你说了一句他就顶你，
1: 嗯，
13: 你爱学习呀，你不知道学习累呀，你愿天天学呀，
1: 嗯，
13: 哎呀，实在是让他给我气的，一天天哈，我就说一个星期哈，让他给我气的心慌四天。
1: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咱家这孩子刚上初一就觉得学习累挺，这也不是个学习材料啊。
13: 我也是，现在
1: 那你咋使劲儿，他也不是那个材料，那学点别的呗。反正得把初中三年得对付，你也得对付下来，对吧？这个不是说，就是你就这个不是说我给你打那个泄气的针啊，不给你打破的鞋，不是啊，就是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3: 有道理，
1: 是不是？如果说咱这么讲，如果说我就不乐意学，对吧？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成天喊着学习累，初中一年级其实没学什么，太就加了两科那个那什么，史政政史和那个什么地生，而且这两科还都是开卷考试，对吧？
13: 对，
1: 所以说基本上不还是语文、数学和英语吗？只不过就是单词量大了点，比那个，那你还长大了呢。正常来讲，他不应该是觉得特别累。他要说不乐学，学着没意思是一回事儿。他要说我累挺，我就不乐学，那是不是他不会哪块不会，对吧？那个解决他不会的问题，可能是需要的。
13: 你说他要是哈，我就是咬不准他。他要是说，你要说不会吧，你看我
1: 他那个，哎，我多问一句，他作业能按时完成不？
13: 他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晚上放学我给他接家来，然后写作业，写作业搁家里写作业，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吃东西。后来我一合计不行，我就给他送到晚上那种托管，老师，
1: 就是作业班去写去了，
13: 作业班就是学习的，那个他都能完成，而且哈，他哈就是有的时候哈，我就觉得他很矛盾，有的时候就是每次他现在有月考什么的，月考考的不好了，然后他自己念呀，哎呀，我这八年级我得好好学了，这要是哪也考不上的话，上个技校，这也不行啊，哎呀，我就是让他特别会说，他情商特别高，你平时哈还没等说他呢哈，他不是那种就是可犟了那种孩子哈，妈你别生气了，妈我错了，那个你看我今后的表现，问题是他不改呀，
1: 他现在学习成绩在全校排名的话，因为没期中考试呢，就是上学期期末考试有全校大排吧？
13: 有
1: 全校排名，他们学校多少个学生？这个年级？
13: 他们学校是400多个孩子，
1: 456。
13: 他现
1: 十个班呗，是吧？
13: 对，他现在排的就是特别落后，他可能是能排到200多。
1: 200多不算落后，那不中等生吗？
13: 他现在这个态度我还怕，
1: 你别说态度，咱们就说成绩，对吧？这就是个中等生啊。就是在班里头排14、15、16， 对吧？或者在班里头排二十。
13: 对对对，他们班成绩好，
1: 对
13: 他们班成绩普遍的都好。
1: 那他们班人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班，也就是说的有可能班级前十，他们班占四个那种，是吧？
13: 对对对对。
1: 那他在这个班排二十，那也不错呀，不错。那你出一下可能没有这个成绩吧？
13: 没有啊，就合计。
1: 对吧？我一猜就是。完了，你就非得让人家考前五名，你这不讲理的妈妈啊！
13: 其实哈，没合计他能成龙成凤，因为我和他爸也不是那么聪明，就总觉得虽然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他确实是一个敲门砖。
1: 嗯，
13: 哎呀，就觉得他这个不学习。
1: 那咱这么讲，那你更不是学习的材料，你吃不上饭了。
13: 那都没有。
1: 对呀、所以说那我现在听明白了，就是你自己不行，完了之后成天要求孩子多行。你这个你不讲理呀、你家孩子咱这么讲吧，中等生如果他都没学他就中等生，这孩子正经挺不错的呢，这不是说这还真就不是说不是学习材料。你照你那么说，我还觉得我一开始你说我以为就是比方说这个450个学生他得考到380-390那样的。那这200多名这不就是中等生吗？而且人家还不咋学。人家考200多名，你要是把课外班啥都给加上，把那个私教再给加上，那前五名都不啥问题，对吧？
13: 啊，你给他报什么班？你说报什么班了什么的？以前他都说啊行，现在就说得听他的。我说报什么就报什么。
1: 对呀、那他说报就报呗。
13: 对呀、他报他还上。
1: 嗯，那就行吧，那你还想咋的？
13: 然后就是那个、
1: 我问一下，你上班不？
13: 我不上班。
1: 你找个班上吧。啊、
13: 这太焦虑了哈！
1: 你找个班上，你闲的，喝酱油耍酒疯，喝酱油耍酒疯啊啊！闲够呛啊你啊！对，这孩子比你学习好，然后孩子还不像你那时候累那样。我估计你念书那时候还累够呛呢，完了成绩还不行，脑瓜笨。
13: 对，我是不爱学，我确实是不爱学。
1: 对呀、所以说你找个班上吧，孩子挺好的。我就一听，你看这个孩子，你看你也，你说句实话，你这个能力也不行。也管不了，管不到，管不到当处，然后帮孩子也帮不到当处，人孩子还能考到班级中等生呢，你还咋？那是纯凭自己啊，而且那是不，他还不咋学，纯凭上课花花哒哒，他上课肯定不认真听，但是花花哒哒玩，人家考20多名呢，这脑瓜多好使啊，比你们俩强多了啊。
13: 脑瓜子还行，
1: 那啥，所以你就别找班，你就找班上，不用你管了，你就不行。你这老豹子就笨，你这带不出聪明小鸡儿来，你赶紧让他自己整吧啊！
13: 好，
1: 给你找着，唠半天，唠越唠越不对了，你这瞅着这不行啊！得亏我后来觉得心里没底，我没完全按你说的啊，完全按你说的去想这个事儿的。后来一掰这事儿吧，这孩子是咋回事呢？就是你用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这个孩子你要真正想帮他，你别成天说你学习的。他那个考完试了吧，你看他那个卷子啊，看他那个卷子哪儿不会，你就跟他商量哪儿不会的事儿，把这个事儿整会了。你要连他卷子都看不明白的话，那你就做好饭洗好衣服就得了，别的别管了，行不行？
13: 好，
1: 听没有？就是数学下来了啊，这是这个三角这块没整明白啊，那咱娘俩就研究三角这块哈，就是总结一下这些题是吧？总结一下这些题总共啊，那你哪块得分最少，那就是这块你没听明白，你对照一下他那个书，你能给他讲明，那你就是这块没学明白，那咱们就我要讲不明白，我给你找个老师专门给你讲三角函数这块啊，或者说专门给你讲应用题这块，对吧？专门讲列式子，有的时候列式子列错了。对吧？那个列式子思路不对，那专门给你讲列式子。那有的是应用题不行，那你逻辑分析能力差，那专门给你讲逻辑分析。你这能帮他？就你现在这个样，本来你就挺笨个妈妈，然后你再一天天，你得学习呀，你都不知道孩子应该学啥，你就一早上起来给做顿饭，对吧？晚上回来给做顿饭。然后孩子校服啥的天天给洗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别像孩子瞅的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这妈不但不聪明再懒更不好了。
13: 我那个不
1: 我这是跟这咱哥俩开玩笑了啊。然后那个孩子问咱们需要咱做啥咱再做啥，不需要咱做啥咱别管了，行吗？然后作业正常完成就可以了啊，行不行？
13: 好了，
1: 再见啊！
13: 好
1: 嘞，
13: 好，谢谢老师。
1: 找班上啊！再见啊！ 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家孩子现在在私立高中上高二了，学习成绩很不好，平时考试也就200多分，他现在每次放假回家回来啊，在屋里拿着手机一待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是在没在学习，那肯定是没在学习，那不用问呢，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收手机是不可能的，我也试过啊，我们有时候开车出去玩他也不去，这样的孩子怎么搞，请教一下啊。到高二了很难了，到高二了很难是，那个说说让他改变现在习惯。一个是他现在在学校的时候他抓不着手机，在学校的时候抓不着手机，所以说放假回到家来他往死了玩是很正常的啊。你年轻前你也那样，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对不对？你想是不是？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就是这个可以理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可能也是这种，就是不乐意跟大人交流啊，就你们乐意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交流，就这么一个状态。不光你们家孩子这样，有不少孩子都这样。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就是放弃焦虑就是很正常，放弃焦虑能往好了整就尽量往好了整啊，整不好咱家孩子也不坏，是不是？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不是不乐意学习啊，不是不乐意学习，就是不学习。就200多分的学生，这个我是了解的，就是因为我也打过200多分，那就是不学习啊。但凡学都不会200多分，他如果听课认真听都不用写作业，也能打到300多分，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应该是上课也不听或者压根就不上啊。之后呢，那个自习作业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再因为他学习焦虑啊，就是你要再因为他的学习去焦虑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咱们就是这个基础肯定是不是很好，咱尽量的往好了争取，看看怎么能够啊，咱们总共就是对他不要有太多的要求，说你得学习呀，你得听课呀。但凡我刚才跟你说，但凡听课啊，他不会说这个成绩，他一定是不听课也不学习，甚至说都不上课啊。那这高二的是16，对吧？啊，16岁左右。那这个时候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有点正事儿，就是跟孩子仔细观察，因为交流肯定是交流不了，你就仔细观察在什么情况下能交流啊，包括打游戏。那打游戏打呗，你打我也打，我哪儿不去。你打啥游戏，你看我搂搂你。对吧，通过这个游戏其实是可以交流的，之后再说。你就是如果说建立不了交流，你想改变对方或者说想要让对方怎么怎么样，这是不现实的啊，这真是不现实的。因为是16期了，这个时候青春期脾气又很暴躁啊，就是就像你说收手机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他上课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拿手机啊，那回到家玩2天玩3天都正常。对吧，回到家如果说他在学校前也玩手机，那你家长没正事啊，家长没正事啊。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做个好人，做个有担当的人，让他多干点家务，对吧，引导他多干点家务，哪怕说干点家务给俩钱也行啊，然后逐渐的建立起有效的这种沟通。这个是现在很需要做的，很需要做的。就你沟通不了，那你可以问问他的朋友，你多往心思往这里放。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姐妹，就是比方说他什么家他哥什么的，能跟他俩唠嗑的，你问明白，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然后你能了解这个情况，并且呢，通过他这个朋友呢，对他能够施加多少有点影响啊。不要认为这样就一蹴而就了，说这个孩子我好好谈一次，马上发愤图强，不可能。学习不仅仅是意识的问题，学习更多的是能力和习惯的问题啊。有的人就上高中，尤其上高中，有的是孩子是非常想学，但脑瓜真不行了，到高中之后真就是初中还看不出来呢，初中只要你努力啊，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要养成一个那个非常努力的这个习惯，哎，你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顶尖的成绩是达不到的，但是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上高中啊，有一小部分，不是一大部分啊，一小部分孩子确实就是学习使劲儿也不行了，使最大劲儿能整到中等都不错，尤其在那个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高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就是所谓学习力啊，学习力不足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如果说这孩子再有一个呢，就是好习惯，人家好学生一定是有好习惯，这是必然的。他没有好习惯，你养成现在从高二开始养也不习惯，也不太现实了。对吧， 那么就根据这种情况啊，根据这种情况，然后呢，逐渐的交流和引导，或许还有用，谁也不敢说，因为人这一辈子，我敢说这孩子肯定没出，我可不敢说。那这孩子，咱这么讲，虽然没上大学，或者说就上了一个很烂的大学，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对吧？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不一定在哪个领域就干成了，这个谁都不敢说啊，就是莫欺少年穷啊。也莫怨少年狂啊，这个真的是啊。三号线的这位女生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14: 哎，你好，周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4: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讲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说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然后后面
1: 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14: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我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然后后面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1: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就是我不知道，
14: 就
1: 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14: 我就动手之后、然后
1: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14: 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将近。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1: 对这个事这事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14: 我懂了。
1: 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14: 行，好的。
1: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啊。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这讲话了啊，是不是？
14: 因为他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1: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14: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一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1: 对啊，这个不会来。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啊。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咱再找工作呗，能找呗。
14: 我这几天我就一直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就这样子？所以
1: 那很难，这个你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14: 行。
1: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
14: 嗯，
1: 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不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啊，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14: 对对对，是的，
1: 岁数也不大，三十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14: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嗯、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1: 对，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

0: 对不对？
1: 我明白了，你一来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0: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咱们这么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也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
1: 我自己是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是不是？
1: 对，
0: 对吧？啊、
1: 嗯，
0: 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0: 嗯，对吧？
1: 磕磕我，对。
0: 所以说得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嗯，所以说不是啥好人，咱也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好。
0: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嗯，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
0: 心情好了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好，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00年，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林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林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妈妈，快看，小松鼠！
8: 嘘，别吓着它。
9: 喂，哎，站着！哎，
10: 兄弟，小点声。
11: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2: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1: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2: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1: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4: 哎，小哥你好。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哎、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钟晓。我是46岁，然后就是我的家庭吧，是一家四口，然后孩子就大孩子已经上大学了，然后之前呢，就因为照顾两个孩子，我的身体就是不太好，尤其是2024年，我就做了一次就是手术，就是不大也不小吧，这个事儿反正，我反正现在也正在是恢复期，然后就是在之前吧，都说年，因为我。

0: 就一直就是在照顾孩子当中，然后我就没太注意就家里这个钱的事儿。我对象呢他是国企单位，我自己是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之前我就没有精神头管他。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这两年我有点精神头了，我就发现我得把他的钱管回来了。现在虽然是就是大头的钱就在我手里的，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他就是买股票。之前买股票他跟我说过，说那意思就是我那时候咬过劲，我说你到底买股票花了多少钱。他就说从我婆婆那意思拿了5万块钱，然后那意思其他的就他自己买了。就是那5万就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就前两天我发现他的股票其实是20多万。然后他又说从我婆婆那拿了15万。但其实今天我给我婆婆打了个电话。我问我婆婆了，我婆婆其实跟我说，其实我一听就是她没有用我婆婆的钱。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跟她玩，我有点混心，就觉得你就是现在怎么能把这个钱看这么重？
1: 我问你个事儿啊，我问你个事儿，就是你家老爷们哪儿对不起你了是咋的？他挣钱给别老娘们花了？还是成天打你骂你，成天拿你不当人，拿孩子不当人，有没有这些事儿啊？
0: 那倒没有，
1: 没有你，没有你灰心个六饼啊！你胡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你原来可能就5万块钱，现在炒到20万了，那还不得表扬表扬？你胡不胡？你说你这个女的，你听谁干这块？你是不是有个闺蜜说你家老爷们不爱你？完了给你挑黄了，他好跟啊？
0: 那倒没有。之前反正我主要是我说我灰心吧，就是因为确实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是这，要不然我不能生病，要不然我不能生病。他也是做一些错事，然后我就上股火。就得的毛病。
1: 还是你不抗造啊？抗造的啥事儿都没有啊？还是你自己原材料就不行？
0: 我就一直就身体就不好。
1: 身体不好，说的还多。你这个事儿吧，这样，咱这么讲，你看出了，比方说原来就5万块钱，现在变成20万了，那你得说这股炒挺好啊？
0: 没有，他不是，这股市上他没有那个能耐的，你咋的？
1: 你咋直接没那能耐？人要是去年，人要
0: 是
1: 前年，人要前年进来的，完了之后要是拿两个股票拿住了，现在就20多万，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进的要时间就咱要
0: 是
1: 2000、2300
0: 那个啥，我说之前他我没看到这20多万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总的投入和你那个啥，就是说的就是盈利这个钱，我说那个怎么样啊？他说那意思就是闹个本儿。所以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这个就攒钱偷摸，因为我就是对他的之前我没管他钱嘛，然后。每次反正拿钱，比方说这现在我知道是这，我得把这钱拢回来之后，都是大概就是几个月了，我是感觉自己里头能攒几万块钱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里头有多少钱了，工资里头，然后我要是他，我得特意看看，还跟他说，我说你看我看看，那你到底有多少钱了？后来管他要工资卡也费点劲儿，
1: 不
0: 愿意给我，
1: 不给你了吗？
0: 后来给我了，
1: 就是你
0: 后来给
1: 我
0: 了。我
1: 跟你说，你成不讲理了，你也天天的净整事儿，
0: 不讲理的，
1: 可不是咋的，不讲理，你好像把你惯的，你这找老爷们一天天成天，
0: 不是，我就这么
1: 天成天给你抠搜的，成天给你
0: 抠，
1: 谁为家庭付出的少？哪老娘们为家庭付出的少？
0: 家庭付出的少，
1: 你拉倒去吧，你拉倒去吧，你就人家付出，
0: 他就现在就是之前他就挣俩钱，
1: 人家付出你不当回事儿，
0: 是不是？全都是我呀，家里都是管着这两个孩子，你把我累死了，小哥呀，
1: 你把我累死，你这个熊货，人管4个孩子都没累死，越吃越胖，你可倒好，你管2孩子差点没累死，人家都来气，
0: 找俩孩子关心我，这是给点印象，把这俩孩子都整，
1: 人家都生气，咋说这么一个，这一天天病病歪歪这么个媳妇，啥干不了。你挑人鞋里，我也挑你鞋里，咱俩一起挑鞋里行不行啊？你这样啊，就是媳妇儿，就是那个媳妇儿吧。聪明媳妇儿是啥呢？聪明媳妇儿是，我想要干啥，我达到目的就算赢。就你不想离婚吗？你要想离婚，那你能离婚也算赢。离完婚之后，你能多分俩钱儿，你也算赢，对不对？你要是不想离婚，
0: 条件不够离婚条件。
1: 你说咱这么讲，要是不想离婚。

0: 一会你那20万我能给蹭嘞，对不对？我还能让你感到挺高兴，嗯，完了我还能蹭了一个5万8万的，我就算赢，知道吗？
1: 其实我想管他要的那意思，我说那你这钱，我说那20万，我说那个在卡里头，我说那就取出来呗。
0: 嗯，
1: 他不想取，
0: 你取出来现在
1: 我的备用金，我说你给谁拿，嗯？你给谁用的备用金呢？
0: 嗯，人家那啥呗，人家那个一旦的哪天再进点货，那是个买卖，股票这玩意儿是个买卖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把他哄下来。你把他骗下来，你硬要能要了也行，硬要要不来别硬要，你哄下来骗下来，或者你给他花喽，你这都算你赢。你到时候你用过这点破事把婚整离了，你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1: 我反正刚才我稍微有点小上火，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问问中小吧。
0: 嗯，我问你就是实际上来说，我就觉得吧，你是这个日子吧其实能过啊，但是你太熊了，这事儿没过明白啊。哦，其实你家老爷们挺好管的，
1: 不
0: 是
1: 想不太通。我觉得我那脑子不是说多好使，
0: 嗯，
1: 但我觉得他本身他学习挺好的，他对这钱财他总是好像大大呼呼说，我都不知道我那一个月多少钱是啥的，
0: 嗯，
1: 他总是大大呼呼的那么说，就是我就感觉像搪塞我。
0: 嗯，
1: 但我真较真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钱有一些钱。在外头他都没告诉我。
0: 那你整回就像发现私房钱了，发现私房钱最重要的不是打离婚，而是能把他的钱给他花了啊，听说没有啊，这才是聪明媳妇儿，
1: 嗯，
0: 对吧？
1: 嗯，确实，嗯，
0: 所以说你这头吧，你脑袋活泛点，活泛点。我知道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别看我跟你开玩笑是开玩笑，打岔是打岔，打岔也是为了逗你乐，是吧？
1: 知道
0: 那个，
1: 嗯，
0: 你脑袋得转圈儿。咱们为的是过日子，就是咱这么讲，
1: 嗯，
0: 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咱们说这么说，你嫁个啥样老爷们儿，过啥样日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嫁个厨师就得会切墩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嫁一个就是嫁一个乐意跟你俩忽忽悠悠的，那你就得想办法，我还得随着你忽悠，但到最后钱得忽悠到我兜来，这算我是厉害了娘们儿，是不是啊？啊，
1: 嗯？嗯
0: 啊，嗯，咱们那个别生，别生气也别上火，哎，你就乐乐呵呵的看他给你挣钱，反正他挣多少钱，到最后能保证进你兜，你就算赢。
1: 嗯，
0: 听不听着，
1: 嗯，
0: 啊？这玩意儿咱这么讲，
1: 嗯，
0: 你说马和牛，
1: 嗯，
0: 各有各的长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个好老板呢，使马你就不能让他拉太沉的东西，使，
1: 嗯，
0: 老牛你就不能让他太快。但是马牛使好了都能种地，
1: 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的，
1: 嗯
0: 啊，
1: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啥方法，没像人家酒店媳妇啥的那么聪明。
0: 你那啥，你是其实你脑瓜子够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吧精神头不够用。
1: 嗯，
0: 你是那个身体健康，你是
1: 那
0: 个，确实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你精神头不够用。
1: 嗯，
0: 你一旦精神头够用起来，其实你脑瓜好使。为人处事也好啊，
1: 谢谢小哥，
0: 真的，你是为人处事也好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你是够用的。但是就是你啥呢，
1: 嗯，
0: 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精神头不够用啊，所以说你
1: 我精神头不够用。
0: 嗯，
1: 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这工作上面好多事儿，
0: 咱也别说，就是不要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因为咱们每一个女士，当你成天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就你就是失败者。
1: 嗯嗯，
0: 其实谁
1: 那是失败者，
0: 是就是你听我说，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你说出来就失败了，因为谁都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做法不同，对吧？
1: 嗯，那倒是。
0: 那咱不说，
1: 嗯，
0: 但是咱为了这个家，你说我成天为了这个家，到最后给家整的鸡飞狗跳，你为了六饼啊，对吧？那没问明白吗？这不是？
1: 那你说这个确实
0: 是不是？咱为了这个家，
1: 嗯，
0: 我乐乐呵呵让他挣钱给我花，你这才是本事哦。好了，
1: 嗯，
0: 完了，想办法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岁数也不算太大，是吧？调理自己身体，然后啊，然后让自己的精神头够用了。你一旦精神头够用了，你的想法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哦。听话啊，好了啊，
1: 嗯嗯，
0: 哎，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的，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嗯，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我家孩子的事儿。有家孩子吧，
0: 嗯，
2: 是个男孩，然后现在是不到12周岁，上5年级。
0: 嗯，然后呢？
2: 就是我家孩子吧，长期被一个小男孩欺负，他同班的。
0: 嗯

0: 了，从一二年级开始到现在五年级了，就是这个孩子讨厌到啥程度呢？这孩子学校不是都系红领巾吗？这孩子趁我儿子不注意，就从后边拽这个红领巾，把那个我家孩子前面这个脖子都勒的都血印儿，然后还有过给我家孩子胳膊咬的都咬破了，咬肿了，然后还有一次我家孩子趴在大门上往外看，他从后边就推我家孩子的头，然后导致我家孩子那个脸卡到那个大门的一个铁丝上了。就是卡都卡破了，然后这个期间吧，我也跟他妈跟他家长，
1: 我问一下他那个孩子脸卡破了，他家给赔偿没有？
0: 没给赔偿，就是老师
1: 为啥不给啊？
0: 你中学老师这个事儿也怪我了，就是给我们都叫去了，然后他们家长一道歉，我就寻思那就算了吧。
1: 那什么叫算了吧呀？那你本身就是个熊货，那孩子能不耐欺负吗？
0: 那这个就是也是好像是去前年的事儿，就是断断续续的都欺负我家孩子。然后呢，
1: 别的小朋友和你家孩子关系怎么样？
0: 别的挺好的，我家孩子老师也说了，就是挺听话一个孩子。然后他家那个孩子吧，老师说就是跟个小盲流子似的，就是欺负弱小。
1: 就是经常性的，还是一学期有一次两次这样的事儿？因为这个不一样，是每周都会有吗？
0: 经常三天两头的，我家孩子就回得特别委屈，说那个妈妈，那个他又骂我了，而且他骂的那些话，特别难听，就是什么你家全家都死了，你妈死了，然后还有那个三个字三个字的，我都不能说出来这些话，老是骂这些话，然后他有的时候，
1: 那你跟他家长说，他家长说啥呀？
0: 家长说，这不前两天，这不又骂我家孩子了吗？然后我又跟他之前吧，他家家长就是含含糊糊的，这个孩子好像是父母离异，然后他爷爷奶奶看他，然后就说啊，那我也管孩子了，我也管不了，
1: 那你就去管去呗，他管不了你管，
0: 然后
1: 放学你找他啊。
0: 哦，昨天跟我说，那没办法呀，那你们多担待点吧。
1: 那这样，你这样，你那个，你就放学之后，你在那个班的那个放学的时候，你不认识这孩子吗？
0: 啊啊，对对，
1: 你去接孩子去，你家孩子自己放学自己回来呀？
0: 不，我去接。
1: 你接他的时候，你直接问这孩子为啥总欺负我家孩子，咋回事？厉害点。对吧？你要再欺负，你看我咋收拾你，对吧？他家不教育，那你自己教育呗。你老师也管不了了，因为老师不可能天天看着，对吧？
0: 对，老师说了，老师管不了。然后呢，我前一段都报警了，报警警察说了，那他未成年，我们警察也管不了。所以我说，
1: 他关键他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这个，比方说给你家孩子打坏了，或者说真就给打了那样，他都是那种推一下、搡一下，怎么样的这种。
0: 哎，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拿一抓一雪，就是拿一把雪就往我家孩子那个脖梗子里边塞。
1: 那个很正常，那个很正常。那个孩子念书
0: 的，
1: 那你凭啥你家孩子不拿雪往他脖梗里塞呢？
0: 哎呀，这孩子也熊啊！你说，
1: 所以我说呢，就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家还是个男孩子，就是你就熊完了之后，孩子熊就很正常。你在这把就是跟他也说了，跟他那个那什么也说了，跟他家里也说了，老师也不管的话，那你们就管呗。那既然家里他都放弃了，那这玩意儿，那就管一管就得了呗，是吧？
0: 我就是直接找那孩子跟他说。
1: 对呀，啊，或者说你叫孩子爸去，对不对啊？
0: 行。
1: 这个东西吧，
0: 我寻思了，是不是也不能太软弱？我之前总怕找完之后吧，给老师惹麻烦。
1: 你别说给谁惹麻烦，你要不你就说孩子挨欺负挨欺负无所谓，对吧？欺负大了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男孩子不用怕欺负啊。要不然的话，你别一边还记记，一边还熊，一边又熊又记记，你没好。知道吧？你这玩意自己在那块就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了孩子整的滋儿敲的。其实我跟俩说，就是在学校里头，男孩子之间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这都在初中也好小学也好都特别正常。不像说啥呢，上学见着你了就又搜书包又扇耳光子的，那肯定不行。如果是见着你了，他看他长得小推一下，那这个确实他是不对，确实他是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那个孩子那个年龄段，就是尤其男孩子之间特别正常，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结果你是属于啥呢？你熊货一个完了之后吧，孩子回来孩子也记记啊，你这正常男孩都拿这事都不当回事的玩意儿，回来还非得跟他妈说，越跟他妈说，他妈越焦虑，焦虑完了之后还没啥招，你不也形成恶性循环了吗？这不就这么的啊？所以说你这块吧，我也告诉你，告诉咱家孩子一点，你厉害点，粗了点，别管那熊哈

0: 回家就跟你妈说，你告诉他，他揍完你，你回家再跟我说，你要没打回去，你打回去了可以，你没打回来，我再揍你一遍。
1: 嗯，那我知道了，钟晓老师，
0: 对不对？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
0: 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不面对，完了回来跟妈妈耕去，那成那一个男孩子，你成什么玩意儿了呢？对吧？
1: 对，
0: 你要说你实在打不过他，就说他长得大，你长得小，我教你练武去。这，咱们这么讲，花点那个散打的，花点散打的钱，别学那些花架子，就直接打人的。我就不信打不过他，对吧？
1: 对，
0: 这个主要原因，我跟你俩说实话，主要原因真的在你。
1: 嗯呐，
0: 就是你处理问题，你处理问题真的是很
1: 太唯唯诺诺了。
0: 就本身你就熊啊，你就属于那种走道那个都怕树叶掉那什么上了啊，那是树怕树叶掉了怕砸脑的那种。那孩子，那你告诉孩子，你要这么熊的话，别回来别跟我说，听不听着？
1: 嗯，
0: 你要是那啥，你要是自己熊，你回来那你熊你活该，对吧？你要说他欺负你，你也欺负他了，回来我奖励你，对吧？回来我讲话了，我给你那个肘子肉啊，上乱七八糟都上了。你回来之后，人家欺负你，你屁都不敢放一个。回来我再揍你一遍，啊？
1: 对，对，确实让孩子硬气点。
0: 对，就这么回事啊，要不然回来别记记，就这样的，还没能，还总记记，这样孩子以后也吃不开啊。
1: 对对，确实是。
0: 好了啊，好嘞。
1: 哎，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哎，再见，董云老师。
0: 哎。

0: 在学校玩，说给谁给谁灌一脖子血太正常了，他灌你你就灌他呗，想招呗，他长得比你大你趁他不注意呗，往脖里灌呗，灌完就跑呗，你这玩意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其实他家这个是个男孩子，完了有一个啥坏习惯呢，就是贼熊，应该还道歉，然后还贼熊，熊完之后吧回家就跟他妈磨叽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钟
1: 强老师。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啊？
1: 就是家庭的事儿吧。
0: 嗯
1: 嗯，就是我姑娘现在就是去年大学毕业，然后她学的是护理，然后她想考我们吉林周边的那个事业编。
0: 嗯
1: 啊，然后就也快考试了好像是，然后她就是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自己自学嘛，好像挺累的，学不动了，她想报一个班儿。
0: 嗯，
1: 然后就回去跟她爸说了，她爸那意思好像就是说就是从上高中就补课，然后上大学也花钱，然后说的这个考试一边还要花钱，就说的不太好听了。
0: 嗯，
1: 完了孩子就生气了，说不行考了，就那个出去打工去了，就走了。
0: 那就去呗，打工打工去呗，考他不就能考上。
1: 对，他就一开始说害怕考不上。完了，
0: 对呀，你家孩子一听这个状态的话，这个也是不是特别乐意学习的啊，对吧？完，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啊，
1: 就是也心疼孩子呗。
0: 那你倒是刚出完这事儿之后，你就跟你家老爷们一顿干，干完之后说，啊，姑娘不用听他的，我给你钱，该复习复习，该上班上班。完了，你当时也没表现出来。
1: 当时我跟老头也干了，但是我说我姑娘跟我姑娘也唠了，我说的你别听你爸的，该咋整咋整吧。完了，他说的。不考了，也不学了，
0: 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俩说句最实在的话，他本身来说他也考不上，考不上之后，这他爸一反对，妥了，他爸背锅吧，这能背一辈锅。我跟你说啊，以后凡是工作不好，都是他爸背锅。你看到这老头要够呛，我跟你说啊。
1: 完了，爷俩都走了，现在剩我自己在家了。完了，我还老头就今天还打电话呢，说你那啥吧，给你姑娘打电话吧，让她回来吧，考吧，多少钱都行。
0: 你去哪儿了？考他，你姑娘都不敢回来了，他考不上。
1: 啊，我今天给姑娘打电话，我说你回来吧，完了那个
0: 坚决不
1: 考
0: 啊，坚决不考了啊。
1: 他说那啥吧，我不考了，我先挣点钱吧，等我自己愿意考的时候我再考。
0: 嗯，对，他也是考不上，你别写那么多了啊。
1: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你上班呗，在家待着干啥？要种地。
1: 上班呢？
0: 这家不没有地吗？
1: 没有地，上班呢，但是上班我这不还惦记孩子自己。
0: 你不用惦记他，他自己找工作，有工作先干着去呗。
1: 那就不用管了，我还
0: 那你管啥？都二十几，大学毕业都二十三四了都。
1: 那顺其自然呗。
0: 就是你管不了的事儿，这事儿不是说我也想让他不顺是吧？你好使吗？
1: 嗯，对，我说谁不听啊？
0: 对呀，你不好使的人往往最操心，所以说操那个没用的心。对吧？你说咱俩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他骂他也骂不着你。以后孩子肯定埋怨他爹啊。以后凡是工作挣钱少了，生活不如意了，找对象找的不那啥了，就肯定他爹啊。当年的时候我要考你不供我，你供我我就考上了。我考上我能过现在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背一辈子锅，你看着吧啊，那落一辈埋怨，你看呢啊，倒血霉了，叫他胡说八道。真的，
1: 他嘴太碎了，关键他嘴太碎了。
0: 那没招，那他自己姑娘埋怨他，那有啥招啊？这个吧是这样，就是我能理解你着急，能理解你着急，但是吧，你在你们家真存盘不好使，我听出来了，啥用都没有，而且姑娘这块心虚，她不是说上不上辅导班心虚，她学不进去习，然后她考她也够呛能考上，
1: 对，她也害怕，
0: 对，然后还脸还贼小，怕自己一没考上，到时候家里又说了啊，给你花钱，完到时候你考不上怎么地的，是吧？
1: 对，他还
0: 怕
1: 这么说。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结果是老爷们儿的目的达到了，钱省下了，姑娘的目的达到了啊，找着借口了，就你不知道自己啥目的，完搁这瞎操心啊。
1: 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掰着，因为啥？因为老爷们儿这块你也不好使，你绝对不好使啊，姑娘这块更是，你更是绝对不好使啊。
1: 对
0: 吧？人家有那有 有那好使，
1: 我说谁谁不听。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操这个心，你着那个急，就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厉害的那个老娘们讲话，那爷们刚一蹦字儿呢，马上你给我毙了，那不就毙了吗？
1: 那毙不了，
0: 对吧？或者说给姑娘打电话，别搁那过来嘚瑟啊，赶紧给我回来啊！别跟你爸一样的，你不还有妈呢吗？你赶紧给我回来。完了，那个颠颠颠颠乖乖就得回来。你这俩样，你拿你说话都不当回事儿，你消停待得了啊。哦，
1: 两样都不好使，
0: 就是啊，你不好使，你操那心不一点用没有吗？我不说人家俩人目的都达到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搁那着急呢，你可真是的、啊、
1: 我也觉得是我瞎操心，有时候我还想到他要自己真想出去练练，外吃点外边的苦也好点。
0: 嗯，就是往宽了想吧，因为他不听你话。有没有对象呢？
1: 嗯，大学的时候处过，黄了
0: 是吧？
1: 啊，就是黄的原因就是人家那小孩有事业编，然后想让他考事业编。
0: 嗯，然后他应该是对学习这块有点那啥，有点抵触，或者说不自信。
1: 啊、对，他曾经跟对象说，如果我要考不上事业编，那大家就黄呗。
0: 嗯，
1: 就这么说的。反正就是他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俩人不就咋的，又反正就是分手了。
0: 对，就别管了，他乐咋咋地去吧啊。
1: 嗯，
0: 行不行啊？
1: 行，
0: 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
1: 好嘞，
0: 你这岁数，你这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整不好睡不好觉，你这样的啊。
1: 嗯，我都别说睡不好觉了，班都没上好。
0: 嗯，对不对？你该上班上班，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你这多注意点，你那个吃点药啥的，是吧？啊。
1: 啊，现在吃的在管那个冠心病。
0: 那吃那个跟睡觉没关系。你要是睡觉好了的话，心脏也会好很多啊。调整睡眠，调整的情绪啊。
1: 嗯，就是老公太能说了，完了孩子还不听我。
0: 对，谁都不听你的，你就是保护好自己啊，管好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2: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3: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4: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3: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4: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3: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4: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

0: 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啊，你好，钟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就是我和我男朋友这个情况，他是88年的，然后我是92年的，然后就是他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都要比我好很多，然后可能我这方面吧，就是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就是状态，然后再加上可能是本身吧，就不是太有安全感，就是，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说？
2: 你不要先下评论，不要先下评论，妹妹，就是这些评论就是都是你自己认为的，如果说你认为的对，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对不对？咱们说事儿。遇到啥事儿咱们解决问题啊、哦、哎
3: 遇见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有几次我刷到他，就是在别的小姑娘的直播间，就是那个刷礼物什么的，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了，然后就是
2: 你俩处了多长时间了？
3: 处了半年多。
2: 然后
3: 就对对对，然后最近一次的话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他还挺生气的，他的性格就是我就想这种就是简简单单的找一个个就是怎么
2: 说事儿，说事儿、不要说感受啊，你不要沉迷在感受当中，你就说他咋的了，就是你抓着他给别的小姑娘那个呱呱刷礼物了，完了之后你跟他说了，你说你这么刷不行啊，你这不扯淡去吗，是吧？然后他咋说？他说我乐意，你乐意管管，不能管死去，这么说的。
3: 那我没说这么狠，就我就这样，谁改变不了我。然后我俩又因为这事儿，反正就是他说不谈了，就是。然后但是我这边其实心里还是挺喜欢的，然后
2: 就人家条件好呗，你扒扯人家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3: 就是抛开条件以外，我也挺喜欢的。
2: 那主要还是条件，他没那条件，他登道骑驴，你肯定不喜欢的，真的。这我听出来了，其实他没优秀到哪块儿，也没看出优秀到哪儿，你主要是你一直给自己一个限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条件的人，正好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你觉得一旦整不上的话瞎带烟炮啊，
3: 就是这样，是不是结婚的话也是，就是，
2: 人家现在不跟你处了吗？结个六饼啊，结啊。这不这么回事吗？那你问我咋能跟这样处对象啊？
3: 就是吧，然后如果要出的话，以后要这样怎么办呢？
2: 你开播呀，那他乐意看女主播，你就当个女主播就得了呗，你上快手上来跟我一起连个麦啥的啊，开播，天天穿的少点那个，但是不行全露啊，那开少点，完了你也去拧着去吧，那特别简单。
3: 我不行，整不了这个。
2: 你整不了，你不适合给他当对象，给他当对象就能拧着啊。
3: 那今天这种人能处吗？还
2: 不能处啊！我说不能处，你不觉得瞎吗？人条件好，啊，那处啥呀？那他就那么个玩意儿，你就讲吧。他处对象绝对不能处你这样的，他得处个嘎嘎厉害的，一天天的，他一旦嘚瑟一顿大撇子，山老实那样的能跟他处。就你这熊仔，熊的哈的，一天天的，你能处这样的？你处这样的欺负你呗，欺负死你！有多少钱？是有多少钱跟你有啥关系？工作好跟你有啥关系？
3: 他说他不找厉害的，你意思，所以就是现在一直没结婚。
2: 他就所以说人都找不着媳妇儿，你赶上上赶往上去，哎我天，你这咋寻思？你这个姑娘啊，你这是想不明白呀、啊？你不要被所谓的条件迷失了双眼啊、哦！这个你千万记住，那个所谓的条件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一个的绊马索、大陷阱啊、哦！人要一旦就是一旦执着了，那一定是不好了啊！哦，你要想跟他处对象，你就听哥话，你就开播啊，开播。他乐意看哪种啊？他乐意看，就是他是不是乐意看那种，就是上边下边都挺大的，完了搁那嘎嘎来回拧着那样的。那你就塞吧塞吧，垫吧垫吧就拧呗，那玩意一美颜都差不多。
3: 那关注也不关注一个，他就随便看。
2: 对啊，你们多开俩号，对吧？没事总艾特他，赶紧我要开播了，过来给我打赏来啊。就是扯淡了，这些都是扯淡了哦。
3: 就是
2: 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是个正经人，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正经女孩不会找他这样的，听见没有？或者说。

0: 你要想跟这样的处对象，就必须得能，咱这么讲，能提了刀就上这样的女的，能跟她处了，别人谁都处不了。那而且这个男的到最后找的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女的。你这样的，你要真跟她处了，处不多长时间，你肯定得就当就是，你处八年你也得分手，结婚了也得离婚，就这个样，听没听着？
1: 嗯。
0: 所以说不适合你。你不要不要总觉得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啊、哦！
1: 我总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然后就是在各方面都挺好的，对我也好。
0: 那你要是觉得那样的话，那你现在给哄回来，第一件事是先哄回来。二一个就是说他在外边，就比方说他在外边生孩子，我都能抱回来养活了。你要有这心，你就能跟他过。你要没那个心，你要没那个心，你跟这样人过不了，知道吗？
1: 嗯。
0: 啊，
1: 明白了，哥。
0: 哎，就是
1: 谢谢
0: 你这么弱还能找那对象，你这强大，你根本就不够强大，你扯淡啊！
1: 不够。
0: 嗯
1: 嗯，
0: 好了好了，
1: 谢谢你哥，
0: 好了，再见啊，
1: 拜拜。
0: 女孩也好，男孩也好，找对象千万不要先给自己设定死的时候一定要找个啥样的。你的缘分往往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种男的一整就是给女的打赏，打赏完之后还理直气壮的，这样你咋跟他过日子？好人跟这样人过日子吗？好人跟这样人过不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现在年轻人肯定不知道了，像我们这些老登都知道，若干年前啊，在我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一部片子是张柏芝和古天乐演的吧，叫我家有只河东狮啊，好像是大伙儿那个老灯们还都记得有这么个电影吧。程继长叫苏东坡给领去看那个燕舞去了。领去看燕舞去了，回来之后他媳妇那张柏芝也去看去了，看完之后回来之后全府上下都跳燕舞嘛，都沉沉沉呐、啊。然后我也给你跳，对吧？你得有这本事的，你能找这样的老爷们儿，你没那本事的，你不行。那时候苏东坡不就是网红吗？顶流，那绝对顶流，头部大主播。小米说：“你得拿出正宫的地位、妾室的度量，还有勾栏的做派。”哈哈哈！勾栏的做派，我没想到啊，得有这本事啊，得有这本事能找那样的对象啊！你没那本事，你就像刚才这个小姑娘，咱别说小姑娘、大姑娘，反正就说的，你说她这么弱，一听就可弱可弱的了，还得扒扯着人家，扒扯着人家，完了心里头还不愿意，还这那个的，那能过好吗？过不好。再说一下啊，我觉得小米这说的太有才了，说的找这样的男的啊，你得有正宫的地位，得有妾室的度量，还得有勾栏的做派啊，这个难度太大了，一般女生做不到啊。再说这个男的值得女生为他那么做吗？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说说我这个、我家的老头吧，今年79了。
0: 啊。
2: 他吧，找他不骂也不打也不打。
0: 嗯。
2: 现在呢，还有时候打的话还是骂，就骂、
0: 啊、
2: 骂你。你说这咋办呢？
0: 那个，你俩过多少年了？
2: 我俩过28年了。
0: 年轻前脾气好一点啊？
2: 年轻前总不打仗的
0: 啊。你去查查吧，老头小脑萎缩了
2: 啊。
0: 你去查查，你领着女查查他。这老头我、因为你跟我说的情况的话啊，我当时反映了一下，6%以上吧，60%以上，这人要不就是脑袋两块有点堵了，要么就是小脑。
2: 他不总骂你，犯病了，说犯病了就骂人，完了还打你。
0: 所以这他这个症状是，要不是大脑哪块堵了，要不小脑萎缩了。小脑萎缩的可能性是6%以上啊。
2: 啊，我还比他小8岁。
0: 完了，要不就是就是有或者出现那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2: 啊
0: 啊，这个是有病了，这个不是说他这人变。

0: 坏了，他现在这样坏，坏不到哪儿去了，是吧？
1: 啊
0: 啊，就是赶紧，儿女在身边没有？
1: 儿女不在身边。
0: 儿女不在身边，要是在身边的话，让儿女给他领到医院去仔细查一下脑瓜子啊。
1: 啊，那行，
0: 啊，他这情况，所以说你也别跟他真生气，你别让他打着你，骂不当回事了，骂就骂吧，啊！
1: 我要气死了，
0: 哎呀，你跟他真生气是没用啊，这是个病人呐，啊，这是个病人，
1: 啊，
0: 他那个症状就像说啥呢，
1: 啊，
0: 就像说是他腿缺一节似的，
1: 啊啊，
0: 他就不会正常走道了，
1: 啊，
0: 那就是这个事儿就跟那啥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他这毛病出在脑瓜子上，你还不好整呢。啊
1: 啊！你说这个我还挺开心的，要不就我都憋屈了。
0: 不是他不爱你了，也不是说他不想跟你过了，也不是他学坏了，就是小脑萎缩了啊
1: 啊 啊！那看完能不能看好呗？
0: 看不好，看不好，这个小脑萎缩就只能越来越重。但是你知道他是病人了，你别让他碰着你，你心里有数就好了呗，对吧？ 然后而且他这种情况是需要子女给想办法陪护啊，或者怎么样的了。你光一个老太太整不动他了啊。
1: 啊，嗯
0: 啊，
1: 他还能领尿的，他啥都知道。
0: 但他那个劲儿，他那个劲儿一上来就完蛋了呗。嗯，
1: 你可没来个外头说话。
0: 嗯，对，那个你确定他在外边没有个老太太勾引他，是不是？
1: 没有，他可是个正经人。
0: 我听着也不像，应该就是那个脑袋情志上发生问题了啊，不是大脑哪块堵了，就是小脑萎缩了，要么就是阿尔兹海默啊。
1: 那哪天我领他查回去？
0: 对，你别领他，你叫儿女领他啊。
1: 我现在都跟他俩分开了，不跟
0: 这
1: 一块住了。
0: 啊，那对你这反正我就跟你俩说，他是个病人，你别叫他勺了着你，犯不上。你也别跟他讲理，这个事儿讲理讲不明白，他明白前比谁都明白。
1: 对，
0: 他那糊涂劲一上来一犯浑了，那就跟冲着啥似的，那谁能说明白话？对，
1: 你眼珠瞪挺大，揍你。
0: 对，所以说他那就是冲着啥了啊！你别勒他啊！
1: 那谢谢你吧。
0: 行了，别生气了啊！好嘞，再见。
1: 谢谢你。
0: 好嘞，哎。这你说老头你说79了，你说是左银，你这可咋整？人到老了真难整。打进三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啊，我有事想咨询你一下吧。
0: 嗯，
2: 我就去简单说一下吧。
0: 嗯，
2: 那个我有个就是属于那个继子，
0: 继子
2: 今年35了，
0: 35岁啊。
2: 嗯，他就是说，别人给介绍个对象，头两天吧挺好的，小姑娘就是之前来咱家看，都看中了，看中吧以后就是说是现在呢，小姑娘同意，完了就是现在这个儿子呢有点打歌唱舞，
0: 我
2: 寻问你是不是这孩子犯啥说的吧？
0: 我可不知道犯啥说的，你这，这你得找明白人问呢，我这
2: 就，对，妈的，这咱这铁粉了，都听多少年了，听我这。
0: 我知道，就是我问一下，他那个35了，他是那个上班的还是在家那个干活？
2: 但是农村种地的。
0: 那都35了，那要说媳妇早该说了，他咋一直说不说呢？
2: 就是
0: 啊，一直是他自己不说，还是家庭条件不好？
2: 条件咱家条件是不差，就是说介绍一个处处就黄。
0: 啊，他处完他跟人家黄。
2: 啊，这
0: 次
2: 好像是，这就是他，也是他打退堂鼓，对不对？人家小姑娘那时候说了，说她不大搭理她
0: 啊。那你那啥，你我问一下，就是她的父亲在不在？
2: 不在，她没在跟前儿。
0: 没在跟前儿是吧？那你跟没跟她父亲商量过一下？她对这孩子，因为咱这么讲，要在咱们农村的话啊，要在咱们农村的话，27、28那都不算小了，是不是？
2: 那可不是。
0: 35的基本就那么几个了，对吧？
2: 嗯。
0: 这个事儿，他爸是啥观点？
2: 我家那个也没啥说的，他因为他们跟着去上那头看的。
0: 不是，我说他爸对于儿子这么大岁数不找对象是着急呀，啊，还是不
2: 着急
0: 呀，啊？
2: 哎呀，他也着急，他比我还着急。
0: 他比你还着急，但这孩子呢，
2: 啊，
0: 就介�绍这，咱就先说再说，前边也得介绍10几20个了吧？我估计都没成。
2: 有啊，差不多吧。
0: 那咱们问咱们自己家这个孩子，对不对？他咋
2: 说
0: 的？
2: 他就光说，哎呀，这个我头两天我回家了，我问他了，我说你这个咋样啊？哎，不着急，那个再说吧，等着听。你小姑娘现在结婚，你也同意。
0: 他为啥要等？
2: 当然不知道啊，他就说不着急。
0: 他原来有没有？他这有没有自己找过对象？就20多岁前。你是这个你是这个继子，你是多大开始带的？
2: 啊，我们15岁，我来到这18年了。
0: 来到这家18年了，那他那个他妈是没了，
2: 啊，
0: 还是说的离婚呢？
2: 离婚了，妈是从来不来往。
0: 啊，他妈也不管他了，就是人家走了。
2: 啊，不管，
0: 是不是？
2: 不管。
0: 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啊， 这种情况呢有，但是并不多啊，并不多，有啊，不光是那啥，这个孩子加这个小伙吧，他这个好像是他有点啥想法一直没有实现，还是咋回事啊？他原来
2: 想，你这有啥呀？
0: 他原来想没想过说的，就是咱俩就唠嗑了，永叔，因为我这事我说不准
2: 啊，
0: 就是说的，他原来想没想过说他想进城啊，干点啥务工啊，想走啊，或者说原来他跟村里谁自己处没处过对象啥的？
2: 那这个都没有，就是我如说他，我跟我家孩子说，我说不行，让他出去打工去，他不去
0: 啊，还出不去是吧？
2: 不去，他不去。
0: 对，我知道出不去之后就没本事嘛，就有那孩子就不敢出去嘛，有那人有胆大有胆小的嘛，咱们农村就这样，这胆小他就不敢出去。嗯，
2: 哎呀，这得有说的，得有4年前是3年前，他出去一次，
0: 嗯，
2: 完了说，但是他知道是打工啊，是玩啊，也不知道。完了就是那次出去了有个好几个月，得有2-3个月吧。
0: 嗯，
2: 完了在那回来再没出去过。
0: 啊，就是连那个村都不出去了。
2: 啊，不去。
0: 他有没有啥的好朋友在一块打打麻将啊，那个甩扑克啥的。
2: 就是不好这些，就是打游戏。
0: 啊，就打电子游戏。
2: 嗯。
0: 在家里头打。
2: 对，就在家里头说、
0: 啊、
2: 你就让他
0: 那他
2: 上街上来。
0: 那他现在打游戏一天得打多长时间？
2: 我基本上我看我回家就抱着手机。
0: 嗯。
2: 吃完饭就上那屋去打游戏。
0: 啊。那他游戏、
2: 啊、有活你招呼我干，我就跟着去
0: 啊，就是领着去能去，叫、他自己干呢。就比方说咱们
2: 也能，
0: 就
2: 说
0: 就是
2: 干啥他能干，
0: 就是那个放垄啊，就是比方说春天了之后，马上春天了嘛，该放垄是吧？该开车、
2: 啊、
0: 该开车开车，该啥都能干，
2: 都能干
0: 啊。但是就是在村里头，就是不像人别的孩子在一块打扑克了，完了出去溜达溜达啥逛逛啥的都没有，
2: 不去
0: 啊。那他那个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他在网上有这个好朋友，他在网上有好朋友，处的还挺好的，有这样的啊。但是呢，他也知道那是扯淡，没啥用。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2: 那你说这个怎么这个情况咋整啊？
0: 他现实生活当中呢，他自己又不自信，他觉得自己啥没有啊，跟谁处的话他都那啥。这种情况吧，咱们这么讲吧。小米说：“哎呀妈，28000还没要住，要少了，那以后多要点了嘛啊。那个这样啊，
2: 要住我要送咋个媳妇儿行？
0: 对，我知道你能拿，但是这事不是那么回事啊。
2: 嗯，
0: 那个你这样啊，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如果他不着急，现在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2: 对
0: 啊，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2: 因为我婆婆今年70多了，她。
0: 嗯”一点
2: 他就是那他懂听啊，
0: 一点用都没有。再有一个呢，
2: 啊，
0: 就是你要跟他俩不能正常的聊天的话，就这孩子啥都不带跟你说的，岁数不小了，他啥都不带跟你说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就是你就不能正常唠的话，你就劝不了，你得找就比方说，咱这么讲，比方说他表哥啊，跟他俩能唠嗑。那跟他俩聊一聊，没事聊个3天5天的。
2: 没有，他就不来，他就跟谁能聊来？跟小妹，我们有个孩子，我俩到一起有一个。
0: 啊，就是后来小孩。
2: 啊，对。
0: 那他小妹现在也得10好几了。
2: 17了，今年上高中了。
0: 对，那个他就是问问他哥啥，他哥还能告诉他，是不是？
2: 对，他有话他哥跟他说。
0: 啊，那他那你女儿说没说他哥拥啥就处对象一整就黄啥的，唠没唠这方面的话题？
2: 这没有啊，这孩子一直上高中，我们在农村，他们在农村，人家回去了。
0: 哦，
2: 啊，
0: 就是你
2: 让他小妹问问，唠唠嗑问问。
0: 你跟孩子在那个在城里念高中是不是？
2: 啊，对对，嗯。
0: 完了，那个他哥和他爸俩在农村，是那样吗？
2: 啊，跟爷爷奶奶在农村。
0: 跟爷爷奶奶，他爸也跟你在一起。
2: 没有，他爸他也在农村，
0: 在农村种地，是不是？因为你年年得那啥，
2: 啊，
0: 得照顾地，照顾家，
2: 嗯，
0: 啊。那就是说这样，你等那个这个吧，就是你别说几月份或者咋地，你也别管了。这个你跟你爱人也说，
2: 啊，
0: 这个事儿，你就说我问中小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有用。
2: 他应该能听到，我婆婆她天天听，
0: 啊，
2: 他应该能听到。
0: 就是着急也没有用啊，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个事儿呢，就是，
2: 嗯，
0: 叫他妹，就比方说那周六周日啥的，有啥事儿跟他俩，
2: 啊，
0: 就跟他俩唠唠，说的，
2: 啊，
0: 就意思说的。就是那妈又跟我俩磨叨了啊，又说你这对象啥时候能处，啊，对不对？你就说妈又跟我俩磨磨叨叨的，你说的完了，你就说的你咋想的哥？你跟我说，然后那啥，那个我就了解一下，他哥可能就多多少少那个说妹妹你不懂啊，我这头咋咋地，可能跟他说这个事儿。哦，然后或者说你姑娘可能想的办法比我都好，因为小孩他们之间有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是不是？但是周六周日让他跟他哥俩唠唠。唠完之后啊，这个 我觉得就是你看这次处理小对

0: 像一些小女孩还看上他了。看上之后他还，
1: 哎呀，相中小女孩没来到家看，说啥毛病没有，没人今天话跟我说了，人小不低头。
0: 对，
1: 啥，
0: 然后是这样，
1: 毛病都没有，就是现在马上结婚，人都来。
0: 啊、嗯，但是吧，是这样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你还得加小心呢，因为咱们农村家庭啊，孩子三十好几了，找不上，少不上媳妇儿，这样的奶骗的可多了，就是那个
1: 是人家介绍的。完了
0: 就是谁介绍的，咱得整准。
1: 要20个，完了又、又几斤。
0: 就是你想想，咱家孩子哪儿也不出彩，人家凭啥就一定着急要跟咱们？听明白
1: 吧？长得倒是标准，
0: 不仅仅是长得，除非说啥呢？这小姑娘那个岁数也不小了，那个着急忙慌，着急忙慌。
1: 三十多了也。
0: 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啥呢？是不是人家有啥想法？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是大龄的男青年又非常老实的，被骗婚的啊。
1: 对，我们家这孩子吧，就是太老实。
0: 对呀、就是这样的，你千万要小心。所以说呢，就是人家特别主动的，就像咱这家庭，人家特别主动的，咱们都得加小心啊、咱都得加小心。
1: 那挺好的，熟悉人介绍的，他还能吗？
0: 我跟你说，熟悉人介绍的也不一定就准上。你知道吧，就是说的人家、你就想想人家凭啥那么主动、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人家凭啥那么主动。如果说咱家条件嘎嘎好啊，就是那个在村里都出名啊，不是一个姑娘想给咱家，那可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一定是一定咱脑袋里得画个魂来个问号。你也别着急，就这个事儿咱这么讲、很有可能是你家这个大小伙子人家看出来不对劲了，所以人家没吱声，你们还没看出来呢，有这种可能性啊、听不听着？所以说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这个千万不是着急，因为我
1: 就是你下面就不用
0: 对，先整明白咋回事。我怀疑是、一个是他对于结婚这个事儿不热情啊，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咱不知道。第二个是很有可能他在网上打游戏他就有对象，只不过你们不知道 这种可能性都有啊。但是那个对象吧挺差劲啊，小米说奔现不了，只能在网上这么扯，挺耽误人，但是也没招啊。
1: 就是说是他在网上聊这个，
0: 对，人家勾着他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吧，你这样，就是咱们先周六周日让大姑娘跟他哥俩先聊一盘、聊一盘不行，等隔一段时间再聊一盘啊，在不影响姑娘学习的前提下，你们了解完实际情况之后再做决定，好不好？
1: 行，
0: 哎，好了，再见
1: 啊，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刘晓。
0: 哎，
2: 你
0: 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有点紧张。我就说事吧哈。我是这样的，我吧去嘛是在那个就是过小年的时候。我儿子给我儿媳妇买了一个镯子。我就开了一句玩笑。那个我没跟我儿媳妇，我跟我儿子就开了一句玩笑，我就这么说的。我说儿子。那个你看妈养活你一回，那个你没给妈买个镯子，你给你媳妇买个镯子。当时我儿子就有点不大是心思了。我儿子说你看妈我都知道，我买的时候我都寻思了，你非得挑理。就这么啊，那个我跟我媳妇过一辈子，妈我能跟你过一辈子呀。就这么我就有点不满意我儿子了。然后就这么我儿媳妇吧都在厨房做饭呢。就这么我儿媳妇那个完，我跟我儿媳妇就说，我说你看我跟我老人说一句笑话，我老人还当真的了。我儿媳妇就说你这玩笑开的有点真了。
0: 对呀、你这也不是玩笑啊，你听不出来是玩笑啊，你这不挑理就是挑理了。
2: 你听我说呀，以前嘛我跟我儿媳妇也说过也开过玩笑。我儿媳妇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媳妇问我你过生日干啥呀，我说那你给我买个金镯子吧。我儿媳妇说那个我给你买个金镯子，你先拿首付，我给你还贷款。你这不开玩笑了吗？完了就这么过，你看那个我冬日初九过生日，过小年，完了我儿媳妇买个镯子，就这么的完，我就开个玩笑。当时吧，反正我真是说一句心里话，钟晓老师，我真是开玩笑。就是孩子给我一分钱，就是过年过节，就是过生日，就是从来给我钱，我从来不要他们钱。那其实那你说他们也应该理解，你说妈都不要你的钱，妈能整你这个镯子吗？是不是？
0: 那所以你图别呢啊？
2: 那完
0: 所以就是图别，一个是啊，就是咱们不说别的啊，就是咱们别说这事儿啊是对呀、是错呀、是怎么地，咱说的一个是这个事儿，人家儿子都已经把镯子买了，你在这块挑理，这个事儿说的这不是你这可不是说。你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啊，你这绝对是心里有说的话， 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

0: 哎，你不给人机会的，这爹妈看不出说怎么好了呀，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确实就是你平时应该是这种说法，就是你是再好一个，有一句话，
1: 嗯，
0: 叫撅嘴骡子卖个驴价，就便宜在嘴上了。你这个话说的确实就不是不太会说话啊，不太会说话，出事出的不咋那啥，真的是不咋尖。啊，不咋尖，所以说呢，我说你别生气啊，因为咱们都岁数都在这块，你信着我了，我也跟俩说实话，就是
2: 想让你跟我说实话，这是到底
0: 这说实话，就说的咋讲，咱们这么讲，当老婆婆的，咱们这个事儿处理的不是很妥当，
2: 嗯，
0: 而且咱这么讲，我说实话，你跟你儿子，你俩在那块，你挑他理啊，你说他都行，没问题，你把这个事儿再跟儿媳妇说一遍，那你这事儿绝对是缺心眼子。出的绝对是脑瓜不够转才能这么出事儿，真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信我这个话吧。啊，这个事儿完了之后，而且我敢保证，就后来小两口肯定吵架。
2: 嗯，那真的。
0: 这肯定吵架，你这么说完之后肯定吵架。
2: 嗯。
0: 那你要说，你要那会说，你看说你要说，你看我儿子多厉害，你看我儿子给人媳妇儿买那个大镯子，你看我老爷们儿，你爹这是个环人，这啥能个没有，你给我这么一辈子连个那啥，连个手套都没买，你别说手镯子了，对不对？
2: 其实周翔老师，我说句心里话，发自内心的说哈，我真就是开个玩笑。
0: 但是玩笑没有这么开的，
2: 有点开大了是吧？
0: 就实际上来讲，是你内心当中的潜意识的反应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知道吗？
2: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就是自己的这个毛病吗？这绝对是问题啊。所以说小米说阿姨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儿子现在过得有点太顺当了，觉得人家难受就显出你存在感了。所以这个是心里这个心，就是你可能说我没那个想法，但是你这个做法啊，你这个做法就这个压根不是开玩笑。所以说以后千万记住了啊，千万记住了。
2: 嗯，
0: 而且
2: 我们
0: 对啊，而且我不说吗，这玩笑没有这么开，真没有这么开的。啊，玩笑应该怎么开？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我儿子真厉害，我儿子你看这过这么两年给媳妇买大金镯子，我跟你爹过这么多年，你说你那虎爹连个手套都没给我买过，别说手镯了啊，这是玩笑，对不对？啊，
2: 嗯，
0: 好了，好了，
2: 哎，谢谢啊，
0: 客气啊。
3: 妈妈，快看小松鼠，
4: 嘘，别吓着它。
5: 喂，哎，在呢，哎，
6: 兄弟啊，小点声。
7: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8: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7: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8: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7: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8: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9: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8: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0: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8: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 钟晓主持的小生产。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的，你好。
0: 嗯，
1: 我先说我的基本情况。
0: 嗯，
1: 然后我是遇到一件迷茫的事情。
0: 嗯，
1: 对，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爱人都是38岁。
0: 嗯，
1: 在长三角的211类学校任教。
0: 嗯，
1: 我们是理工科。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职称现在只是副教授。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育有一个4-5岁的小朋友。
0: 嗯，
1: 然后我爱人和我爱人老家是北方人。
0: 嗯，
1: 我老家是南方人。
0: 嗯，
1: 所以我迷茫的地方是，嗯，我们其实在我们俩一起就是在长三角这个城市里读书。
0: 嗯，
1: 然后工作。
0: 嗯，
1: 其实已经都快10几20年了。
0: 嗯
1: 嗯，其实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去南方，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样的省份去。
0: 嗯
1: 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过，可能有3点原因。
0: 嗯，
1: 第一点原因就是这样的南方地方或者城市，它的经济啊、政治可能更开放一些。
0: 嗯，
1: 然后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俩这样的性格和做事风格。
0: 嗯，
1: 我们俩性格都是偏社恐的。
0: 嗯，
1: 我就很社恐，但是我们是那种低头做事型的人。
0: 嗯，
1: 就低头做事。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
0: 嗯，
1: 也不太会偏攀关系。
0: 嗯，
1: 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
0: 嗯，
1: 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
0: 嗯，
1: 做事情。
0: 嗯，
1: 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
0: 嗯，
1: 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能力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它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
0: 嗯，
1: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啊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0: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
1: 啊，
0: 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的水呢。
1: 是，所以我就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0: 说是那么说啊。那个你家孩子，关键孩子是4-5岁。
1: 对，5岁
0: 啊，
1: 上小班。
0: 嗯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这回就是让我非常想特别想改一遍的。
0: 嗯，
1: 就是像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
0: 嗯，
1: 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
0: 嗯
1: 他们正在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
0: 嗯，
1: 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挪挪窝。
0: 嗯，
1: 我想着人树挪时人挪活嘛。
0: 嗯，
1: 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
0: 嗯，
1: 这是三个原因我想去。
0: 你是在苏州吗？
1: 不是，
0: 杭州。
1: 杭州
0: 是吧？啊，
1: 嗯，啊，然后不想去的就没法，就是纠结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原因。
0: 嗯，
1: 第一个是我爱人啊，还有公公婆婆呀，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
0: 嗯，
1: 那么难。
0: 杭州都觉得很难了。
1: 对，我爱人
0: 岭南就更难了。
1: 是的，但我觉得我反而就觉得那里越南边越好一些。
0: 嗯嗯。
1: 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些年我们10几年不在实验室里。
0: 嗯，
1: 其实很辛苦。
0: 嗯，
1: 熬夜。
0: 嗯，
1: 然后没有按时吃饭，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很不硬了。
0: 我其实我就真别的不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1: 您听出来了？
0: 哎呀，都能听出来呀，妹子。你这身体太弱了。
1: 对，所以就怕
0: 太弱了。嗯，
1: 他们那边的节奏太快了，扛不住。
0: 嗯。

0: 还不如边路。
1: 杭州的节，其实杭州节奏也挺快的啊。杭州节，你们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南那头多好啊，天气还好一点。然后你们到那块之后，你们两口都老讷了。
0: 嗯，海南那边
1: 因为你是副教授啊，你是，但是大学肯定没有你想象的，你是不是啊？
0: 我们不太在意大学了，不太在意大学的排名之类的，因为这是人家的，与我们实际没有多少关系。
1: 嗯，
0: 我为什么想去广东？是因为他新建了几所，就是正在筹备几所比较高质量的大学。
1: 嗯，
0: 那就算他是高质量大学，但是在短期之内，他的排名啊，他的社会影响力啊，都可能不会不如我们现在的大学。
1: 嗯，
0: 但是我其实至少在我的角度，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1: 对，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以及过日子能够松快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杭州那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还比较累的话，就不如去海口，上三亚。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大学里边的这个双博士的，就是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嗯，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绝对是往前看，对，还能往前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嗯，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做十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
0: 对
1: 吧？
0: 成果其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1: 38副教授正常、
0: 嗯、我们其实评上副教授好几年了，
1: 嗯，五年，
0: 嗯，快了。
1: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一倍，我感觉。
0: 嗯
1: 嗯，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国家急需啊，或者说那重大项目等等那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说句实话，还得需要你们两口子，那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他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的，是不是？嗯，
0: 对。
1: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去深大也一样。
0: 对，还纠结的地方，刚才我没说完。
1: 嗯，
0: 就是我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学们，
1: 嗯，
0: 过去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编制的。嗯，是
1: 啊，
0: 至少我在这边是有编制。
1: 对啊，肯定都没有啊，
0: 聘用制。那他们的工资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
1: 啊，差不多吧啊。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嗯，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0: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1: 正在筹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啊，因为咱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
0: 嗯，
1: 我是不建议你动的。
0: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1: 嗯，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你得先把人累死，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咱们啥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0: 对，
1: 这个你比方说，我不知道你是学啥，比方说这光机电也好啊，生化也好啊，你那个
0: 学材料的
1: 啊，学材料你不得做涉及到那个材料那个检测和试剂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吗？你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就知道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这方面的材料我能要到，这方面材料我要不到我就不想了，我做规划前我就按这个规划。你一个新大学，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你都得现跑完了重新整，把这个全都得建起来之后，这实验室才是你的。那个基本上是需要就是拓荒嘛，拓荒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0: 明白您的意思。
1: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就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人出成绩。
0: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1: 嗯，
0: 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资源，导致我们其实没有说多少学生资源。
1: 嗯，所以说就得需要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0: 就不会。
1: 得长心。

0: 心眼儿，那你哪管留住俩，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在硕士吧？
1: 对，在硕士。
0: 你在研究生，你一定留住俩硬手啊，留住俩硬手，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带往上带的那样的，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就是你的，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
1: 嗯，
0: 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
1: 是
0: 那个这个是我见过太多了，都是博士生导师啊就这样，别看人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说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本事。
1: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
0: 这是一个本事，你不能放弃。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你做实验不也一样吗？我这个实验往前走不通了，我就有多少种方法往前走啊？这个方法走通了，就按这往前走。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你们脑袋都是够用的，症结在哪儿就面对它，解决它也就完事儿了。我不用表现的多么通透，但是我能把这事儿解决了就可以。
1: 可是事实是我们。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解决。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那你教授一定评的比别人慢，这是100%的。你到深圳去也一样。
1: 嗯，但是至少我在我这一方，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结哈。
0: 嗯，但是你爱人肯定会啊。
1: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自倒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加班是常态。
0: 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你去海南。
1: 我刚才您说去海南或者三亚，
0: 嗯，
1: 但是其实那边学校是有点两极分化，我也有调研过，
0: 嗯，
1: 就要么就强，稍微很强，我们去估计也够呛，可能就维持现有的状态。
0: 你到那儿去，我都不是让你上那儿评教授去，我让你到那时候养身体去，听明白没有？
1: 好像心气还没下去，让我现在就去休闲，好像
0: 嗯
1: 有点心理，
0: 但是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啊，那个你这样吧，我把我的观点告诉你啊。
1: 好的。
0: 第一就是，其实我不赞成你们走。
1: 不赞成。
0: 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你把那头一个新创的大学想的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极其复杂啊，极其复杂，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身体重要。那实验的破玩意能做出来拉倒，教授能评评不能评，我也是博士，能咋的？对不对？把心态
1: 他又死不了，他只是亚健康。
0: 对，所以说我让你放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好了，就不是亚健康了啊。听明白了吧？啊，那个玩意儿没啥用，没事读读那个什么，读读我们文科的一些东西吧。啊，哲学类的，嗯，其实是有用的。比如说啊，
1: 感觉很多文科书是在无病呻吟。
0: 嗯，对呀，所以说你不理解吗？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钻牛角尖儿。理科生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啊，尤其念到博士。嗯，听话啊。
1: 你刚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0: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的。
1: 我啥样？我丈夫啥样？你可以说一下吗？
0: 就是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
1: 嗯，
0: 没必要啊，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了吗？
1: 从小就父母教育出来的，
0: 所以父母教育错了啊，
1: 嗯，
0: 一定记住，父母教育错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工作的事儿
0: 啊，
2: 因为我现在刚结婚，然后，
0: 嗯。
2: 对象和我工作的地方不在一起
0: 啊，
2: 然后我每天现在通勤，一个月现在一共7000块钱工资，然后通勤的费用大概是4500，然后再加上房贷，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0: 嗯，
2: 挣个1000多块钱嘛，
0: 嗯，
2: 然后 我这心情就不好，然后每次我就想住在公司，每次住在公司的时候，我对象就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老公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做，做啥啥时候回来，哎，我就想回去，我就想回家，但是呢我已经通勤了一个月了，一个月，因为我刚结婚两个月，通勤一个月之后我就脑袋不好使，因为天天洗澡6点就出发了，5点半起，然后晚上6点下班到家又8点了，所以我这脑袋不好使，因为我干修车嘛，干改装车，有的时候工具放在那儿，我一转身我就忘了放在哪儿了，就脑袋就不好使了，所以我就住公司，然后我对象就说总给我打电话，
0: 你那个通勤需要多长时间啊？
2: 通勤1个半小时吧。
0: 一个半小时，你是坐那个高铁还是开车呀？
2: 我开车。
0: 开车啊？你没有高铁吗？有高铁是不是能快点？
2: 有高铁时间对不上。
0: 啊，就是通勤时间对不上是吧？
2: 对。
0: 啊，要是坐公交车呢？坐公交车更费劲，可能是。那应该是一个多小时的话，你应该是在外线是吧？
2: 对，我对象在外线工作
0: 啊，家安在外线了？
2: 没有，也租房子呢，他银行上班，他也有可能，他说过段时间有可能就是有内部招聘，他能去长春啥的，
0: 能回来是吧？那就坚持一段时间呗。一个，我跟你俩说，兄弟啊，就你脑瓜不好使这事儿，绝不是因为你通勤造成的。就原来可能咱脑瓜也不是咋好使脑瓜子啊，这个不能往这顶赖，这说实话，这个不能往这顶赖啊。真的，说实话，就是不是开玩笑啊。再有一个呢，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该坚持得坚持，而且呢，而且我跟你俩
2: 说，
0: 就比方说啊，就是我知道的啊，我知道的，那个家在农安。啊，家在农安，而且人家不开车，就是坐那个跑农安那个叫什么公交车呀、就跑农安那个不是跑线车，跑线车不坐，因为跑线车不安全，就是坐那个农安那大客，他不也是跑高速吗？一个多小时到吗？就是一通勤3年到4年左右的，这个我都知道，而且也是男的，但是就确实挺累了，确实挺累，这个咱这么说的，而且你这块呢，人家。媳妇儿那头也不是说没有谱头，人家媳妇儿那头就意思就是说的，咱们再坚持2年，坚持有个半年一年的，人家就或者是考试啊，或者是内部调整啊，人家能回到这头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尤其你们刚结婚，这个小伙子你这还得劲头大点，是不是？
2: 是，主要是工资剩的太少了。
0: 人家你媳妇儿想乎你工资剩的少了吗？
2: 他没钱，
0: 就是啊，所以说你这块
2: 想有点，
0: 你这块这不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吗？对吧？所以我跟你俩说啊，就因为这才一个来月，再有一个，你要是开车累挺的话，你就坐车，对吧？路上还能休息休息，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我，因为你觉得说我想省点钱咋的，其实那都是借口，你就是觉得累挺慌，你媳妇也会觉得你不回来一定是嫌累。不是说的那个省钱，
2: 对，我跟他说，
0: 对吧？
2: 对，
0: 所以说咱们唠，我跟你讲，唠实，
2: 太累了，
0: 唠实在嗑，就这么回事，就是坚持一段时间吧。因为咱一个男生的话，你就咱这么讲，照正常来讲，你媳妇也可以通勤呢，你家在长春呢，对不对？你家是搬长春了、
2: 家也没在长春，没有，
0: 也没在长春呢。啊，就是租房子结的婚，
2: 我俩没买房子
0: 啊，租房子结的婚呢，那你更得来回跑了，要不然的话咋整呢？啊，
2: 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要辞职上长春跟我一块儿
0: 啊，
2: 我说那不行啊，那他那工作，我那工作不是正常干啥的，我也没啥文化，他是考试考的那个银行上班，
0: 对呀、
2: 我说不能扔啊，那我来回跑吧，要不我就上德惠找一个。我先干着
0: 啊、
2: 但是在德惠找一个的话，
0: 工资低，
2: 比现在剩的钱要多点儿
0: 啊、
2: 但是刨了那个路费的话，我现在刨路费就1000多块钱
0: 啊，那你就那你要是刚才说德惠的，那你回德惠找个活干，先干着呗， 完了，啥时候媳妇调到长春了，你就跟，因为你这工作吧，咱总讲技术工种，在哪儿都一样，都能干活，就工资高点低点的事儿，对吧？
2: 嗯，那是。
0: 你就如果说回德惠，我一月能攒2000，我在长春一月能攒1000，我何苦在长春干呢？还跟媳妇儿两地这么跑着，犯不上，对吧？然后等媳妇调回长春了，我回长春那头找个地上，你就是因为你那个手好的话，在哪儿都一样。对不对？
2: 嗯，
0: 你就回德惠去。你说的那个找一个德惠的比较正规的，因为德惠也有比较正规的那个汽修企业，对不对？
2: 嗯，对。
0: 啊，
2: 但是工资反正是低点，但是也比现在挣的多。
0: 比这个挣的，而且少折腾啊！你还能给家给他做点饭啥的，你说是不是？啊，这个吧，就是这个
2: 公司住，他就给我打电话。
0: 犯不上，就是兄弟，我跟你说犯不上。咱这么讲，蜜月刚过就扯这单的话，咱们实在犯不上。啥工作呀？咱这么讲，如果说你在银行工作，对吧？
2: 啊，
0: 那咱们来回跑跑值当。你说咱们一个搞汽修的，你说咱一个搞汽修的，搞汽修的，我在哪儿？我就讲话，我现在回德惠一样搞汽修。我在德惠干2年，回长春来，我还是一样搞汽修，对吧？我何苦我在这块我跟我媳妇俩整这样，我图啥呀？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你说呢？
2: 但是我在德惠要是找活的话，我得转行，我这干改那个商务车改装，德惠这边没有。
0: 那你就干点别的呗，能干啥干啥呗。你说呢？
2: 啊、也是哈。
0: 啊，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0: 啊，
2: 但是我就纠结这个事儿呢，我说到底是回去干，再回去干，我到时候。我有点
0: 臊
2: 面子，就是
0: 那有啥呀？我为我媳妇儿回来的，我有啥臊面子的？对不对？
2: 对，
0: 你说是不是？
2: 那行
0: 啊，那个你回去，你跟你媳妇商量呗。你说我现在有这么个想法，我觉得我也挺离不开你的。我现在不想在长春干了，我回德惠找个活干，然后等啥时候你回长春了，我再回长春找工作，对不对？是不是？
2: 嗯
0: 啊，完了，你媳妇肯定特别高兴啊，高兴完了就回去呗，你别说跟我商量的，跟我商量，你媳妇说你没诚心，是不是啊？哦、是不是 啊？你跟媳妇商量完，听媳妇话，咱就回去得了。完，等那个媳妇，因为你媳妇是有步的嘛，能往长春调嘛，能等她调过来之后，咱在长春找呗，费点劲，费点劲，但是一定能找着。你说呢？啊、哦？
2: 嗯嗯
0: 嗯，好了啊。哎，
2: 他不想让我转行，
0: 他不想让你转行，你跟他说，你说我这么跑的话，就是这么整的话，咱们犯不上。等过两天我就跟着你，你就意思说啥呢？媳妇儿，我就跟着你，因为你这个是正经工作，对不对？我这活儿非常自由，非常自在，我想干啥我就能干啥，对吧？你要说回长春了，我就干这个。你在德惠，你在哪儿，我在哪儿，这比啥都强。就咱俩在一块儿，就比啥都强。你这话说出多敞亮，你说呢？啊？
2: 对对对。
0: 啊，那行了啊，好了啊，
2: 好，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2: 嗯嗯。
0: 来迎进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哦、我是钟晓。
3: 喂，我你是钟晓啊？
0: 哎，别着急，慢点说，别着急啊！哎。
3: 哎，我吧，今年74岁。
0: 嗯。
3: 我姓崔。
0: 嗯，不用说姓啥啊，咱直接
3: 说。不用
0: 说
3: 姓啥。
0: 对，直接说事儿就行啊？咋的了？啊。
3: 好了哈，我有件事情吧，我想请教请教你。
0: 啊、
3: 现在吧，我就是一个人。他的、嗯、我的儿子，他爸爸已经去世12年了。
0: 嗯嗯。
3: 我儿子呢，就是在1年多前吧，哈。
0: 嗯。
3: 他有个同学，他原来上班挺好的，完就要跟他俩做买卖。
0: 嗯。
3: 做买卖这一年多呢，你说就赔进去了。
0: 啊。
3: 赔进去10万块钱吧。
0: 嗯。
3: 完了呢，现在他的孩子正在上高中3年级。
0: 嗯。
3: 完了，这个在这个期间，这一年多吧，在上高中的时候吧，我没少补助孩子，我怕呢，再没有钱，我这两口子打仗。
0: 嗯。
3: 我就补助他不少钱。
0: 嗯。
3: 完了呢，现在这儿媳妇呢，你说说啥就要跟我儿子离婚。
0: 嗯。
3: 完了，你就把我儿子给撵出去了。
0: 嗯，
3: 这可怎么办呢？我就不知道咋整了。我呢，现在呢，我儿子就打电话跟我说，跟我说完以后呢，儿媳妇这巴巴拉，我还没敢问，我也没敢参与。
0: 嗯，
3: 因为啥呢？我怕
0: 你儿子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3: 我就问我儿子了，我说你想不想过？他说我想维持这个家。
0: 嗯，
3: 完了呢，他是咋的呢？他的姑娘上学的时候吧，他租了个房，离着学校挺近的。
0: 嗯，
3: 他就把我儿子撵回他家房子住去了。
0: 嗯，
3: 你说现在 哎呀，给我愁的完，我就劝我儿子，我说
0: 你愁啥玩意儿呢？你74，他都五十来岁了，都40好几了，你管他那事儿干啥玩意儿啊？那是你能管了的事儿吗？
3: 那你
0: 他仅仅是我问你他。

0: 接近四十几了，
1: 四七了呗，
0: 都四十七个六饼的了。那个他为啥不让他在姑娘那块儿？他肯定烦人，他磨叽，你没说跟他离婚吗？不让他回自己家那住，你们孩子高中的都高三了，他一天天磨不张机的，他烦人。
1: 我儿子没磨叽，他儿媳我儿媳。
0: 哎呀，肯定是你儿子磨叽了，影响孩子念书了，所以把你儿子撵走了，这很正常，就应该这么干，谁当妈都得这么干啊。
1: 啊，
0: 就不是你儿子理呀、
1: 啊，
0: 你那儿子不行啊。还听不出来呢，你就这，你就这赶紧等孩子考完大学再说吧。他俩乐离婚离婚，不乐离婚拉倒，你不用管那事儿啊。
1: 那好，那行，那你说我这个什么呀？你说他们孩子呢，我还给不给他们钱了？
0: 你那给你孙女钱也不是给别人钱，你乐给给，不乐给不给呗。那么我觉得你就该给给点呗。
1: 我这说实在，我也就是干啥公司，我一个人。
0: 嗯，对，你就是你记住，那钱是给你孙女的，那也不是给你儿媳妇的。
1: 我知道，我是，
0: 对吧？
1: 我就帮帮他们啊，对。
0: 你人也没说非得让你帮，那你就是尽自己心思而已啊。要不然你不给你自己心里头，就我跟你说，他离婚了，那不也是你孙女吗？
1: 那也是，那我也得管他呀。
0: 也不一定用你管，
1: 对对，
0: 但这个关系肯定是这么个关系，不是啥都得用你管。你七十四了，你能管明白自己就算赢了，还管谁呀？知道不？你那儿子你肯定别管他了，你那儿子不行啊，那儿子这肯定是那啥呀？他在家，他在那块搅灾，叫人媳妇给撵走了，撵走了，因为孩子要高考了，这都不知道吗？
1: 对
0: 不对啊？
1: 对，是
0: 所以说你就别管这事儿，他俩乐离不离，他四十七了，啥他不知道了，用到你管吗？你都七十四了，对不对？
1: 对，那我就啥也别管，也别问，
0: 对，
1: 是不是
0: 也不管你。我告诉你为啥，你儿子现在磨人，他现在磨不了媳妇，你媳妇不让他磨了，姑娘不让他磨了，没事来磨老妈来了，就这么个玩意儿。你累他干啥？别累他啊，听不听着？
1: 不累的，那好，
0: 好了，再见啊，哎，
1: 那行，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
1: 那我就不管了，
0: 哎，对，
1: 哎，
0: 你就放心吧，你就把自己管好，比啥都强啊。好嘞，
1: 行，
0: 哎，
1: 好，哎，
0: 好嘞，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

0: 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雁字回时，以雁归传信的古典意象为核心，铺陈一段执念难舍的深情故事。阿月月声线柔中带韧，从开篇的清冷叙事到副歌情绪落点，把执着爱意层层递进。整首歌曲以古风编曲烘托沉郁氛围感，将跨越生死的眷恋揉进旋律里，没有直白的浓烈告白，却又细腻刻画，让听众共情这份等故人归的绵长执念。

阿月月单曲《长安姑娘》，燃情女声演绎人气单曲，带来从长安姑娘视角展开的悲情故事，旋律流露阵阵悲欢，歌声唱出丝丝深情。春去春回，长安姑娘依然在等待那个远征人。琵琶声声唱响人生几回春，登城楼眺远方，依然在等他归程。胡笳阵阵击破大漠几重门，情真真意切切，但怯清明雨纷纷，只愿君归来，一世一双人。

新与旧梦作为电影《真假美猴王之大圣无双》的推广曲，以新语中谈旧梦的古典意象开篇，铺陈出爱与悔过的核心主题。阿月月深情细腻的唱腔搭配律动婉转的旋律，将执念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整首歌把电影主角的情感纠葛揉进烟雨旧梦氛围感里，没有刻意的情绪宣泄，却以真挚的歌词和饱满的演唱，让听众共情这份跨越时光的深情怅惘，是国风影视 OST 中极具感染力的作品。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去趟月光是阿月月发行的励志流行作品，以趟过月光的浪漫意象传递治愈力量。他清甜又任性的唱腔，把光着脚丫踩碎月光的画面感拉满。从开篇的温柔铺陈到副歌的情绪升华，将受过伤也能把刺变成星光的内核诠释的温暖而有力量。整首歌没有刻意煽情，用轻盈旋律把困境中的成长娓娓道来，让听众在细碎美好里获得直面挫折、点亮前路的治愈感。

沈园外以陆游和唐婉的千古爱情悲剧为创作蓝本，阿月月与立格的男女生对唱，将二人被迫分离的惆怅倾情演绎。从开篇细腻叙事到副歌情绪爆发，把沈园重逢时咫尺天涯的悲怆层层递进。整首歌以婉转古风旋律，将钗头凤里的遗憾揉进字句，没有刻意堆叠词藻，却用共情力极强的表达，让人读懂这段跨越数十年爱而不得的刻骨遗憾。该曲全网累计播放量超30亿次，是国风爆款作品。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带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

0: 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我们现在这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

0: 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临。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

0: 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子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

0: 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

0: 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火。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

0: 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5: 哎，你好，钟晓老师，你好，钟晓老师，
4: 哎，你好，你好啊，
5: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4: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5: 我女儿她属蛇的，
4: 嗯，
5: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4: 嗯，
5: 她小3岁。
4: 嗯，
5: 04年，
4: 嗯，
5: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4: 嗯，
5: 他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
4: 嗯，
5: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4: 嗯，
5: 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4: 嗯，
5: 还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4: 嗯，
5: 然后现在这个男生来找我女儿，
4: 嗯，
5: 他住的宾馆，想见家长，
4: 嗯，
5: 想见，然后我老公就不是不太同意。
4: 嗯，
5: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
4: 嗯，
5: 然后再一个，这男孩有抑郁症，
4: 很严重吗？
5: 应该是不严重。
4: 对呀，我觉得要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5: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4: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5: 啊，我女儿说的。
4: 啊，那个他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5: 应该就有诊断吧。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他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4: 没住过院。
5: 嗯，
4: 但是定期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5: 啊，这个我还真就应该问问他哈。
4: 对呀，啊，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
5: 嗯，
4: 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糊里八都说，啊，完了他自己也糊涂，嗯，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说这玩意干啥玩意呢？对吧？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5: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
4: 嗯，
5: 她爸啊。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4: 嗯，那姑娘啥要求呢？
5: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他，甚至我跟他说想，他说问我，他说我老要是看见的话，应该也能挺高兴的。
4: 嗯，
5: 完了他老说的，我今天跟他老说，他老说的，嗯，还是先你们见吧。
4: 不都已经处了3年了，你不见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这不，
5: 啊，
4: 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5: 是啊，
4: 对吧？他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
5: 哎，
4: 他像你这么精明，他那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儿了，啊！
5: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让他，那我就见他爸呀。
4: 都处3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都出了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5: 他俩处3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
4: 你说那个没有用
5: 啊，
4: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5: 对不对？
4: 所以说就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5: 还真是
4: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

0: 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的，能行吗？这不就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她男朋友得过抑郁症这事儿的，对吧？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我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儿呢？对吧？那如果我是姑娘她爹的话，一有这事儿，就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三年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1: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人家不还处吗？
0: 就是啊，你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个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他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1: 那周峰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0: 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拿，人拿2000，咱给3000，谁差那点钱是咋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0: 他糊。
1: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去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0: 为啥回2000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事儿上不能叠面，是不是？
1: 哎呀，我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0: 你这早见面就说3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你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你还改这块装啥呀？有啥可装的？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俩唠，你说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0: 他敢那块，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他不敢，
1: 哎、
0: 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
1: 对，真说对了，
0: 哎呦我天，
1: 逃避，
0: 我再调你俩离婚吧，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还白瞎这人了，
1: 他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0: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的啊，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这是我的观点吧，就是既然已经处了2-3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哦。听不听着啊？
1: 我爸我妈也这么说。
0: 好了啊，哎，
1: 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谢谢。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这位朋友说听不懂啊，畅游天下说还不想结婚，还想见家长，什么意思？他家孩子小，24，大学刚毕业，这是个糊涂人，这个姑娘绝对是个糊涂姑娘，像他爹了。这个我一点都没说错，像他爹了。你看他妈说话唠嗑挺坎坷的，他那个爹肯定是，咱这么讲吧，三棍子压不出个扁屁来，压出来之后还不一定是个呲了的玩意儿。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像他爹了，就是葫芦巴嘟这么一个人。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糊涂，然后咱们家长这头有一些该做的事就不做。你像他爸，你说你不见，处三年了你不见，你越不见人家也不能黄。你到最后人家处五年，你要不要结婚？处八年，你要不要结婚？你不见有啥用啊？你不越早见，越早见越去。哎呀，孩子这真不行啊，绝对不可以啊。或者说见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还可以，这孩子也不错。这不完全你心里就有谱了吗？

0: 打进二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让自己少耗一点的悔。我目前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然后是当程序员。目前我本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0: 那挣不多少啊。
1: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钱。
0: 那个多大岁数？今年30几了？
1: 40了。
0: 40了，那毕业几年了？
1: 毕业。

0: 快10年了。
1: 啊，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30博士毕业了，这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0: 结婚了。
1: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0: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1: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0: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1: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0: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1: 啊、哦。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0: 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回东北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就是这个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收入、
1: 那学校咋样啊？你别整个你回来没两年他黄了招不上来生。
0: 是一个省内的专科学校，公立
1: 啊，
0: 但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1: 招生怎么样？招生还行？
0: 目前还行，但是以后就是学生比较少了，就是
1: 也不好说，
0: 也不太好说。说是给事业编。
1: 那行，可以考虑。
0: 可以考虑是吧？
1: 可以考虑，但是确确实实是，就回来就你俩是不是没孩呢？
0: 有一个2岁的小孩儿
1: 啊、哦，那
0: 我们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有房，
1: 有房没户口是不是？
0: 对，
1: 可以考虑啊，
0: 但是回来就感觉怕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1: 那有啥可后悔的啊？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0: 确实，
1: 俩包子是有点催，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就
0: 是
1: 这个东
0: 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
1: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就是咱们总讲，一个是挣的少，生活节奏慢啊、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这晚上烧烤全是人呢，
0: 是
1: 对呀、你像上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啊，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两种的。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得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又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0: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觉。
1: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啊。
0: 对，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这些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会后悔。
1: 对呗，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啦，写论文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就这么回事呗，没别的，也没有啥。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儿啊。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0: 对，是。
1: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的话，就是使劲发 C 刊。啊，就是这样，找着原来导师给推荐推荐是吧， 完了就是使劲发刊，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二级就行了，评二级教授老牛了，那一级那一般评不上，得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

0: 大大牛了是吧？对不对啊？
1: 但这个岁数回来，陈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0: 嗯，那你别管别，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你说你我自己你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是不是？
1: 嗯，是。
0: 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啊！
1: 谢谢老师。
0: 嗯，好，哎，
1: 嗯，
0: 那行了啊，
1: 哎、
0: 好嘞，哎，
1: 嗯，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啊。好，又回来个博士，哎，挺好。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是不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咱们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嘞。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0: 打进85815191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走，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1: 嗯，
0: 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吧？怎么样啊？
1: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1: 当时跟我丈夫有，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我们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1: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他吗？我还是。
0: 你
1: 让他去，
0: 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我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啥毛病都没有。
1: 怎么了？怎么这样？
0: 对，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1: 怎么办呢，钟晓老师？
0: 你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1: 不多
0: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
1: 对。
0: 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1: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

0: 上，我正在慢慢治疗，也是越来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1: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0: 对。
1: 你看我听着，
0: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不多。
1: 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0: 你觉得他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1: 哎呀，就你不想我埋他呀？
0: 哦，说实话，我还想，
1: 你还想我埋他？
0: 趁此机，不是，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
1: 啊，
0: 我不是，
1: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0: 嗯，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十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都。
1: 就是咱们这么讲吧，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啥。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个
0: 人生观，
1: 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就是你找这个
0: 朋友也没有，
1: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到没有？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0: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1: 所以我说，其实问题还是出在你，
0: 是真的，
1: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0: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
1: 这些都不是你能管的啊，都不是你能管。
0: 我就不管了吗？
1: 啊，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嗯。
0: 方法也不对，
1: 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
0: 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
1: 你能
0: 管
1: 好
0: 管吃吃喝喝，
1: 你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那就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0: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的，
1: 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啊。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周涛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呢？
1: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
0: 嗯，
1: 那不行啊，听着吧。
0: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1: 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听着没有？
0: 这么说我，
1: 能
0: 你说
1: 你是能听出来，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嗯。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乐，
0: 学习也不行。
1: 对呀，你别说学习的事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听不听着？
0: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
1: 考不上
0: 花钱上私立吗？
1: 那就他爸说了算。
0: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你身上呀。
1: 那不用你想，
0: 他爸会做到的。
1: 嗯，对。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0: 是吗？
1: 对啊，真的，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
0: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
1: 伤害。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0: 从小就没有。
1: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关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这你概念。

0: 那
1: 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好了，
0: 我觉得
1: 跟你俩说到这儿了。
0: 好，再见，朱涛老师。
1: 再见。哎呀，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哎，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说一个月了吧。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35。
1: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2: 孩子11了。
1: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2: 嗯，对。
1: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儿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儿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2: 嗯，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这不是在2-3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我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
1: 是不
2: 是
1: 啥好事，这玩意儿不是啥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好事，这个知道吗？
2: 嗯，他知道了哥。
1: 那接着说。
2: 是。再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是一些可惜这些的事，但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说了很多很多，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消不出来那么多。
1: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2: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1: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看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
2: 哎，
1: 对吧，你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是就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就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嘛。
2: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不是，他也和我说的，说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过去。
1: 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2: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儿了，然后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别总拿孩子来压我，

0: 改，我因为我觉得你特别糊涂，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然后迷瞪的，就这样啊。
1: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十多个小时。
0: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1: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0: 不是
1: 给我压的。
0: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就不算太好。
0: 嗯，
1: 然后
0: 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别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1: 对，
0: 你想想，
1: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0: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一到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没有这事儿没等咋地，你自己先萎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哦！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1: 嗯，反正他这件事儿就和媳这件事儿，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
0: 嗯、
1: 然后我寻思，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
0: 那你有事儿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儿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跟你拿跟你说的是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冒血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1: 她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她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0: 啊，
1: 就是、
0: 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你要离婚孩子归谁？
1: 孩子她要，
0: 孩子她要，那你想不想要啊？
1: 我觉得应该给她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0: 小姑娘还是小小？
1: 小小
0: 行啊、
1: 嗯，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0: 嗯，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我天哪，没法说啊，真没法说啊，
1: 没想到是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0: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 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

0: 原来啥事儿都得靠人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啊，有事儿你是真不担事儿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儿啊你？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呀、啊，我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儿，你还真找不着。
1: 嗯，对，
0: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去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落到最后落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
0: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哎，好，谢老师。
0: 好了好了啊，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你妈吃亏，你肯定，你指定不说过去了，对不对？哎呀，就是跟他俩从头说到尾，我就能感觉到啊。

那个从头到尾我得感觉到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大伙儿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小哥你说说说我啥我都是承认啊，都对，是是好的啊，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怎么怎么地的，就没脑子没心，既不走脑子又不走心，这么一个状态，那谁跟唠嗑能受了啊。

0: 好的啊，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哎，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钟晓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1: 我本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10年前啊，
0: 嗯，
1: 孩子，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7了。
0: 57了啊，那接着说，10年前是吧？啊。
1: 10年前孩子得了一种慢性病，分型的那个慢性病。
0: 啊、哦。
1: 嗯，但是那时候吧，我积极给孩子治疗。
0: 嗯。
1: 但是就是这两年，我就孩子他升高中之后，
0: 嗯，
1: 我的心态就有点忧郁。
0: 嗯。
1: 不是抑郁的，我知道说我是忧郁。
0: 嗯。
1: 因为今年孩子考学了。
0: 啊，上大学了啊。
1: 他得上外地。
0: 嗯。
1: 我就是也对他有各种担心，
0: 嗯，
1: 哪方面都担心，
0: 嗯，
1: 哎呀，就是我这种心态吧，
0: 嗯，
1: 我有点自个儿有点过不去。我因为我那个常听您的直接的直播，
0: 嗯，
1: 完了我就哎呀，我就问你说我咋
0: 你上班不的？
1: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你上你儿那学校去租房住去呗。
1: 这个老师，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就是去年我才下来，我一直在干活，去年身体原因我才下来。这孩子上外地上活，上外地上学，也是女孩。其实我也寻思着的，最近我寻思说，如果我送她上学，走时候看那边招不招宿管阿姨，如果招宿管阿姨，
0: 不是你不用招宿管阿姨，你在大学旁边租个房住就得了呗。你是那哈大学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1: 就他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
0: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啊？
1: 达不到那条件，钟晓老师，我是说实话啊，
0: 嗯，
1: 达不到那个条件，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
0: 嗯，
1: 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就是忧郁，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
0: 嗯，
1: 其实我也知道，我不应该。

0: 大雷。
1: 嗯。
0: 但有时候一整就炸，频繁的炸，尤其最近频繁的炸。
1: 嗯，你上没上医院去看看去？
0: 没有，那我不是抑郁，不是抑郁症，
1: 我不是抑郁症，不用看。你去看看，整不好比抑郁症还重呢。
0: 您说说，没事。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该检查检查一下是吧？你这有毛，这明知道自己这个不行，明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那还为啥不去？就是一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一下焦虑的问题，是吧？
0: 我睡眠挺好，
1: 嗯，
0: 焦虑吧，也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孩子上高中以后，
1: 嗯，
0: 就我就想的可能就是多了，完了又。就是
1: 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的吧？
0: 也退休了。
1: 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孩子上学那个城市，你去你俩租个房子，在那头打工，就挣点钱，就把房租挣出来就得了呗。
0: 他搁这边打工的，我是原计划是，孩子上学之后，我送去上学之后，
1: 嗯，
0: 我还得打工，
1: 嗯，
0: 因为我搁家我待不住。
1: 嗯，
0: 我说实话说，我不是待的人，我待不住。
1: 嗯，那就，
0: 但是我就是，尤其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自个儿知道，就是，哎呀，老炸雷，这炸雷你说的也不是常事儿啊。
1: 嗯，
0: 其实我也想，就是不炸。
1: 嗯，
0: 但是啊，就是有点儿。我觉得有点贫了，我说我女朋友，你说老师，你说我咋能？
1: 那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0: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1: 你上那个心理医院去看看去。
0: 啊，
1: 对吧？这玩意儿，你原来挺开朗个人，现在就这两年，这变化这么大，这明显有问题啊，这不是没问题的玩意儿。完了，你还说我没问题，怎么可能？
0: 因为吧。我这个状态有啥呢？我自个本身身体也不好，所以说的我自个儿哈，拿我自个儿吧，这些年了，
1: 嗯，
0: 还这个保持其实挺就是挺正常的。对于孩子上高中之后，
1: 嗯，
0: 我就寻思孩子未来走哪儿了，很担心。
1: 孩子他都大了，他也不是傻子，自己照顾自己不很正常吗？你生的是个孩子。生的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不长大，也不是个傻子，那孩子和傻子是两回事儿，他也不是傻子，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怎么可能？
0: 有的时候，
1: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你
0: 有突发事件？
1: 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不纯粹有毛病了吗？好人有你这么寻思的吗？这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0: 谢谢曾阳老师
1: 啊，你去赶紧看看去吧，看完了之后你就。有那个解郁的那个什么舒心的这些东西，好好做做，时间长了就好了，想法就不钻死胡同了，啊！
0: 啊，行，谢谢刘光浩老师，
1: 再见啊，好嘞，
0: 哎，再见，
1: 哎。

0: 好的，来迎进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个外孙女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
0: 嗯。
1: 今天呢，就是外孙女就是。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的床位，他是把门口的
0: 啊，
1: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我觉得把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啦，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
0: 那就关
1: 门，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0: 那还那影响啥心情？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想的那玩意儿想的歪歪。
1: 我想的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嘛，
0: 他是你带大的，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对对，分到哪块儿
1: 呢？有想法，
0: 那你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当个门工子得了呗，多大事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现在都2022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呢啊？
1: 那对，我怕影响孩子。
0: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念书像寝室是不允许挂帘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

0: 啊，这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儿，你为啥要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
1: 他
0: 在通过这些难题当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我听您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了啊。那地方你想啊，那地方无动力下都能吃大排档。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风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梆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这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这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啊。
1: 有空调。
0: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让他过得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早一点的成长啊，应该的。
1: 对，我也是，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家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不关了，我觉得哎呀，他一会儿起来关门，怕影响他睡觉。
0: 没有啊，告诉他，你告诉他，实在不行安个就是上那个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订上就完事啊。好了啊，
1: 对，那行，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拜拜。
0: 哎，好嘞。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美妹说的带了十几年他没长大吗？他带大了他就要他有那么大他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动的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

0: 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遇到一个事儿了，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啊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就去了。哎呀哈！
1: 啊
0: 啊，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也告诉过我，我知道，
0: 嗯，
1: 后来就辞了职了，
0: 嗯，
1: 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嗯，为啥要辞职呢？
1: 啊，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他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他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
0: 是你姑娘。

0: 人辞职的吧？
1: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嗯，那咋整啊？他俩都没钱。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
0: 嗯，
1: 然后就一直这样、
0: 嗯、
1: 然后呢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
0: 嗯，
1: 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
0: 嗯，
1: 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
0: 嗯，
1: 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儿，
0: 嗯，你想问、
1: 就是、
0: 你想问什么？
1: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成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这孩子胆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这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了，是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那你就只能就是，咱们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那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
1: 这个、事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就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嗯，咱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总有千步都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他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
1: 嗯，
0: 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0: 对呀、
1: 啊，
0: 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对着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咱总讲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他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啊。
1: 嗯，
0: 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1: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1: 他爸。
0: 我
1: 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嗯，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说我在宿舍住呢，怎么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还想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 就是你的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

0: 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就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
1: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
0: 嗯，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嘞，哎。

真的，一般的来讲，这小姑娘还敢，就是你在外边嘚瑟处对象，或者说嘚瑟的跟小男朋友同居去了，这离家远，这个家长可能也管不了。但是管不了，你敢跟我说、啊？这个咱们这因为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真的你想是不是？那要敢说这事，第一个他妈很有可能删他，要不删的话，爹妈指定就去了。我啥时候给你整老实，啥时候拉倒。但是呢，像这个家庭呢，他们家可能人家孩子自己做主就惯了，人家是从小就自己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别管我，我告诉你一声，属于通知，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家庭就肯定不对，是不是？因为孩子自主性非常强嘛，是吧？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6度。
2: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至19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至28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
1: 我省举办第十届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
0: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今日开通初期运营；
1: 前7月我国交通运输主要指标保持增长，外贸新航线密集开通。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现代农业产业优势，深耕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赛道，以新电商发展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培育本土电商品牌，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
3: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吉林省依托大米、鲜食玉米、人参、黑木耳、特色林产品等集字号农业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助农扶持政策，完善农村物流、仓储、溯源配套体系，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全国消费者的流通链路。长白山人参是吉林省极具代表性的集字号名片，随着直播电商、短视频等新业态的兴起，给人参产业插上了数字翅膀。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坐拥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1000余公顷种植基地。

0: 企业凭借一生一码溯源体系实现全品质管控，让每一只人参拥有专属数字档案，同时建立电商洞察市场需求，突破干参、生参等传统品类，开发多款年轻化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矩阵。
1: 我们在电商平台开设了70余家店铺，实现了全网域的运营，通过头部主播溯源直播、场景化内容营销，让长白山人参从区域特产变成全国网红。
0: 位于吉安市的吉林省小爱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专业深耕水果罐头及衍生农副产品加工，在企业的电商直播间，主播手捧白桃果干，向全国网友细数吉安风物，一条网线正将边境小城的鲜甜滋味送往千家万户。
2: 我会持续深耕内容电商，尽可能消化更多的本地鲜果，实实在在地带动周边果农的稳定增收。
0: 近年来，吉林持续深化主流电商平台合作，建立直播带货、短视频、线上专场展销等新业态，结合长春农博会等大型展会流量资源，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品牌推广、产销对接活动，让吉林优质农产品突破地域限制，拓宽销售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1.9%，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55.82亿元，人参、大米、鲜食玉米、黑木耳、鹿制品等本土品牌线上销售额稳步攀升，大批本土生产企业依托电商渠道拓宽了全国市场，乡村数字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3: 8月25号是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
0: 在长春市抚松社区，省残联邀请专业医疗专家团队为居民开展义诊。现场专家们围绕遗传发育、慢性病、意外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细致讲解风险信号识别方法与日常防护要点。省残联还依托吉林省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基地，采用专业技术指导加伤友同伴互助的模式，围绕居家康复护理、突发状况应急处置等，开展实操教学与经验交流。
4: 通过这个学习吧，我觉得自己那个自身的这个自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敢走出家门了，然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0: 全国残疾预防日期间，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白山松水乐东一家吉林主场活动在长春市启动，来自辽宁、黑龙江及省内各地的4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健身爱好者、志愿者相聚在一起，通过旱地冰壶、排舞、飞镖、跳绳、匹克球等康复性体育项目，帮助残疾人增强体质，推动残疾预防理念深入人心。
5: 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让我们身体更强健。
6: 联动各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推动残疾预防行动落地见效，守护群众健康，助力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7: 8月25号，论据求本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题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以数字时代中国电影叙事的根基与历史为主题，立足百年电影历史纵深，聚焦数字技术转型语境下的电影创作变革，深耕电影叙事本源，探寻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表达逻辑与文化主体性。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吉林省档案馆等行业及文博单位代表先后发表主旨演讲。
3: 长春市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将于今天8:08开通初期运营，线路西起汽车公园站，东至东环城路站，全长约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线路贯通城市西南至东北，将有效提升跨区域通行效率，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共交通选择。
7: 7号线首末班车时间，汽车公园至东环城路方向首班车5:15发车，东环城路至汽车公园方向首班车5:40发车，夏季双向末班车22:35发车，冬季双向末班车22:05发车。
3: 以七号交响律动长春为主题的系列线下互动活动将于开通当天在七号线东环城路站、赛德广场站、工农广场站、南湖公园站、南湖广场站、第一汽车制造厂站、汽车公园站等七个站点同步开展。音乐展演、趣味涂鸦、打卡集章、限定文创等丰富活动，诚邀市民优先选择轨道交通，践行绿色低碳出行，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带来的变化。
7: 近日，长春54路有轨电车0911号车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主题车厢正式上线运营，让市民游客在初秋时节提前感受到了喜迎冰雪盛会的热度。
3: 0911号54路有轨电车车身以蓝粉黄为主色调，点缀着雪花花纹，与长春大冬会会徽。车头处赛事口号十分亮眼，吉祥物极冰极雪跃然车上。据了解，该主题车厢由长春公交集团兴富公司设计，整体采用冰雪蓝与粉色黄色撞色搭配，从车身涂装到内部装饰，充分融入长春大冬会的核心视觉信号，将城市冰雪资源与青春体育元素巧妙结合。
7: 乘车信息：首车5点，末车21点，票价2元。
3: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我省安图县长白山旅游环线永二公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两条公路入选。
7: 近日，吉林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顺利完成首单以公路运输方式进口的有色金属铜锡通关入区业务。该业务的落地进一步丰富了兴隆综保区跨境货物的品类，也为有色金属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
3: 通过叠加兴隆保税区保税存储整进分出政策优势，企业可实现入境暂不缴税、销售时再行完税的灵活操作，有效缓解了大额税费对流动资金的占用压力。
7: 下一步，长春经开兴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持续发力，推动兴隆综保区加快做大做强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保税仓储业务，着力打造东北地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供应链服务枢纽。
3: 近年来，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加长白山旅游融合路径，打造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特色文化名片，为游客呈现一场可看可品可玩可购的沉浸式非遗文旅盛宴。
8: 日前，长白山非遗市集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办，活动汇集吉林省3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全面展现我省非遗保护成果，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9: 带着长白山北沉乡琥珀木雕刻的啊一些啊木雕产品，
10: 在咱们这个集市里头啊，真的很热闹啊，有很多人都来看我们的产品。
8: 活动期间举办的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项目对接会，组织了非遗传承人、文创企业与文旅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在长白山北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闭馆，占地1.4万平方米的长白山金1172演艺城有精彩的沉浸式剧目，仿金代街巷中特色非遗产品、文创衍生品等错落陈列，形成一条可逛可买的文化长廊。
10: 我们不只可以感受到这种古香古色的古街文化，有很多我们的非遗产品，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大家也可以带回家。
8: 在恩都里建山非遗文创生活馆，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满族剪纸、长白山根雕等非遗产品，通过展示展演、手作体验，将非遗保护与文旅消费有机结合。
11: 在恩都里的2期，我们要想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再扩大，做成建山的非遗生活美学馆。
12: 我们想把美好都带给大家，让每一位来到恩都里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浪漫和快乐。
8: 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市集品牌，以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为平台，持续完善全时段文旅动线，进一步打通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向通道。
7: 夏以后，不少市民来水边夜市纳凉休闲，吉林市河南街夜市成为大家休闲散心、感受烟火气息的好去处。今年夜市完成全方位提档升级，凭借丰富美食、多元潮流业态以及精细化管理，点燃夏日夜间消费热潮，生动展现江城夜经济蓬勃活力。
13: 夜幕降临，全长640米的吉林市河南街夜市迎来客流高峰，整条街区复古灯光全部点亮，小吃车整齐分列，道路两侧本地烧烤、各地风味小吃、解暑冰饮香气交融，市民结伴漫步，挑选美食，打卡拍照，鲜活浓郁的市井烟火扑面而来。
14: 今年是变化最大的一年，整个夜市的整体量化呀，包括小吃啊，都是比较齐全的。
15: 非常喜欢河南街夜市，我比较喜欢多样化的那个小吃，像炸鱿鱼就是我最爱的小吃之一。
13: 今年河南街夜市完成全方位提档升级，整条街区全路段进行整体灯光亮化改造，融入复古港风设计，夜游氛围感显著提升。
16: 业态布局上，我们重新优化调整，全新增设川渝美食专区，同时引入多款外地网红特色小吃及娱乐游戏，也让整条街的业态更加多元丰富，商户规模也持续扩容。去年夜市商户共计约180户，今年已增长至约220户左右。今年夜市人流量、商户整体营业额较去年均提升15%左右。
17: 通过改造之后吧，这流流量非常大，给这个各商户带来了非常大的好的效益。
13: 持续走高的夜间客流也带动周边配套同步升温，市民逛完美食夜市还能顺路漫步河南街步行街，打卡特色铜像景观、老字号门店，步行几分钟即可抵达松花江江堤步道，一路赏沿街灯火、吹江畔晚风，串联起美食、逛街、江景散步多重休闲体验，丰富晚间出行选择。随着夜游客流持续攀升，街区细化日常管理举措，从环境维护、安全排查等方面筑牢运营保障。
16: 近期我们持续推进环境整治，要求所有商户收摊后自行刷洗油污地面，同时增加巡回保洁，公共区域垃圾随铲随清，各类破坏照明、休息设备发现即修。这两天我们集中对全街区商户燃气设备、用电线路逐户检查，杜绝漏气、线路老化、撕拉乱接隐患。安保全程巡逻，配齐消防器材，高峰时段疏导人流，守护安全底线。
13: 升级后的河南街夜市不只是品尝特色美食的休闲空间，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多层次沉浸式市井休闲好去处。
3: 近日，2026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吉林市站开赛，活动依托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打造包括越野滑雪、自行车、跑步的铁人三项赛事，吸引了来自辽宁、新疆、甘肃、四川等地的300多名参赛者。
7: 近日，集阅万家惠民数字阅读平台推广活动走进白城市岳辉社区，推动数字阅读服务直达基层群众。今年以来，白城市持续打造月月读白全民阅读品牌，不断丰富线上线下阅读载体，营造全民阅读良好氛围。后续活动还将在洮南、通榆、大安等多地陆续开展。
18: 普法小贴士，租房到期没签新合同继续住有哪些法律后果？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承租人继续居住，出租人照常收取租金，双方未续签书面合同，将自动形成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租赁期限6个月以上的租房，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未签订书面合同，无法确定租赁期限的，同样视为不定期租赁。出租人和承租人均享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但解约前必须在合理期限提前告知对方。住宅解约通常需提前30日告知，若承租人拖欠租金，经催告后拒不缴纳，出租人可解除合同，同时索要欠缴租金与逾期腾房占用使用费。长期口头续租容易出现押金、临时退租、租金调价各类争议。租赁到期若打算继续租住，应及时签订续租合同，避免发生纠纷。

0: 新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号11点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卫星、木铎1B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5、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8月25号消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投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政企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交流活动。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料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公述方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公共数据资源，用述方则可以在平台上查找资源、发布需求，从而完成供需对接。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2: 1至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0: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3: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2: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3: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1: 继续来关注新生的第一张火车票，今年不用跑车站窗口排队了。12306全新上线新生线上预约购票功能，2026级大学新生直接在12306 APP 新生入学专区填报资质，就能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入学单程车票，还能帮同行家人一起预约。新人本人可以享受学生票优惠，覆盖范围包括卧铺、一等座等各级别。更方便的是，学生票资质核验支持全程线上刷脸办理，不用拿着纸质学生证到窗口绑定。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按习俗举办婚礼，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后两人因矛盾分居，不久孩子出生。此后呢，所有抚养重担均由小丽一人扛起，大林一直没有支付抚养费。小丽诉至法院，要求大林履行作为父亲的职责，大林则主张以自己此前给付的彩礼折抵抚养费。办了婚礼没领证，能用彩礼抵扣孩子的抚养费吗？
2: 以彩礼抵扣抚养费于法无据。民法典第1067条第一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民法典第1071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彩礼返还纠纷与抚养费争议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不宜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合并审理。本案中，大林与小丽作为孩子亲生父母，即便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依然负有法定抚养义务，未婚分居都不是拒付抚养费的理由。若大林认为彩礼应予返还，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用彩礼折抵抚养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见。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0: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四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7: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8: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7: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8: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 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0: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9: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0: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1: 我回来了。
12: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1: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杯片领。
12: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1: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2: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4: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5: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6: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9: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20: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21: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5: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4: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5: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叱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叱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叱利亚国家机构。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5: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2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2: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

0: 丙午年七月十四，长春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松原市牢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河湖治理答卷。
0: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
1: 吉林省重点能源工程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高效推进，为区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积蓄强劲动能。
0: 吉林省召开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金融助农系列新举措，保障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1: 吉林省本周气温前高后低，东部地区降雨频繁。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多年来，松原市牢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底色，同时深挖渔猎文化，完善全季旅游业态，实现生态保护赋能旅游产业、旅游发展反哺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河湖治理答卷。请听报道。
2: 秋日的吉林查干湖，湖水澄澈，芦苇摇曳，水鸟翩跹，鱼跃湖间。近年来，当地把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接续实施水系连通、湿地修复、污染治理、增殖放流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严格落实禁渔休渔、捕大放小制度，持续改善湖区水环境。如今，查干湖水质稳步向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鸟类种类、候鸟栖息数量逐年增长，良好生态成为查干湖最珍贵的金字招牌。
3: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4: 湖里的胖头鱼、鲤鱼、草鱼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生态品质肉眼可见，这也是我们鱼产品热销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千年东捕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查干湖东捕的名气响彻全国，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2: 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资源，查干湖打破过去东捕一枝独秀的局限，着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全季文旅格局，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深挖渔猎文化、辽金文化、渔家乐、特色民宿等产业的发展，环湖自行车赛、马拉松等重大赛事的举办，非遗市集、农产品展销等活动的开展，让查干湖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有机统一，旅游产业实现从一季火爆向四季兴旺转变。
5: 这片大湖真的特别震撼，湖面辽阔，湖风吹过来也特别舒爽，还能看到很多水鸟在湖面飞翔，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2: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带动湖区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创业，老百姓吃上稳稳的生态饭。
6: 旺季的时候天天座无虚席，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2: 一湖碧水承载嘱托，四季风光书写答卷。查干湖始终沿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道路笃定前行，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牢记殷殷嘱托，守好生态底色，文旅赋能民生，查干湖正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画卷。
7: 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增殖放流、湿地管护，用心守护查干湖的水、鱼、鸟。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把一部分收益投入生态养护当中，真正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0: 吉祥新闻消息，8月25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新闻发布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人大民侨外委、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有关情况，并

0: 回答记者提问。2026年7月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9月1号起，条例将正式施行。条例共7章57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严格落实上位法精神和相关内容要求，立足我省实际，规定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举措，确定每年9月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凝聚起全社会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强大合力。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吉林省重点能源工程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各施工标段抢抓工期，攻坚突破，隧道开挖支护施工稳步提速，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为区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国华电集团在东北区域投资建设的首个抽水蓄能项目——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从我身后的项目效果图啊，可以直观地看到，整个项目分为上水库、下水库和输水系统三部分组成。目前呢，项目通风洞和进场交通洞工程均已完成设计工程量的78%和60%以上，为该项目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呢，创造了先决条件。
4: 走进建设现场，工程机械有序运转，建设者们奋战施工一线，进场交通洞、通风洞等关键先导工程多点同步作业，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总投资116亿元，计划2032年建成，总装机容量1800兆瓦，预计年发电量14.8亿度。自2025年8月启动建设以来，参建单位协同作战，坚持绿色施工理念。在高标准保护周边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高效推进各项配套工程建设。其中，中国安能三局承建进场交通洞标段施工，截至目前，进场交通洞洞深开挖支护完成870米。
5: 现场投入100余名施工人员，70余台套机械设备，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快洞深开挖及道路配套施工，计划9月份启动隧洞撑起作业。年底前全面完成进场交通洞开挖支护任务，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打通关键通道。
4: 与此同时，中铁14局集团承建的通风洞标段施工攻坚有序开展，建设内容包含通风洞、尾调通风洞、主变通风洞、排水廊道开挖支护以及2.84公里临时道路施工。目前通风洞已完成开挖支护1022.5米。
6: 按照施工计划，今年9月份我们将有序开展撑起施工，10月上旬我们全面收官通风洞开挖支护工序，全力确保项目整体建设进度高效衔接，按期交付。
4: 据了解，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严格落实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快封闭施工工艺，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电站建成后，主要承担系统调峰、填谷、储能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成为区域电力调节的核心枢纽。
0: 作为省国资委首批健优品牌，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以 AI 科技赋能传统中医药，探索出中医药加文旅搭建加大健康加新零售融合新路径，成为吉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提到人参枸杞，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中老年人保温杯里的标配，可如今啊，这些中药材摇身一变，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手中的潮流健康茶饮品。
8: 走进吉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最热闹的不是展区，而是一台无人机械臂冰淇淋机，扫码支付等待10几秒后，一杯人参冰淇淋送到手中。旁边 AI 体质测评大屏前人头攒动，游客完成简单问答，系统精准识别体质并推荐专属茶饮配方。这台机器和这块大屏正是吉旅集团自主研发的单身狗 AI 健康新零售项目。单身狗扎根长白山药食同源文化， 丹成骨方辩证，身取长白精粹，狗欲温润调和，创新提出

0: 流体九方理念，坚持轻滋补不猛补的养生主张，让传统中医智慧变成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消费体验。
1: 比较健康，还能解决孩子们想喝东西的这个一个需求，挺好的。
0: 一家传统文旅企业凭什么做新式茶饮？底气来自改革。2025年，吉旅集团提前完成28项国企改革重点任务，资产总额达140.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32.21%。底气更来自市场验证。截至目前，全国12家景区落地运营。2026年7月，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获评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健优品牌。
2: 不管是在产品质量还是在那个产品的信誉度上，由国企做背书，我们去投入市场，我们也相信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
0: 从科技馆一台机器到全国12家景区布局，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用不到2年完成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跨越。这背后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深层逻辑，以创新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让国资品牌从有产品走向有品牌。下一步，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将持续迭代产品，丰富场景，创新模式，全力做强本土特色品牌，为吉林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资新动能。
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在吉林省科技馆 AI 体质测评大屏前，游客扫码答题，系统推荐专属茶饮配方。这是吉林省旅发集团自主研发的单身狗文旅健康饮品项目。扎根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单身狗创新提出用 AI 技术把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翻译给年轻人，主打轻滋补不猛补的养生主张。2026年7月，单身狗获评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健优品牌，成为与全羊泉等知名集字号并肩的国企新锐力量。国企改革的底气来自市场验证，从科技馆的一台机器到全国布局，单身狗探索出中医药加文旅加大健康加新零售的融合新路径。做强集字号，让吉林好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这是国企改革深层逻辑的生动实践。
4: 昨天，吉林省召开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金融助农系列新举措，以精准金融活水滋养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5: 今年以来，吉林省聚焦农业生产、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电商助农、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金融资源持续向县域乡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倾斜，有效破解农户融资难、融资慢问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是我省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目前该行已备足400亿元专项收购信贷资金，全力保障今年我省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6: 设立大食物观粮食安全专属信贷产品，量身打造六大专属服务粮食安全的信贷产品，全方位满足各类涉农主体的资金需求。
5: 立足吉林大米、鲜食玉米、人参、中药材、肉牛养殖等集字号特色产业，省内各大金融机构持续升级助农产品体系，推出多款纯信用、低利率、线上化惠农信贷产品。针对农产品电商上行新业态，创新电商助农专项贷款，重点支持产地直播、仓储冷链、网销农户及合作社发展，助力吉林优质农产品云端出圈。
7: 特色产业贷款经济做不来，将人参、蓝莓、中药材等纳入授信，期限延至5年，匹配作物生长周期，手续简便，开通绿色通道。
5: 与此同时，全省金融系统全面落实降费让利、贴息惠农政策，持续下调涉农贷款利率，减免各类服务手续费，有效降低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各大银行下沉服务重心，依托乡村助农服务站点、流动金融服务队，深入村屯开展政策宣讲、授信评级、融资对接，打通金融助农最后一公里。
6: 我们提供3年期贷款，最长可实现5年期的信贷服务，有效化解了建棚投入大、回收周期长与传统贷款期限短之间的矛盾，让经营主体安心生产、从容发展。
8: 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通过进

0: 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请听报道。
1: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2: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1: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
3: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1: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4: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
1: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3: 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1: 一杯小小咖啡托起万千就业岗位，如今延吉咖啡师已形成技能培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完整生态，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富民名片。
5: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6: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论据求本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题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以数字时代中国电影叙事的根基与历史为主题，立足百年电影历史纵深，聚焦数字技术转型语境下的电影创作变革，深耕电影叙事本源，探寻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表达逻辑与文化主体性。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吉林省档案馆等行业及文博单位代表先后发表主旨演讲。
0: 近日，嘿长春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二场活动，烟火日常，生活滚烫，城市烟火专场在长春四季南河举行。现场，长春市文广旅部门、自媒体博主、长春餐饮协会负责人、在场留学生和外籍友人等围坐畅谈，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以不同视角长春美食特色，感受长春的烟火气，展现长春独有的人情风味。
6: 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请听报道。
1: 在长春市抚松社区，省残联邀请专业医疗专家团队为居民开展义诊。现场专家们围绕遗传发育、慢性病、意外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细致讲解风险信号识别方法与日常防护要点。省残联还依托吉林省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基地，采用专业技术指导加伤友同伴互助的模式，围绕居家康复护理、突发状况应急处置等开展实操教学与经验交流。
7: 通过这个学习吧，我觉得自己那个自身的这个自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敢走出家门了，然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1: 全国残疾预防日期间，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白山松水乐动一家吉林主场活动在长春市启动，来自辽宁、黑龙江及省内各地的4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健身爱好者、志愿者相聚在一起，通过旱地冰壶、排舞、飞镖、跳绳、匹克球等康复性体育项目，帮助残疾人增强体质，推动残疾预防理念深入人心。
8: 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让我们身体更强健。
9: 联动各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推动残疾预防行动落地见效，守护。

0: 群众健康，助力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1: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2026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吉林市站开赛，活动依托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打造包含越野滑雪、自行车、跑步的铁人三项赛事，吸引了来自辽宁、新疆、甘肃、四川等地的300多名参赛者。
2: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0度左右，比常年稍高，气温前高后低。26号起气温开始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5.0毫米左右，比常年稍多，降雨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1: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长春市的外卖骑手于阳勇。一次送餐途中，他偶遇走失男童，主动伸出援手，用平凡举动传递城市温情。请听报道。
3: 2026年7月20号晚上8点左右，京东秒送骑手于阳勇正在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周边配送订单，途中发现一名独自徘徊、焦急哭泣的小男孩，他立刻停下手中工作，耐心安抚，细心询问情况。
4: 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我跟哥哥一块来骑车，然后走丢了，撵不上他们了，然后就说你知道哪个酒店在哪儿吗？搜了一下，离挺近的，那我送你回去吧。我说你知道妈妈电话吗？我给你妈妈打了电话。
3: 确认了孩子家人的信息后，于阳勇一路护送孩子回到居住小区。孩子平安回家，母亲范女士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5: 特别感谢这个于阳勇于大哥，当时啊，我想就是加这个小哥微信，我寻表示一下感谢嘛，给他发个红包什么的。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回来，加微信他也没通过，就说不用了不用了。
4: 你也没想那么多，你就是帮个小忙。
3: 事后孩子的母亲专程为于阳勇送来锦旗表达谢意。在于阳勇所在的团队，助人为乐早已成为常态，平日里站点经常会组织骑手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而这座城市给予新就业群体越来越多的理解与关怀，也让大家在日常奔波中真切感受着双向温暖。
4: 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遇见事故了，然后很多人也会帮我们去扶个车，然后处理一下，然后包括我们送餐的时候也是的，会碰到热心的顾客，然后我们餐送到了之后，他会顺手拿一瓶水，说辛苦了，天热喝点水。我们看顾客门口有垃圾，然后行动不方便的话，我们也会顺手帮他带下去，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嘛。
6: 鼓励骑手在这个配送过程当中发挥走街串巷的优势，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城市治理、社区的共建共治等。骑手平时有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也会按照平台公司流程给予表彰。
3: 奔波途中的一次驻足，人群之中的一次援手，于阳勇用质朴举动勾勒出城市的向善底色。正是这些点点微光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暖流，为春城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7: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8: 央媒听吉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人民网、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CCTV13新闻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日报网、中国新闻网、凤凰网多角度聚焦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8月23号，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启动，157部参展影片中16部入围，结果于8月28号揭晓。同期开展电影加文旅系列活动，融合光影、非遗与研学，并融入2027年大冬会元素，彰显长春电影摇篮活力。
1: 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长春玉米地理探寻单产提升方程式》等3篇。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播发《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吉林长春玉米地理探寻单产提升方程式》，报道长春作为全国首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推广玉米密植与水肥一体化，创新激光技术提升种子活性，推行保护性耕作和轮作建作，实现边种地边养地，协同助力秋粮增产。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灯火万家城四畔，新河一道水中央。
2: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3: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2: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4: 王亮，今天作业就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5: 我喜欢大自然，山啊，水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我想写云彩。
4: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6: 今天我骑着小鸟去天上。

0: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有态度。
6: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

0: 受此气候背景影响呢，我国沿海正在持续的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1: 那今年五月啊，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并且持续快速发展状态。那么截至到目前呢，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1982到1983，还有1997到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
0: 现在是初秋啊，这个事件呢预计会发生在秋末。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吉林省气象台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28度，最低气温四平11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首先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AI 对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作用有多大？我们要用 AI 到底怎么用？这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呀，还有我们的手头的事儿，能不能完全被 AI 取代呢？最近这几年，这些问题几乎成了 AI 时代每个人心头的共同的疑问。那目前有两位13岁的小女孩用他们的行动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3天狂赚1.8万元，她几乎啊不懂任何编程，但是却非常的有创意。
0: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最近在杭州举办的一场特殊的 AI 开发比赛上，叫麦克松，没有评委，也没有打分表，唯一的裁判就是愿意掏钱的真实用户。50多支团队，48小时，谁的 AI 产品卖得多，谁就赢了。那么最终拿下季军的啊，我们先来看看，是来自上海刚刚上初二的13岁女孩朱书涵，她开发的虚拟陪读应用在场，3天净收入超过1.8万元，拿下了近90份的订单。
1: 这个女孩的创意啊，其实非常简单。她上传了一张这个有父母的照片，这个屏幕里面呢，就多了一位看管孩子写作业的虚拟家长。摄像头检测到孩子玩手机或者是离开座位，屏幕上的虚拟家长就会发出语音提醒说，哎，孩子你回来，你怎么又溜号了呢？自习结束的时候还会生成一份专注力报告，说你这个整个学习过程之中啊，专注力到底应该打几分啊，给出一个明确的分值。那么朱书涵的灵感是来源于自己的烦恼，说爸爸妈妈没有时间一直陪着我，我写作业的这个时候啊，有时候也会分神，也会偷偷的玩手机，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个主意。那么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几乎就不懂任何编程的手段。1年前他才第一次接触 AI， 用自然语言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大模型，由 AI 帮他来梳理逻辑，生成代码，从构思到做出核心功能只用了3-4天。他说啊， AI 让我知道只要有好的想法就能让它落地实现。
0: 那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孩子啊，其实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他一个人，就在同期，另一个13岁的女孩吕思彤已经开发了100多个 AI 应用，接了100万级别的商单。她的第一个 AI 项目叫做青蛙外教。 为什么有

0: 这么的一个产品呢，因为他觉得学校外教课练得不过瘾
1: 啊。你比如说这个外教，他确实请了一个真正的外教，但是、
0: 一天上课就这么点时间。
1: 对啊，老师和学生之间还有一个互选的过程、
0: 嗯、
1: 说你教我，你觉得我是个好学生，但是我觉得你的手段我很快学会了，或者说你的口音我并不是很喜欢，
0: 嗯，
1: 那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用这种虚拟的外教来实现他心中的想法。
0: 哎，
1: 我想学什么样的语言，
0: 你就教我，
1: 就有什么样的外教来出现。
0: 对，他给自己做了一个24小时的在线英语陪练，后来呢又做了一个小狐狸讲代码，能把变量解释成装蔬菜的冰箱。这些孩子的创意都在用 AI 开发应用解决了自己真实遇到的问题，他们从生活现实出发，知道哪里不方便，哪里需要改进，而 AI 呢给了他们把不方便变成产品的能力。我在这插播一下啊，我昨天晚上还看了另外一个文章，说的是一个9岁的小孩，
1: 嗯，
0: 他利用 AI 已经把自己变成产品经理了，就是他也开发了东西，就是人家已经还能卖了。这里边还讲了一个小孩的事儿啊，我就随便找一段，说的是大凉山的阿布王安，他呢注意到一个小事儿，就是村里的这个老人啊买药很麻烦，
1: 嗯，
0: 路途远，又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有时你就像头疼啊感冒啊这样的小毛病也很难快速的获得帮助。于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凉山的阿布王安，他只有10岁，他做了一个乡村智能导诊药柜。
1: 哎
0: 哎，
1: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想法。
0: 老人呢只需要对着药柜描述自己的症状，内置的语音助手就可以解决需求啊，他理解这个需求，然后完成相应的交互，再通过硬件装置完成药品的发放。
1: 你看AI 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讨论说 AI 对我们冲击有多大啊，哪一种行当容易消失，大家关注的都是这个点。你看现在孩子们用他们的行动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答案、
0: 嗯、
1: 就是 AI 它还是我们最大的助力。
0: 哎、
1: 你要用好了，它是一个非常锋利的武器，能让我们所向披靡。
0: 对，我可能不会算法是吧，
1: 对、
0: 啊、我可能也不会什么编程，
1: 但是
0: 我有想法啊 ，AI 没有想法，
1: 它可以帮你实现，就是你等于有了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执行力的这样一个助手，强有力的助手。
0: 嗯，
1: 你提出想法，你就是老板了，
0: 嗯、
1: 然后剩下具体的琐碎的事儿，那就交给 AI 完成。
0: 哎，所以说 AI 最大的价值呢，是让想法变成产品，解决实际问题。你看，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王小杰就说，除了能让人摆脱繁琐重复的工作， AI 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让人的创新想法落地。其实那些说 AI 是泡沫根本没什么用的人，他也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AI 真正的意义不是取代人，而是让更多人，包括那些连代码都不会写的人，也能亲手创造点什么。
1: 哎，这个只是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新闻事件啊，只是说这个涉及到编程啊、代码啊、这设计APP 啊这种方面，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不是说意味着 AI 就是帮你写代码。其实很多我们亲手做，有的时候也能做，但是显得比较繁琐啊、
0: 嗯、
1: 比较重复啊、比较单调，或者说有一些动手过程啊，可能我们能力确实力有不逮，那这时候 AI 就可以实现让你有想法但是执行过程中有困难，这个过程就会轻而易举实现你的愿望。
0: 你比如说过去如果你不学汽车专业的话，
1: 哎，
0: 那你说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汽车，那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因为你不懂它基层的逻辑。
1: 那是、
0: 啊、但是现在不用了，只要你有一个可行性的想法，那么你利用 AI 这种工具，你不能说完全做出来吧，你能做个八九不离十。
1: 对，这就是打个比方、
0: 嗯、
1: 当然了，真正的汽车生产过程是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专业的团队啊、
0: 哎、
1: 各个方面都需要有专业人
0: 士。就是说你想有一个逻辑在里边的话，过去可能你不会算法你就没有办法实现，你可能还要和计算机学院的人合作啊、
1: 哎、
0: 但是现在呢可能这个成本变低了。
1: 哎
0: 哎，就是哎，你发现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行业和行业之间的这个界限也模糊了。
1: 哎，这就是其实我们说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哈，这个 AI 时代最公平的地方就是，当技术门槛被推到足够低，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不会再是你会不会写代码啊、
0: 嗯、

0: 会不会什么技术这么等级啊，而是你有没有想法，愿不愿意去实现你的想法。只要你有这样的冲动，有这样的欲望，那这个技术手段不再是决定你的决定性的因素了。
1: 所以说人的创意和创新是最大的价值，而这一点呢 AI 是做不到的。我前两天刷短视频啊，就看到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那个博主，他说别人啊总说你快点学习，要不然你不用那些新的手段啊，你都跟不上时代了。然后他就讲，他说想当年我那个就是学五笔的时候，还没等我学会呢，五笔输入的这个打字法是不是就被淘汰了？
0: 对啊，很快啊，然后又出现了拼音
1: 啊，
0: 一开始 ABC
1: 啊，
0: 智能 ABC
1: 啊，
0: 然后相应的出现了更智能的，比如现在我们用的什么搜狗
1: 什么
0: 微信 这些输入法都非常智能。
1: 那你到现在不用了，
0: 对啊，
1: 语音可以直接转文字了。
0: 但是我跟你说，有好多人的习惯还是比较顽固，你比如说我媳妇打字还是用五笔。
1: 他当年是接受的那一，
0: 他还专门让别人帮他，就因为五笔这个输入法已经很多人都不用了吧，
1: 电脑也没有了，
0: 有些字库他已经不全了，
1: 哦，
0: 他专门让别人给他又设计了一套，他自己在电脑里安的，必须要用。我说你那么顽固吗？现在智能化这么好，你为什么不用新的？他说我要用很多生僻字，字库一定是专用的。
1: 哦。你看又有发来了留言，他说 AI 生成啊，我们单位有自己的类似于豆包写公文报告的一个软件，真的很好用，还可以检查错别字呢。
0: 啊，
1: 哦，那他很厉害啊。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就是你像这几次咱们看这个博物馆里边有错字的
0: 啊，
1: 食堂里边挂牌匾有错字的，就是他那个检查错字的还真得专业。
0: 他那个有可能是人的问题，我觉得啊，就是 AI 是个好助手，
1: 嗯，
0: 但是你最后把关，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打这个比方，
1: 嗯，
0: 你就是老板了，
1: 嗯，
0: AI 就是你的员工了，那么员工的工作传回你的时候，你是要
1: 检查的，
0: 审查的，
1: 嗯，
0: 你行使你的审查权利，
1: 嗯，
0: 你如果放任他，你太相信，那确实
1: 肯定要出
0: 问
1: 题的，因为他的水平不稳定。你比如说最近微信开发了一个新的小程序，专门用来收集方言，听起来很有意思啊，但是呢他在获得点赞和转发的同时，很多人使用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微信方言活动呢，是微信发起的一项方言采集计划，旨在通过收集真实的语音数据，就是你们都来说你们的方言
0: 啊。对，
1: 嗯，
0: 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就说东北话，
1: 嗯，
0: 干啥呢，嗯，在哪儿呢，
1: 我老干卡秃噜皮了，
0: 啊，对
1: 呀，
0: 啊，
1: 大石头什么。哎，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如果请一个专家的话他要付费，
0: 对，
1: 但是他如果让老百姓一起玩的话呢，他免费，
0: 就
1: 然后还宣传了自己，
0: 相当于采集一下各地的语言数据。
1: 哎，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出现问题了啊，它是一个训练和优化的 AI 模型，让这个微信的语音转文字功能更加智能，就是比如说一个四川人，他想使用语音转文字，那他就是我怎么能精准的翻译，我需要有一个语音库啊。
0: 对，
1: 未来呢用户发送语音的时候，各种方言都有望被精准的识别成文字。
0: 你比如说我们听不懂上海话，太说太快的时候我们根本听不清，
1: 嗯，
0: 那么这时候语音，如果这个微信语音功能实现这个了，采集够足够的上海话的这个数据，然后它可以把上海话的语音，比如说上海朋友发给我一条语音我听不懂，
1: 嗯，
0: 这时候直接按转
1: 文字，
0: 它就能精准识别了。设计理念是这样的，
1: 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啊。
0: 但是执行过程中它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比如说啊，
1: 嗯，
0: 这个采集的数据够不够精确？对，就是上传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很准？
1: 嗯，
0: 你等于投喂给 AI 的这些饲料，它是不是很优质？
1: 啊，叫 token 嘛，
0: 啊，
1: 现在就是你给它的那个词根 它绝大部分呢是家常对话，比如说问路啊。买菜呀，催回家呀，常规的聊天，
0: 啊，
1: 但是这个算法呢在合成的时候它就有时候比较蠢，就说咱们把就是前两天说那个英文单词翻译的那个
0: 啊，对，
1: 就是开水它就给你合成了什么 open water，
0: 对
1: 啊 所以呢，它这个方言也存在这个问题，它合成的时候比较蠢，这是他们官方说的啊，因此生成了少量的怪异字句。
0: 其实这很正常，我们作为用户，因为它这个过程等于是开放的，就是它采集啊，边采集边让大家体验，那这个过程我们要宽松一点。

0: 有一点宽容的心态，那么等他这个过程完善，一点一点完善起来之后，他会越来越精准。因为你有一个人工校验过程，发现这儿有问题，他就会把这个结果再修改一下，下一次遇到这样的语音，那这个微信的语音转换他就知道了，他就能怎么转换成正确的语言文字了，
1: 嗯，
0: 对吧？
1: 你看大熊发来留言了，他说王旁青头兼五一，
0: 土十二干十寸雨、啊、这是字根表
1: 啊。他说当年啊正经学了一个月呢，我比你幸运，就是等到我用的时候刚好就有了这个拼音了，全拼的那个拼音。
0: 你还真赶上
1: 我赶上了啊，就是不是五笔的一个尾巴，我没学，我不是懒吗，我就没学，我就坚持就用那个拼音了。开始的时候没有拼音嘛，但我那时候就正好有了，在他俩交接的那个阶段。哎呀，他说我当年正经学了一个月呢，你看现在语音转文字也就几秒钟，新兴时代真的来了，咱们只要保持有趣的灵魂就好了。哎，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因为我接触过几个大学教授嘛，就是他们也有一些迷惑，就自己的孩子将来学什么呀，他们自己都有点把握不准这个方向。那我想了，基础的工作有人做，那关键就是在创意嘛，比谁有创意，比谁的创意有可行性。
0: 哎，技术发展确实太快了，现在科技真是一天一个样。你看，其实我就亲身体验过这个语音转换的过程啊。其实在好多年前，我就曾经用过咱们国产的有一款语音转换，那还是付费的。
1: 我知道
0: 为啥要用啊，你知道，我不提这个名了，就是它不比现在的差多少。那时候有一次碰到给一个电视台翻译这个节目，就类似真人秀的节目，它是国外引进的，没有剧本，完全靠听，而且都是现场发挥的嘛。好多俚语土语你根本听不懂，
1: 翻译不了
0: 啊。然后我还特意找了几个这个外国留学生，让他们来听他们的母语，他也听不懂。他说，
1: 因为这里边也有方言。
0: 对，他说这里面涉及到方言。结果我后来我就把他录音扒下来之后，特意找一个朋友帮忙转换。我说你能不能帮我转成语音转成？他说有这个软件，我试试吧。他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你要悠着劲儿，你看着，你要校验一下。结果转成之后我发现大差不差呀，就是我体验，我说深有体验，就是咱们国产科技在那么早的时候，十几年前就有这样的手段，
1: 对，
0: 只不过没普及开来。现在
1: 那时候互联网不够强大，
0: 对对对，现在看看我们生活当中确实给这些科技伸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之后，我们感觉生活非常的便利
1: 啊，
0: 幸福指数在大幅度提升。
1: 哎，我原来吧就用那个语音转文字功能，我就觉得它没有标点符号啊，有的时候有个别的词啊它用的不准，比如说同音的词它就用的不准。但是我现在发现它的标点符号啊，同音词，包括你中间穿插一两个英文单词都特别准。
0: 哎，
1: 真的很厉害啊。你看6866834834543453，他说
0: 他说两位早啊，这当时学拼音输入法、五笔输入法，有计算机的这个中考考试让我们学五笔。五笔的输入法说只要你知道字头这个字儿就能拼出来拼音啊，你有可能有的字不认识啊，认识不到的时候就可能就会丢分。那么当时让我们学的五笔，不推荐我们学拼音输入法。
1: 那是那个年代嘛。
0: 其实吧，当时五笔和拼音的差别在哪儿？因为拼音，不是说它不灵，是因为各地的语言条件不一样
1: 啊。
0: 咱们北方大部分不会出问题，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1: 平卷舌呀，前后鼻音啊。
0: 但是依然有人，比如说这个平卷舌，说我们长春它拼成平舌，它就打不出来这个字。他说藏那肯定不对啊。
1: 哎，你比如说那个有的地方的口音出租车，他就说出租车，
0: 你要按拼音打，这样你这个拼读过程如果不正确真拼不出来字儿。但是五笔不存在这个
1: 啊，对，
0: 五笔
1: 那个字儿就是那个
0: 拼对笔划，那个字儿自然就出来有选项了。
1: 所以当年啊这个五笔输入法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呢。
0: 但是后面就跟上来了，你就发现为什么五笔慢慢被取代了，因为这些拼音输入法后面加上了智能输入法，
1: 模糊发音，
0: 对，它就意味着你打错了然后它给你提供一个正确的拼音方式。比如说我刚才说长春，我打成藏村，他就会。

0: 后面给你提出一个括号，
1: 好几个选项，
0: 卷舌的，你是不是要这个意思、
1: 哦、
0: 啊？长春啊。如果能有藏村这两个字他也给你提出来你是不是要这个
1: 哦，
0: 这就是模糊输入啊、大概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1: 哎，现在五笔也有那个模糊的，就是还有这个五笔拼音法、哎、就是你半会不会。
0: 五笔最开始的智能是让很多背不全字根的大概知道个大概齐，我什么、土是二干十寸雨，然后、忘了下面应该怎么着，反正按吧按吧就出来了、
1: 哎、你看我爱人就是用五笔嘛，然后我就是用拼音，有的时候他的那个电脑我又搞不清，来不及切换，我就发现他的那个五笔输入法，我在打拼音的时候基本上也能打出来正确的字。
0: 他就等于把五笔和拼音揉到一块儿、
1: 哎、
0: 他都可以识别啊，你怎么打他都有字儿。
1: 哎，我真没想到今天这个事儿也成为了一个话题啊，看来咱们听众朋友里边学霸还是不少的啊。
0: 哎，确实
1: 当年这个五笔都拿得很那个嘛啊。我还不会呢。
0: 当年让单位让学五笔的都是在单位的业务精英啊、
1: 嗯、
0: 就是你业务骨干才让你学最新的技术，
1: 你才能用那个电脑，不是谁都给配的。
0: 那时候什么几八六的电脑，能摸的电啊、能摸的电脑的都是单位，不是一般人。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桌上就不配给我配电脑。
0: 是不给你配啊，还是你不配啊？
1: 哦，对，是，你看我这句子太啰嗦了，变短了，就是我不配有电脑。哎呀，真是这些回忆都挺有意思的啊，但是真的就是五笔在当年那也是个伟大的发明啊、
0: 哎、
1: 现在这语音转文字那也是懒人的一个伟大的发明，很好用啊。
0: 这个在之前啊还有一段时间争论呢，就是外英语的输入法和中文的输入法、
1: 嗯、
0: 哪个更适合计算机、
1: 嗯、
0: 那国外有好多人就 diss 咱们中文，说中文太繁琐了、
1: 嗯、
0: 对应计算机很难录入、
1: 嗯、
0: 所以咱们国内才有人就急眼了，说你说我们中文不好输入是你不懂得中文的优势、
1: 嗯、
0: 我给你来一个，结果就出现了这个五笔输入法，让老外瞠目结舌，说汉字还能这么用。
1: 嗯，你们都不会查字典，
0: 你们不懂的多了去了。
1: 哎呀，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个有趣的事儿啊。最近呢北京有一个路口，交警在那儿执勤啊。要说这个现代人真是脑洞大开，创意无限啊。交警一上午啊接连截下了三名骑车人，这三名骑车人为什么被拦下了？
0: 违章了呗！
1: 哎，全都没有戴头盔啊！然后交警就问啊：“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戴头盔啊？”哎呦，这个理由啊，五花八门，让人都觉得好无语。我们来看看这三名，违章的人分别都是怎么说的啊？
0: 哎，你看这个上午9点多啊，民警拦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这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说我刚植完头发，我这秃顶
1: 植发了
0: 啊！我秃顶，我种点头发容易吗？
1: 不能压、
0: 啊、你万一戴头盔给我蹭掉了怎么办？你这植的不够深入啊！
1: 那你就不要骑车嘛，这不能作为理由啊。然后同样因为没有按规定佩戴头盔被拦下的是另外一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呢，他也把责任推给了头发。
0: 还是头发的事儿
1: 啊！他说我刚洗完头，我不能戴头盔，压倒了，压趴下了。
0: 是因为湿戴着容易滴的水吗？
1: 不是，就
0: 是、还是因为刚洗完头刚。
1: 我造型了呀！
0: 啊，造型了、
1: 啊，我造型了。你看那个我们家的小外甥女儿
0: 吹的高刘海，一戴容易把高刘海压没了。
1: 对呀、啊，她、啊、去外地的时候，那个然后她家长就说你骑电瓶车嘛，找一个距离近一点的工作，房子。
0: 嗯。
1: 然后她说不行啊，我早上化的精致妆容。我怎么能骑电瓶车去上班呢？
0: 风一吹就黑了。
1: 对呀、啊，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然后呢，又有一个没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了之后，他又给了一个新的理由。
0: 确实，这个天儿挺热，当时骑车太阳头也挺毒。但是他跟民警说这个理由啊，你私下里跟家里人抱怨可以， 跟民警回答这个理由真站不住脚
1: 啊！就像我这个外甥女说，我化了妆了
0: 啊，太热了，戴头盔出汗
1: 啊，把我的妆都搞花了。
0: 这各种理由都立不住，在交警这儿，你违法这个原因啊，这些理由不存在，因为什么？安全第一，生命第一。一旦出现了剐蹭，出现了这个让人不愿。

0: 你看到的结果，那你想啊，是你的生命重要还是你的发型重要呢？是头重要还是头型重要呢？
1: 我想到前几年就是开车嘛，强调一定要系安全带，然后有人说不行，我中午吃的太多了，我肚子窝得慌，累得慌，
0: 一刹车容易吐。
1: 这都不是理由，那些都是次要的啊。你现在在这种场合必须戴头盔。新修订的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5月1号正式实施了，其中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一旦违反规定，骑车人将被处以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0: 这个罚款不是目的，只是提醒大家，让大家印象再深刻一些。必须要佩戴头盔，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你在路上真的一旦发生碰撞啊，戴头盔和不戴头盔生存的概率将大幅度提升。
1: 对，就是这个规则呢，不是拍脑袋定的啊，有数据支撑。北京交管部门统计，2025年电动自行车车亡人事故啊，这个数量已经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了。其中没有佩戴头盔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不戴头盔已经成为了加重骑行人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呢，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风险。
0: 所以我们骑车上路啊，开车上路啊，不管是怎么着，哪怕是我们走路也都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这是我们生命是第一位的，珍惜生命。玉鑫说啊，说五笔一般两个字母就可以出字儿了，这个拼音需要输入多字母组合，还要辨别平卷舌，一旦掌握字根，那速度比拼音要快一些。
1: 对对对，
0: 确实，
1: 就是会五笔的人都认为它比拼音快。
0: 当时五笔确实是比拼音快，那是对比当时的 ABC。就是那个有点黄色的那个标的、那个、
1: 当时拼音要全拼的、现在也不需要了。
0: 其实我那时候
1: 差不多，
0: 那时候还家里还没有什么电脑啊，就是用电脑都上网吧去。我就习惯用拼音什么呢，打拼音缩写
1: 啊、
0: 比如说我
1: 打字头，
0: 我打朋友我就打个 PY、然后就出来这所有这个字头后面的字、
1: 所有 PY 的、
0: 前面都1、2、3、4
1: 你要选
0: 这列项。其实它也很，你要用惯了也很快。但是容易误会。因为它有一个留存的这习惯的问题。比如说、
1: 你的语言
0: 这个电脑你刚打完、你打 PY 你都选朋友，它这个就跃升到第一位了。你要是直接打完 PY 回车，就是默认第一选项。所以容易闹误会，因为好多缩写出来的词儿可能意义相反，甚至有一些让你意料不到的这个句子出现了。
1: 比如说 MLT 你打完了之后，我出来就是麻辣烫。
0: 对啊，因为这一看就是你的习惯，你经常打。
1: 我吃麻辣烫吗？
0: 对啊。
1: 但是现在呢，它的精准度越来越高了，包括你看在微信里边搜索人也是这样的，我只要打一个崔，肯定是崔晓东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太荣幸了，
1: 因为我姓崔的朋友里边我只跟他聊天。
0: 你别说，其实我在别人的这个电话号码本里经常排在前面。
1: 因为
0: 按拼音顺序在前。
1: 你这个姓特别靠前啊。
0: 我是比较靠前排就坐的。你看，然后还是 C 位吗？
1: 哎呦，这给自己找那什么的啊！好了，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也让我们增添了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是我们没想到的话题啊，五笔输入法，当年都是学霸呀。
0: 五笔输入法，
1: 玉鑫大姐看来也会，
0: 五笔美妙啊！
1: 确实是。现在想想那些字头啊、字根啊，背起来还有一定的韵律，有美感在里边、
0: 像一首诗一样啊、就是在拆这个字头的过程当中啊，真能体验到这个汉字的美妙之处。
1: 对，我记得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就刚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字，因为你拆不明白嘛，你还打不出来，你不知道那个字是用哪几个字根拼。
0: 其实
1: 有这种，大家
0: 还
1: 讨论业务啊。
0: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五笔输入法会让你对汉字的这个形态，不容易忘却。如果经常打拼音，这各有优劣嘛。经常打拼音
1: 不会写字了，
0: 会出了这样的字儿。但是你看我身上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签名，写了崔晓，
1: 我这小
0: 写一半
1: 有没有撇？